0: 陈塘关众百姓听着，今日乃我家父王寿诞之日，这些贡品一概不要，尔等快把童男童女献了上来。
1: 爹
2: 爹
0: 来与我抢。
3: 说起河北的故事影片，正式生产起步是在1982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哪吒。该剧呢是以河北梆子哪吒舞台剧为蓝本，由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主演。影片上映后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反响强烈，观众们夸赞说裴艳玲武功真好。此后呢，裴艳玲还在河北梆子的舞台上饰演过哪吒，其中一口气35个拧弦子的功夫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其实裴艳玲饰演的哪吒很大程度上都有京剧大师李兰亭的影子。论起辈分，李兰亭是裴艳玲的师爷，是我国著名的京剧大师，尤其是对武生这个行当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的细数烟罩，咱们就一起来为您说一说京剧大师李兰亭。李兰亭出生于1888年，也就是清光绪14年，他是河北永清人。李兰亭出生于贫苦农家，幼年的时候呢喜欢武术，经常在乡间练功比武。10来岁的时候，有一个流动的戏班来村里演出，班中的主要演员张吉罗见他功夫很好，于是呢将其收为弟子。入班后，李兰亭初学河北梆子文武老生，后专攻京剧武生。由于李兰亭基础扎实，本人呢又刻苦钻研，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在天津又得到了武生名家薛凤池的指点，技艺大进。民国初年到杭州演出的时候，又拜了南方的著名武行刘全瑞为师。李兰亭跟他学艺后，在表演风格上宗法南派武生宗师李春来，演技以彪悍勇猛见称，善于用高难度的武功技巧表现人物。另外他还把传统的气功运用于武打，在猛烈的厮杀格斗中，不仅动作急速准确，而且驾轻就熟，始终面不改色。李兰亭成名后，对原来武打的程式和靶子功有颇多的创新，耍刀枪下手时往往加出手，显得特别新颖别致。李兰亭对京剧武生的一系列创新，对后世的京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戏剧名家裴艳玲的夜奔哪吒都有李兰亭的影子。
0: 想啊，林冲在那80万军中做了京军教无头，真呐，土不敌谁。

1903年，李兰亭15岁，她历经了每个学系的男生们都必须经历的生理过程倒仓，也就是变声。而河北梆子以调门高著称，李兰亭学戏时调门比现在习惯使用的 C 调 B 调还要高上8度，因此李兰亭不能再唱戏了，便到东北打工，最远到过佳木斯。李兰亭虽然在东北打工，心里却仍不忘舞台，打工之余每日练习武功，以备嗓子恢复后

返舞台。1905年，17岁的李兰亭重回天津学艺，因为考虑到京剧叫河北梆子，调门低，而且武生用嗓比较少，自己呢又有武功功底，于是他选择了京剧武生。李兰亭嗓子开始恢复后，又回到老师张吉罗的班舍，他和张先生学长靠武生戏，因此他的靠戏演得也很精彩。当时学的戏有《定军山》《阳平关》等。18岁时，经老师张吉罗介绍，李兰亭拜刘全瑞，艺法宗李春来。当时张吉罗对他的把兄弟刘全瑞说：“我能教武生，可不如你会的多，别把这孩子耽误了，让他跟你学吧。”刘全瑞回到杭州之后，李兰亭到杭州跟着刘全瑞学戏。刘全瑞教了李兰亭挑滑车、探庄、乾元山等。之后3年，李兰亭每一场演出，刘全瑞必定到场，稍有差错便严加训斥。正因如此，李兰亭的演技有了很大提升。李兰亭在上海演出沙楼时，从3张高桌往下翻，落地成叉，动作敏捷，手脚利落，受到观众的好评，同行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上海局部丛刊》一书中《品菊余话》一文说，不满18岁的李兰亭在上海与盖叫天、何月山、张鹤楼、张德禄等是同期上海滩显赫一时的武生。李兰亭对戏曲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尤其是武生行当。首先呀，李兰亭把传统的气功用于武打，在猛烈的厮杀格斗中，不仅动作急速准确，而且驾轻就熟。他不满足武打城市化表演，经常琢磨进行更新。他看到小猴耍圈很招人爱，于是创出了乾坤圈的技法，已经在舞台上使用，备受欢迎。李兰亭在表演上注重刻画人物的性格、情绪，武打干净利落，声誉越来越好。20岁时，李兰亭练就一身硬功夫，他表演勇猛彪悍，柔和武术技巧运用于舞台。他对武戏的各种表演程式，特别是开打的套路和兵器使用，有不少独特的创新。比如金钱豹3个飞脚连运3张桌子，走边时先是身段表演，舞蹈动作轻飘帅，身段边是漂亮，这是李兰亭创出的特技与武打程式，每每演出掌声雷动。李兰亭非常注重吸收名家之长，如于振廷、杨小楼、何月山、吕月桥、小梦七等都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善于用高难度的武功技巧表现人物，在舞台上使用真刀真枪，李兰亭是第一个实践者。比如他在铁公鸡、塔子沟、三亚园、红蝴蝶等戏中都使用了真刀真枪。同时呢，李兰亭拧弦子在台上必连走40多个，5个一圈，个个周正漂亮，足见其武功根基之深。同时李兰亭在化入技巧和出手方面另开先河，尤其是他的勾连武生戏，如铁龙山、收关胜、拿高登等，就是受到了他的岳父北京著名武将牛春化的指点。李兰亭除了把自己深厚的武术功底运用于舞台之外，还将杂技、摔跤等精彩内容也吸收到武生的表演中。他能从4张半桌子上翻下并落地成叉，这塔子功绝技和手持乾坤圈的哪吒形象至今是戏曲舞台上的经典。李兰亭对表演艺术精益求精，在师承的基础上逐步进行了创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他的表演少粉饰，不卖弄，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艺术形象，让观众印象深刻。正因如此，李兰亭和盖叫天等5位同年生肖为鼠的著名武生在上海被合称为武鼠闹东京。
李兰亭增加了武打路数，丰富了靶子技巧，在武行内影响很大，形成了轻飘脆美的风格，被尊称为李派。李兰亭说，我的一些武打技巧虽取之于武术杂技，可又不能与之等同，我的武打是表演艺术，一定要周正，四面见现。正因为他的武生戏技巧性很强，每次有李兰亭的戏，上座率都很高。京剧界公认李兰亭的艺术讲究规矩编饰，柔中带刚，工架性强，能够形成鲜明而独特的风格。这与李兰亭个性化的练功方式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是分不开的。李兰亭一生致力于创新，他将海派、京派艺术完美结合，融于一身，开创了戏曲先河。他首次将真刀真枪运用于戏曲舞台，并不断规范美化武生表演，许多动作成为戏曲武行中的经典。在京剧《乾元山》中，他从民间耍猴表演中得到启发，为哪吒增加了乾坤圈这一道具，并创作出一套精彩的表演动作，使哪吒这一艺术形象最终定格。他耍乾坤圈的技艺至今无人超越。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曾说，戏曲舞台上凡是非常美的武生动作技巧，一旦寻根求源，很多都会归到李兰亭的身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京剧《乾元山》的唱段。

0: 不仅如此，李兰亭还把武术的套路和气功的技巧巧妙地揉进了京剧的表演之中，这就要求他对武术中的刀、枪、剑、戟与戏曲程式进行化合改革，研究出在戏曲舞台上许多实用的、美观大方、坚固耐用的刀枪靶子。当年李兰亭对京剧武打艺术纵横全唐，看到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观众需求，不满足现状的李兰亭追求创新，同时他又深谙京剧表演的基本规律，他不是胡乱的改变，而是严格遵循相关的原则为京剧所用，这对当今提倡戏曲改革都具有指导意义。薪火相传，因材施教，看李兰亭如何为弟子开蒙点拨。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乃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20世纪30年代，李兰亭在

上海演出碧红园的时候摔伤了，此后呢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于授徒传艺。他教徒弟宽严相济，十分得法，一般徒弟啊学艺不久就能登台演出。正因如此，李兰亭弟子众多，著名的有关彦农、樊又廷、张士林、李大春、李元春、梁惠超、袁金凯、郭景春等等。在授徒的过程中，李兰亭反对徒为师奴，也就是那种封建社会的师徒关系，老师把徒弟当奴隶用。但是李兰亭对徒弟啊非常严格，方法呢也很讲究，所以啊他的徒弟只需要短时间就能挂衣演出。他对徒弟可以说是既严又爱，爱徒胜子，每天给徒弟早点钱，绝不让他们操劳家务，而让徒弟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练功学戏。李兰亭带徒弟很有规律，徒弟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练功至12点，午睡1小时，然后背戏，下午按锣鼓点排戏，晚上演出，晚上没戏时就继续练功复习。李兰亭教学讲究因材施教，对徒弟的开蒙戏彼此很少有一样的，如樊又廷的是一箭仇法子都，梁惠超的是沙四门，郭景春的是夜奔探庄白水滩，李元春的是四节村金钱豹等。正因如此，李兰亭一出戏8个学生能教出8个样，并且能根据学生的条件从一开始就分出谁跟谁搭戏，谁是主角谁是下串，有利于学以致用。李兰亭对音乐也很精通，教学生练功时他亲自打锣鼓底儿，所以李兰亭教出的学生有别于其他武生。正因为李兰亭演了半辈子戏，对舞台上的一亩三分地儿太熟了，台上的任何情况几乎他都经历过。李兰亭非常注意因材施教，哪个徒弟适合学什么戏就教什么戏，而不是统一的上大课。李兰亭教靶子功，要求学生们不能像在舞台上一样使用藤子棍，而是用白蜡杆。白蜡杆要比藤子棍重许多，台下用白蜡杆练，到台上时再用藤子棍，就会感觉很轻巧。演铁公鸡一类的真刀真枪的戏，都是用白蜡杆子制作的靶子。因平时训练时身上手上劲儿很足，到了台上各种枪械就会运用自如。练功的时候，不管天冷天热，李兰亭都严禁弟子喝水。徒弟郭景春经常练到大汗淋漓，擦汗的毛巾都能拧出水来。有时实在干渴难耐，就背着师傅偷偷挤一挤毛巾，嘬几口毛巾里的汗水。习惯成自然后，经过多年的训练，郭景春成就了演出不喝水的本事，以后几十年的演出生涯从来不隐场。不仅如此，大热天李兰亭还要求大家穿着棉袄棉裤练功，汗水湿透了棉衣，晒干了再穿，湿了再晒，几个月后棉衣板硬如铁，几乎没法穿了。正因如此呢，到了演出的时候换上戏装行头，倒反而觉得如释重负，浑身轻松。戏班啊讲究打戏，相信棍棒之下出好角的道理。为了让弟子郭景春尽快顶上梁惠超的缺，李兰亭对郭景春下了很大的功夫，郭景春也因此挨打最多。有时实在忍受不了了，想要逃跑，甚至想干脆死了倒好。郭景春曾打算在厕所上吊，结果2次都被人发现没有死成。有一次李兰亭给郭景春说蜈蚣岭这出戏，其中头场边快要结尾时，由于小组身段动作，在掏腿转身甩鹰肘搭在左肩晃左手亮相的动作时，郭景春连走2次都不能让师傅满意。李兰亭情急之下抓起鹰肘照着郭景春的脸就是一下，因为使劲过大，把郭景春右眼角下面给抽开了一个大口子，
扯下来的鹰肘夹在了鹿皮中。徒弟李元春的母亲蒋万友当时也在场，看到郭景春被打成如此惨状，非常心疼，用缝衣针把夹在肉皮中的鹰肘马尾给郭景春挑了出来。可以说，李兰亭对于艺术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不允许有丝毫懈怠。有一次，在长春演蜈蚣岭的时候，梁惠超看师傅没进后台，演出时就为全情投入。配戏的张世林见到梁惠超如此，他也这样。没想到师傅李兰亭戴着墨镜坐在观众席最后边，全看在眼里。师傅一进后台面沉如水，张世林想赶紧躲到一边，被李兰亭命令搬凳子去，结果是当着大伙的面重赏梁惠超十藤杆，张世林五藤杆。当时梁惠超已经是挑梁的主演了，张世林呢又是李兰亭师傅的公子，即便是这样他照样不留情面。1939年秋天，李兰亭收到一纸聘书，天津击鼓社的班主盛邀李兰亭赴京执教。李兰亭与夫人杨清香考虑离京时间长了，正好借机南返以解乡愁，于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李兰亭夫妇带领弟子郭景春、李元春等乘火车由哈尔滨回到天津，一直在击鼓社教授戏曲。建国后，李兰亭又应邀去了齐齐哈尔戏校从教，后因病瘫痪在床，经多方医治才痊愈。恢复后的李兰亭依旧放不下戏曲事业，又去了青岛教戏。1955年7月，李兰亭病故于廊坊永清家乡，享年67岁。国宝裴彦麟先生曾这么评价李兰亭，他说：“你怎么评价梅兰芳，就可以怎么评价李兰亭，一点都不为过。”裴先生认为，现在的戏曲舞台上，不管是武生也好，武旦也好，武丑也好，武进也好，只要在台上动，就有李兰亭留下的东西。也就是说，当年李兰亭创造的动作，已经成为中国戏曲舞台上武行表演的基本动作。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时，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戏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高度认同和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往今来这种崇高的情感极大鼓舞了士气，凝聚了力量，振奋了精神。正因如此，家国情怀也是戏曲中常见的主题，而四郎探母就是家国情怀的经典剧目。那么四郎探母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这出剧目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为什么这出剧目会经久不衰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四郎探母。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京剧《四郎探母》的经典片段。《四郎探母》是杨家将当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杨四郎。杨四郎名叫杨延辉，在宋辽金沙滩一战中被辽国掳去，改名为穆义。后来他与铁镜公主结婚。15年后，四郎听说六郎挂帅，老母佘太君也押粮草随营而来，不觉动了思乡之情。但战事紧张，无忌过关见母，他非常的愁闷。公主问明隐情，让他盗取令箭。四郎趁夜混过关去，正好遇到杨宗保巡营查夜，把四郎当作奸细捉了回去。杨六郎见是四哥，亲自来松绑，然后带他去见母亲等家人，大家悲喜交加，抱头痛哭，只是匆匆一面又别母而去。这就是整个戏剧故事的全部。那么四郎探母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实际上杨四郎杨延辉的故事是后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而杜撰出来的，属于文学创作，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既然是文学创作，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总得有原型吧。这呀，就不得不说一个人，那就是和杨四郎同在一个时代的韩延辉。杨四郎的名字延辉和韩延辉名字同音，只是姓不同而已。此人的故事要比杨四郎早几十年。韩延辉是五代时期的人，而且就是咱们河北人。因出使辽朝不屈服而被耶律阿保机留置放马，相当于软禁。后来逐渐参加辽国的军事活动，得到阿保机的赏识，一直仕途顺利。由于久居辽国，思乡之情愈烈，一度曾回太原省亲，并受邀加入李存勖集团，最终因在中原为官备受排挤而再次回辽，演绎了现实版的四郎探母。韩延辉是今天的河北廊坊人，父亲呢是韩梦英，担任过刺史。应该说韩延辉是一个标准的官二代，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各方面都很突出。燕京统帅刘仁恭认为韩延辉不同凡响，于是把他召进府中，还给他封了官。后来刘守光，也就是刘仁恭的儿子，担任统帅，韩延辉奉命出使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恼怒他年轻气盛不肯屈服，于是便扣留了他，罚他去给契丹养马。后来有辽太祖的亲信劝导说呀，他奉使我国，不屈不挠，是个贤明的人才，为什么要为难和羞辱他呢？于是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召他谈话。这一次韩延辉讲的话很符合辽太祖的心意，太祖立即任命他为参军。后来在降服各部落的过程中，韩延辉谋划居多，继而建议并请求建立城郭，划分市井乡里，以安置归降的汉人，同时又为他们选定配偶，教他们农耕技术，让他们生息繁衍，因此社会安定，逃亡的人很少。韩延辉在辽朝居住了很长时间，思乡之情日盛，于是赋诗以表达心情。后来逃回后唐，并在这里为官。时间没过多久，他便与另外一个将领产生了矛盾。韩延辉怕招来祸患，于是借故呢到幽州看望亲友，藏在老友王德明家中。王德明问他准备去哪里，韩延辉说，我要重回契丹。王德明不以为然，韩延辉笑道，他们失去了我，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所以见了我一定很高兴。回到契丹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问他为什么跑了。韩延辉说，忘掉亲人是不孝，抛弃君王是不忠，我虽然隐身逃回去，但心中想着陛下，所以又回来了。辽太祖非常高兴，还给他赐名侠烈，侠烈就是契丹语又来的意思，同时立即任命他为守正司令、崇文馆大学士，朝廷内外的事情都让他参与决断。
天赞四年，他跟随辽太祖征讨渤海，渤海王请求投降，可是没过多久呢，渤海王再次背叛，韩延辉和其他将领一起攻破渤海国的城池，也因为战功被拜为左相。后来辽太祖病逝，到辽太宗的时候，韩延辉被封为了鲁国公，仍担任政事令。此后他又出使后晋，改任南京三司使，并得到了善终，开创了辽国韩氏一族的势力。这个故事经后世文学家、戏剧家的演绎增删，再加上后世对于先辈的敬仰和美好希望，成熟于明代的杨家将演绎汇总了以前各个时期的故事，最终演绎成了一部活脱脱的四郎探母的故事。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京剧《四郎探母》。

那么这样一则故事又是如何被搬上戏曲舞台的呢？京剧《四郎探母》是一出流传久远的传统剧目，取材于历史小说《杨家将演义》第41回，相传为19世纪中叶京剧艺术的开拓者同光十三绝中的张二奎所编。这样算来，这出戏诞生至今已经有1.5世纪了。因此可以这么说，四郎探母伴随着京剧整个的发展历程，历代京剧名家几乎都把它作为自己的保留剧目。上世纪30至50年代，梅城、荀上四大名旦与马谭、西洋四大须生都曾有过合作演出的历史，留下了艺坛的一段佳话。四郎探母是一出以生旦为主的唱功戏，行当并不全，可是他的演出效果却非常火爆。这除了得益于他的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更得益于他精美的唱腔。说到唱腔呀，有一点很耐人寻味，这出戏全部采用的是西皮，没用一段二黄，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按照常规来讲，二黄的唱腔似乎更适合表现悲欢离合的剧情和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悲苦的情绪，西皮呢则适用于表现欢快喜庆热烈昂扬的气氛。在四郎探母中虽然采用的是西皮唱腔，可是思母、见娘、哭堂、别家等唱段依然把母子、兄妹、夫妻之间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看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建国初期，在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四郎探母与众多的优秀传统剧目被整理、挖掘、改编，频频出现在各地的京剧舞台。梅兰芳、李少春、周信芳等都曾联袂演出，盛极一时。尤其以1956年9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专场演出引人注目。当晚的演出中，由尚小云饰演萧太后，马连良、谭富英、奚孝伯、李和曾饰演杨延辉，张君秋、吴素秋饰演铁镜公主。用今天的话说呀，真的是大腕云集，珠联璧合。周恩来总理当晚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后台看望各位艺术家，他对尚小云先生连声夸赞，演得好，演得好。改革开放后，党的双百方针得到恢复和贯彻，文艺舞台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沉寂多年的四郎探母得以重见天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专业京剧团几乎都恢复了这部戏，国家京剧院更是先后推出了孙悦、刘长瑜、耿其昌、李维康、余奎志、李胜素三代四郎探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余奎志、李胜素演唱的四郎探母片段。

历经百年，经久不衰，为何四郎探母能在戏曲舞台上不断上演？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为什么《四郎探母》这出戏能在舞台上活跃这么长时间，而依然受观众喜欢呢？这首先呀，就要说这部戏结构非常完整，环环相扣了。这出戏从做工到回令演出时间不到三个小时，却把探母全过程表现得清楚明白，既简练又连贯，一气呵成，没有一处多余。这样的结构在其他剧目中还是很少见的。整出戏又以做工为重点，约占全剧的三分之一。这场戏不但展现了杨延辉想探母的心愿，又为探母的可能做了交代，本身结构严谨完整，因此也可以单独演出。随着剧情的发展，就有了盗令、出关、巡营、做账、见娘、哭堂、回令各场戏，这种按剧情发展的表现形式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回令的圆满结局也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从细节上看，前后呼应，点滴不漏。如在做工这场戏中，杨延辉想起了当年双龙会的一场血战，见娘一场中佘太君提到了沙滩会一场戏，都交代了杨延辉失落藩邦这个重要的情节。杨延辉在做工时提到了萧天佐摆天门两下会战，又和杨宗保巡营时，杨延辉做账时所提到的萧天佐摆下了无名大阵，前后呼应，共同表述了当时双方处于交战状态。杨延辉在这种形势下想去探母非同小可，这就突出了盗令过关的难度。而杨延辉被杨宗保在巡营时擒获，自然会被藩邦视为奸细，这又引出了杨延昭做账审问奸细的一场戏，兄弟戏剧性相会。接下去就有了见娘这场戏，杨延辉与公主有见母一面即刻还的诺言，于是又依依不舍，感人肺腑的哭堂这场戏，剧情发展合情合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杨延辉居然偷回宋营，萧太后自然不肯轻饶，这又演绎出了公主那赋予人情味的喜剧性的求情情节。公主在盗令和回令两场戏中都在阿哥身上出主意，利用太后爱孙心理而达到预期的目的，赋予人情味又非常的合理。这种重复运用一事物的手法能取得良好的戏剧效果，全剧不断出现戏剧冲突，可以说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做工中，杨延辉见到公主来到，极力掩饰自己的愁思而被公主识破，公主猜到了杨延辉的心思，杨延辉不得不向公主坦诚心迹，又怕得不到公主的谅解。后来令箭到手，由国舅把守关口，杨延辉怕识破，就故作镇静，大摇大摆出关。到宋营房地被擒，杨延昭做账审问，才有了兄弟相认。杨延辉见娘见妻，但又要匆匆挥泪话别，萧太后先要斩杨延辉，后又赦免，真是波澜起伏，高潮迭起，扣人心弦，使人目不暇接。尽管观众对剧情早已熟知，却能百看不厌。全剧应该算正剧，而又带有些许的悲剧色彩，但又以喜剧结尾，这都充分表现在它结构上别具匠心，有独到之处。另外啊，在这部戏中每个角色都有发挥演技的机会，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四郎探母是一出群戏，除了主角杨延辉和铁镜公主外，其他角色戏虽不多，但都有精彩表现的机会。以整出戏而言，有的角色算是配角，但是在某一场中却应该被视为主角，比如到另一场的萧太后，见娘一场的佘太君，巡营一场的杨宗保，他们都有精彩的唱段，可作为单独演唱的剧目。
这种情况在其他传统剧中是很难找到的。每场戏中的配角，无论戏多戏少，主角配合到绿叶扶红花的作用。比如说在两个国舅出关这场戏中有唱，在回令这场戏中有逗人发笑的念白，对剧情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一般剧目演出时，只要有高水平的主角或一两个好的配角就能获得成功。但是四郎探母的每个角色都要有相当的水平，否则就会使演出失色。因此在演出时，除了杨延辉和铁镜公主是名角，其他角色也往往是各行当的名角。四郎探母这出戏所以耐看，演员阵容强大，恐怕也是主要原因。杨延辉和公主戏份多，场场精彩，因此也经常采取由几个演员轮流扮演。如目前流行的全本四郎探母录音磁带，杨延辉是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五位名家分别担任，铁镜公主也是由张君秋和吴素秋分别担任，加上尚小云的萧太后、李多奎的佘太君、江妙香的杨宗保、萧长华、马富禄的国舅、马圣龙的杨延昭、李艳芬的四夫人，这样强大联袂演出的阵容怎么能不吸引观众呢？这出戏之所以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完美的唱词和优美的唱腔。四郎探母是以唱功为主的戏，他的唱词和唱腔历来经前辈艺术家反复的锤炼、修改、加工，也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唱词既通俗达意，又典雅，颇具文采，既句式整齐，讲究合辙，富有韵律美。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也不拘于固有的程式，唱腔根据剧情和人物感情做精心设计，对版式、节奏做合理处理，而且有不少的创新，从前到后没有一段不精彩动听的，这在传统京剧中也是不多的。从这方面讲，称它是优秀剧目，当之无愧。四郎探母在京剧形成的200多年中，不仅始终被业界珍视，被观众追随，被业余爱好者学习传唱，更是近代京剧传播史上极获青睐、屡被记载传播的一个重点。举凡京剧史上无论生旦大家、名家，唱片技术流行前大多有频繁的演出，而20世纪早期的唱片流行后，更是几乎没有人没惯唱过四郎探母的唱片传世。那些开宗立派者，如余淑妍、严菊鹏、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等等等等，都录制过。随着20世纪初电影艺术传入中国，1933年由谭富英、雪芹主演的四郎探母被古代影业公司拍成电影，这也是中国第一部黑白京剧有声影片。20世纪40年代，奚孝伯、陈立芳也曾拍摄过做工影片公映。四郎探母因为剧情集中，演员展示效果突出，特别是流派表现丰富多彩，每一个角色都要求非上四之才不能胜任。于是自20世纪30、40年代起，这出戏越来越成为名家合作的热手剧目。查阅近代京剧演出史，关于四郎探母的合作演出盛况记载数不胜数，最值得一书盛况空前绝后的，恐怕要数1956年9月北京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的时候，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了。这次演出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依次扮演从做工到回令的杨延辉，张君秋、吴素秋先后扮演铁镜公主，尚小云扮演萧太后，江妙香饰演杨宗保，

0: 载，朝欢暮乐，未尝忧思。我瞧你这两天怎么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1: 本宫无有心事，公主不要动意。
0: 你说你没有心事，瞧你那眼泪还没擦干呢。
1: 这个
0: 现擦也来不及了，不是？
1: 本宫心事倒有，满舍是公知，就是待落神仙也难以猜透。
0: 慢说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家大事，咱家不猜便罢。
1: 若猜呢？
0: 猜他个八九。
1: 好，今日闲暇无事，就请公主猜上一猜。
0: 对了，闲着也是闲着，那么我就猜猜了。丫头，
2: 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

0: 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的？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得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 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

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

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
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
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
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

0: 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
0: 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特别感谢您。看待周边的人呐、看待周边的事儿、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心存感恩，做到噤若不语，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就那心率。

0: 呀、啊，只有四五十次啊。
1: 嗯。
0: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1: 嗯。
0: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1: 啊，
0: 吃那个心宝、
1: 啊，
0: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他不管用，
1: 嗯，
0: 哎呀，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1: 嗯，
0: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1: 啊，
0: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
1: 哦、
0: 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
1: 嗯嗯嗯，
0: 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
1: 啊，
0: 每天两口胡加老高，
1: 嗯，
0: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五点到七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
1: 嗯、
0: 哎，八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我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
1: 嗯、
0: 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啊，直喘。再、
1: 嗯、
0: 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啊。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这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
1: 啊、
0: 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
1: 啊
0: 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
1: 嗯、
0: 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我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
1: 啊，
0: 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
1: 嗯、
0: 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
1: 啊、
0: 喝咱这个胡家老高，真的、
1: 啊、
0: 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嗯，
0: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1: 啊，
0: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高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 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高，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发他，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节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健康长寿。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霍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
1: 请讲。
3: 霍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呢。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的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给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病理等等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1: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尤其有高血压应该这样。
3: 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了。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着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 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
4: 嗯。
3: 睡到两三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
4: 嗯。
3: 啊，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
4: 啊。
3: 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两三个小时。
4: 嗯。
3: 哎，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重嘛。
4: 那必然的，
3: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嗯，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那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
4: 嗯，
3: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4: 嗯，
3: 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4: 你看看多好，
3: 是
4: 啊，说明
3: 现在我
4: 的感觉
3: 心脏舒服了，
4: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3: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哎，晚上睡觉这胸口的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4: 嗯，
3: 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抽6、7个小时也能睡下。
4: 你看多好，
3: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4: 嗯，
3: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儿没有嘛。哎，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4: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3: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4: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3: 对，
4: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
4: 嗯
3: 嗯。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4: 啊，
3: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4: 啊。
3: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
4: 啊，
3: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4: 哦，
3: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4: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3: 就
4: 头疼相当厉害，
3: 眼压高
4: 嘛，
3: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4: 啊啊啊！
3: 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4: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3: 是
4: 是，嗯，
3: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10来天的时候，那眼一睛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4: 嗯，
3: 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4: 你看，
3: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4: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对对、
4: 啊，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3: 嗯，
4: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 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3: 真是真是啊，
4: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3: 对，
4: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3: 是
4: 不是？好，
3: 哎，真是真是，哎，
4: 坚持吧，老朋友。
3: 行，我听你的。
4: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3: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4: 好的，就这样。
3: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5: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
5: 嗯，
1: 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啊，晚上起夜3次，
1: 嗯
5: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5: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5: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嗯，
5: 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5: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这个病啊，
5: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啊
5: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5: 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 您就用胡家老膏啊。
5: 啊，
1: 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
5: 啊，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5: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

0: 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放心，这就放心了，这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嗯，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嗯，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曹冲称象这个成语啊，出自

0: 曹彰是刚毅威猛，武艺超群，勇冠三军。曹冲呢，聪明过人，被称为是旷世神童。曹昂、曹彪、曹衍这些人都名声在外，各有建树。那这么看来呀，曹操对孩子的教育工作那是相当的出色。那这里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亲力亲为，曹操如何因材施教培养后代？才华横溢，曹冲为何脱颖而出备受青睐？
0: 曹操教育孩子呢，真是有一套。他知道教育事业要从娃娃抓起，更明白教育孩子必须因材施教。比方说吧，曹丕和曹植天资聪颖，曹操是不光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还教他们骑马射箭，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曹冲呢，小小年纪聪明懂事，曹操对他采取的是宽松自由的教育方式，多鼓励，多表扬。所以在曹冲的眼里头，父亲曹操那是一个慈父，脸上总挂着笑模样。所以这个曹冲不论在什么场合，那都不怯场，都敢发表意见，也敢于展示自己的才华。曹彰呢，从小喜欢骑马射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一个身披铠甲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好，这不是你的兴趣点吗？于是曹操经常就带着他外出征战，果然就把他锻炼成了一员猛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要想让孩子成才，首先就得有一好老师。曹操在挑选老师这个问题上也有严格的标准，不光人品得好，学识渊博，还要懂得教育的艺术。给曹丕、曹植当老师的有徐干、刘桢、英阳、韩丹纯等人，这些个人呢，都是曹操千挑万选请来的名士。曹操他不希望儿子死读书，而且是要求他们呀活学活用，多多实践。比如说吧，曹丕、曹植从小就随军出征，练就了一身的精湛武艺。曹彰呢，也曾经带兵平定了代郡乌桓的叛乱，回来之后啊，并没有居功自傲，反而是为了部下将领来请功。曹操看了以后非常满意，他呀捋着曹彰下巴上的小胡子说：“嘿，我这个黄须儿竟然是个奇才呀。”当时天下动荡不安，曹操从当时的形势需要来出发，要求儿子们既习文又习武，努力要做到全面发展。曹丕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射箭，曹植呢很早就懂得用兵之道，这两个孩子又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这个可就是全面发展的结果。曹操的事业版图不断的扩展，他的年纪当然也就越来越大，那选择接班人这问题就成了头疼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曹操心里边的最佳人选那会是谁呢？山鸡武进这故事又如何上演呢？接班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曹操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25个孩子当中啊，长子是曹昂，下边依次是曹丕、曹彰、曹植、曹雄、曹冲等人。曹昂是刘夫人所生，曹丕、曹彰、曹植和曹雄呢是卞夫人所生，曹冲的生母是桓夫人。按照封建宗法，正妻生的孩子那是嫡子，小妾生的孩子呢那是庶出，继承权这个顺序应该是嫡长子、嫡次子、庶长子、庶次子这么个顺序。曹昂本来是庶长子，但是他生母死得早，曹操的正妻丁夫人膝下无子，于是就把曹昂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来养了。这样一来，曹昂从庶长子就变成了嫡长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当太子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不成想啊，曹昂竟然因为曹操的一桩桃花债白白的送掉了性命。建安二年，曹操到南方征伐张绣，张绣知道自个儿打不过曹操啊，就主动投降了。按理说这事儿这么着也就该了结了，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上，曹操

0: 看上了一位美少妇，他非要娶来做个小妾。这一个美少妇他不是别人，正是张绣非常敬重的婶子。这一下啊，张绣实在忍不了了，他想着，哦，我都主动投降给你了，你还要将我婶子抢去呀？这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张绣突然发兵，打得曹操措手不及。曹王呢是一孝顺孩子，拼了命去保护老爹，自个儿呢却死在战场之上。丁夫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后来跟曹操还大闹了一场，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就再也没有回来。就是这一桩桃花债，让曹操赔了夫人，折了儿子。
1: 曹昂死了，继承人的问题还得重新考虑。按理说，接下来最有资格当接班人的就是曹丕，可是曹操没按常理出牌，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小小年纪的曹冲身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曹冲，字仓叔，比曹丕小九岁。除了巧称大象这个事迹，在他身上啊，还有不少值得一说的故事。有这么一次，南方一个侯国给曹操送来一只山鸡，曹操啊很想看这山鸡跳舞的样子，又是让人奏乐，又是派人喂食，可这山鸡呢，嘿，一点都不买账，就在那儿无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这眼瞅着曹公啊要发火了，大伙一琢磨呀，哎，干脆还是把那曹冲请来吧，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准他呀有什么好办法呢。曹冲到现场了，他就对曹操说，父王，儿臣听说山鸡有一种习性，他一见到水中自个儿的倒影就会跳起舞来自我欣赏，干脆啊让人搬一面大镜子放在山鸡面前，这样的话呀他一定就会跳舞了。果不其然呐，山鸡看到镜子里自个儿的身影，激动地拍打着翅膀就鸣叫了几声，于是就开始了翩翩起舞。他对着镜子跳啊跳啊，完全就顾不上休息，最后呢竟然把自个儿给累死了。这就是成语山鸡舞镜的由来。曹冲聪明绝顶，学识出众，曹操想不喜欢这儿子都不行，但是光这些个还是不足以担当大任。最让曹操心动的是曹冲的另外一个优点，他为人宽厚。在这个乱世当中，宽厚的人品那是最难得的。那为人宽厚的曹冲最终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1: 聪颖机智，曹冲称象如何启发后世？顾影自怜，山鸡舞镜怎样警示后人？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献帝这个金字招牌，这势力啊已经形成气候了，但是天下人心并没有完全归附。为了尽快的稳定局势，树立朝廷的权威，曹操颁布了严格的刑法，一旦有人触犯法律，一律从重从严处理。有一次啊，曹操这马鞍子被仓库里的老鼠给咬坏了，管仓库的人吓得脸都白了，心想完喽完喽，这下死定了。这事让曹冲知道了，他就决定帮帮那个可怜人。他回到家以后啊，就拿那小刀把衣服弄出几个洞，就看起来就像老鼠咬的。曹冲就穿这件破衣裳啊，就摆出愁眉不展的样子去见曹操。曹操见了以后就问说，哎，儿子，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呢？曹冲说了，说大家都说衣服被老鼠咬了的话，主人要遭遇不幸，我呀，恐怕要倒霉了。曹操听了以后就笑了，说那也是胡扯啊，鬼才相信呢。不一会儿，仓库这管理员前来报告马鞍子被老鼠咬坏的事情，然后就向曹操请罪。曹操听了以后啊，哈哈大笑，说我儿子那衣服是不就在身边呢，还让老鼠给咬坏了呢。哎，何况那马鞍子是悬在梁柱子上呢。哎，没什么大事，你们都下去吧。哎，就这样，曹冲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仓库管理员的性命。这类似的事情出现过多次，曹冲用脑力巧妙周旋，他先后为几十个人都开脱罪责， 小小年纪就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现在看来啊，曹冲之所以形成仁爱的性格，主要在于家庭教育的原因。因为父亲对他一向慈爱，温暖宽松的成长环境让他的心里边充满了阳光，那自然洒向人间就都是爱了。曹操心里也明白，曹冲这个孩子啊聪明，意味着他将来会有较强的办事能力，而且他不会遭人算计和愚弄。同时他宽厚爱人，这就意味着他将来能够得到部属的拥戴，也更会成为开明之君。再加上这个曹冲啊模样俊美，谁瞧着都挺喜欢的。您想啊，有这么一个有德有才而且还颜值高的孩子，哪个做父亲的不打心眼里疼爱呢？所以曹操曾经多次对大臣们表示，将来要把大业传给曹冲。哎，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这个曹冲啊太完美了，连上天都嫉妒他。建安13年，曹冲突然患了重病，最终是不治身亡，年仅13岁。曹冲的死让曹操是伤心不已，曹丕呢心疼父亲就过来安慰，可曹操啊却话中有话的说了，以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大幸也。曹操这话说得很明白，他意思就是说，曹冲死了那是我的不幸，但是呢却是你们的大幸啊，这一下你们就有机会接手我的大业了。说完之后，曹操是又大哭了起来。多年之后，曹丕当上了皇帝，他也曾经感慨道，若是仓叔在，我亦无天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曹冲还活着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拥有魏国天下了。看来曹丕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曹冲英年早逝，但是他留下了曹冲称相和山鸡舞镜的成语故事，其中蕴含的道理永远启发着后人。曹冲称相这故事告诉我们，遇事儿要善于观察，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山鸡舞镜启示人们说，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突破自我欣赏的局限，要注重吸纳他人的长处，只有善于学习，海纳百川，人生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这正是教子有方曹孟德，曹冲称相智慧多，纵使山鸡能舞镜，天允神童奈若何。

0: 娓娓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珍妃出宫”出自晋朝陈寿的《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书中记载，三国时期啊，有一个貌美如花的甄皇后，她凭着美貌和德行受到恩宠，可是又因为一番谗言失了宠，最后被魏文帝曹丕赐了一死。后来呢，甄妃出宫就成成语了，就成了后妃失宠的一个代名词。话说官渡大战过后，袁绍大势已去，曹军一路是攻进了河北，直取邺城。曹操带着曹丕进了邺城之中的袁绍府邸，偌大一个袁家只有两个女人守着宅院，袁氏的夫人刘氏吓得是直打哆嗦呀，两条胳膊护着一位年轻女子，那个女子呢穿衣打扮呀，就像是袁家的儿媳妇。曹丕啊上前就问说，刘夫人你这是干嘛呢？让新媳妇抬起头来。要说这曹丕和身边的将士，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可是接下来这一幕却让他和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那忘不了。眼前这个女子的容貌那真是比画上还要美，再加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实在看着让人心疼。花容月貌的甄宓就被曹丕啊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啊就跟父亲提了一要求，一定要娶了这位佳人。
1: 一见钟情的事情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曹操竟然准了这门婚事，甄妃出宫的大幕徐徐展开，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曹操完全可以不成全这门婚事，为什么呢？理由有这么两点，首先这甄宓她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袁熙还活在世上呢。这袁熙啊，她现在正镇守幽州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不夺人之爱，夺人之妻那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好事。再有啊，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这曹丕和甄宓的岁数也不般配，那个时候甄宓已经22岁了，曹丕呢比他还小5岁。虽然说年龄不是差距，爱情可以消除距离，但是这个事儿让外人看来多少有那么点古怪了。可是曹操啊，到底他不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家长，他没挡着这段姻缘，就同意把甄宓娶进门做儿媳妇。那话说回来了，甄宓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就让曹丕下了决心非娶他不可呢？咱们呀慢慢把这事儿再说说。甄宓生在河北无极一个大宅门里头，他是汉代太保甄邯的后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做过上蔡县的县令。要说这女子的命啊可是够苦的，3岁上没爹了，幸好生在书香门第之中，倒也读了不少的诗文，也长了不少的见识。等到了9岁那年，甄宓就能过目成诵，而且还学会了写写画画。要搁现在啊，这小姑娘绝对算一神童，可是在古时候，这样的本事在女人身上不招人待见。那会儿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般的女孩啊不读书也不认字儿。那个时候对女孩来说最主要的功课呢就是刺绣女工，就连甄宓的哥哥也这么问她说，你一姑娘家你不练习女工手艺，你整天抱着一本书，你难道想当个女博士啊？甄宓就反问说，那古代的贤良女子哪个不学前人的成败得失啊，如果不读书不明理怎么能有见识啊？这两个问号把哥哥噎的是就说不出话来了。可见甄宓打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姑娘。甄宓10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黄巾起义，到处都是兵荒马乱，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的艰难，这家里头啊只好把这值钱的物件拿出来换口饭吃。甄宓这家里边是当时著名的大户，这库房里存着不少粮食，家里人呢就趁着动乱拿这些吃的去换了老百姓不少的金银财宝。 这件事儿让甄宓就瞧不过眼了，他跟母亲就建议啊，把家里这些粮食赊给乡亲们，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甄宓长到14岁，这家里又出事儿了，哥哥甄衍生病去世了，这嫂子一个人带着侄子，孤儿寡母的守着家业。古时候这媳妇儿不好当，没了丈夫的嫂子在婆婆面前那更是遭殃。甄宓这母亲啊，脾气不好，没事就跟那寡妇嫂子找点气生。甄宓这个做小姑子的，常常帮着嫂子说话，说呀，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守寡本来就不容易。母亲大人，您呢得好好对待人家。用现在话说，那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这个话呀，说的母亲是挺感动。从这儿以后啊，她就把这儿媳妇当闺女似那么看。甄宓对嫂子是更加亲密，有空就帮着干点活，带带孩子。有这么一位有德有才的好姑娘，那谁家娶了，那都是天大的福气。咱们呀，再回到故事开头那一幕，她在第一次婚姻当中就嫁到了袁家，成了袁绍的儿媳妇儿。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
1: 窈窕淑女，一生坎坷，如何演绎甄妃出宫？红颜薄命，一世蹉跎，如何留下千古悲情？
0: 甄宓到了21岁，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美女加上才女，这名声传得老远，求亲的人是踏破了甄家大门槛。在求亲的队伍当中，就有一位是袁绍，他想着把这个无极姑娘娶来给二儿子袁熙做媳妇儿。一来二去啊，这事还真成了，大红的花轿抬进门，甄宓做了袁熙的媳妇儿。喜事办了没多久，新郎官袁熙就去了幽州，守在如今北京这一带，就把刚过门的甄宓留在邺城伺候婆婆。谁成想这场分离就是永别。曹操攻破邺城之后，曹丕对甄宓一见钟情，甄宓这婆婆只想着保命，哪敢对这件事说出一个不字呢？很快甄宓就嫁给了曹丕，成了曹操的儿媳妇了。22岁，甄宓离开袁府进了曹家，新婚燕尔，曹丕对她呀非常的疼爱。甄宓也给曹家生了一儿一女，这男孩就是曹睿，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女儿就是东乡公主。甄宓贤良淑德，温柔孝顺，平日里啊从来不跟后宫的其他女子找别扭，对待婆婆更是悉心照料，礼数有加。建安16年，曹操西征，随行的卞夫人在路上生了疾病，就留在了河南的孟津。当时啊，甄宓随曹丕留守邺城，他担心婆婆的身体，总想着去孟津照顾婆婆。可曹丕呢，心疼媳妇儿，不乐意让她去，于是啊，就哄着她说：“老夫人身体啊，快好了。”可是甄宓总是放不下心。后来卞夫人的信就到了，说身体啊没问题了。这个时候，甄宓这心里头的大石头啊才算是落地了。半年以后，曹操大军回到邺城，甄宓出门迎接，一见到卞夫人，他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卞夫人看他懂事，也被这姑娘感动得抹起眼泪，他不由得感叹一声啊，哎，这可真是个孝顺的好媳妇儿啊。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无常，好媳妇儿嫁进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看似完美的姻缘，往往就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甄宓出宫这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建安25年，曹操逝世，曹丕当上了魏王。这年6月，曹丕南下讨伐东吴，甄宓和卞太后留在邺城。不久之后，曹丕办了一件蓄谋已久的大事，一举废了汉献帝，自己取而代之当了皇帝，建国号魏，建都洛阳。汉献帝虽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可是还得陪着小心装笑脸，他为了保全全家的性命，主动把自个儿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这个时候曹丕身边可添了不少的美人，除了汉献帝的闺女， 还有另外一个河北美女，名字叫做郭女王，另外还有李贵人、殷贵人好几位呢。曹丕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他和甄宓之间的距离可就越来越远了。曹丕做了皇帝，掌管天下，自然也得立一位皇后掌管后宫。这皇后的人选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咱们河北老乡，一位就是来自无极的甄宓，另外一位就是来自广宗的郭女王。甄宓资格老，年岁大，还为曹家生下两个孩子，按说是占了绝对的优势。可是有一点啊，甄宓是远远比不上郭女王，什么呀？心眼儿。
1: 郭女王没有辜负自己这个霸气的名字，一心想着霸占皇后的宝座，她怎么能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抢得上风？这又将如何引出甄妃出宫的悲剧呢？
0: 有人说这郭女王对甄宓出了一损招，说她那儿子曹睿啊，并不是曹丕的亲骨肉，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没足月，可见甄宓明明就是怀了孩子之后才嫁到曹家的。这一阵阴风啊，就吹到曹丕耳朵里了，他不管别人信不信啊，反正自个儿是信了，而且还拿这个事儿去质问甄宓。甄宓早就听说郭女王恃宠而骄，又瞧见曹丕听信他这鬼话呀，跑来找茬，这心里这火可就不打一处来，就说呀，你曹丕无端的怀疑亲生骨肉，就有损曹氏家族的门风。甄宓这一番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曹丕啊怒火烧得更旺了，他一气之下赐甄宓自尽。不久之后，郭女王就当上皇后了，这就是成语甄妃出宫的来历。有一些传说把郭女王演绎成后宫戏里的大反派，那历史之上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根据《三国志》记载，郭女王本是南郡太守郭勇的女儿。这个小姑娘从小就没了爹妈，就到了一户大户人家呀去做丫鬟。曹操当上魏公之后，给自己娶了不少的妻妾嫔妃，而且也给儿子曹丕选了妃。这一下郭女王的苦日子就算到头了，她进宫给曹丕做了妃子。当曹丕当上魏王之后，郭女王也被封为夫人。到了曹丕称帝的时候，晋封郭女王为贵嫔。后来曹丕跟甄宓的关系就越来越差，最后呢把甄宓给赐死了，就把郭女王立为皇后了。因为郭女王没儿子，曹丕就把甄宓的孩子曹睿交给他来抚养，于是郭女王就成了魏明帝曹睿的养母了。在曹睿登基之后，就做了皇太后的位子。如此说来，可怜又可叹的甄宓至死也没当上皇后。那么史书之上为什么会留下关于甄皇后的记载呢？
1: 日月沧桑，一代佳人留下几多追忆，落水浩荡，一篇文赋留下几许深情。
0: 甄宓是曹丕第一房媳妇，但是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当上皇后，她儿子曹睿当了皇帝，追谥她为文昭皇后，所以人们都把她称为是无极甄皇后。这位无极甄氏不但留下了甄妃出宫这个成语，还留下另外一个成语，那就是巧夺天工。这个成语啊，如今用来形容技艺高超，而在1000多年前，这个成语源于甄妃的灵蛇髻的发型。据说甄妃住在邺城长秋宫的时候，那儿有一花园，小桥流水，景色清幽，他每天早上都要坐在这个池塘边啊梳妆打扮。池塘当中有一条小蛇，这光洁的身上布满了绿色的小花纹，这嘴里头啊经常含着一颗红色的宝珠。每当甄妃梳妆打扮的时候，那条小蛇呢就乖巧地游到她的面前，在水中盘成各种奇巧的形状，十分的好看。甄妃看到小蛇盘出的各种形状就受到启发， 于是啊，他就每天把自个儿的发髻梳妆成不同的形状。曹丕看到了之后啊，大为赞赏，就称之为灵蛇髻。后来这件事儿被清代文人张英记录到《渊见泪雨》的蛇篇当中，说珍妃效仿蛇的形状做成发髻，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这个就是成语巧夺天工的由来。不过呀，再精巧别致的梳妆也没有办法改变甄宓失宠的这个命运。后来曹丕宠爱年轻美貌的郭氏，最后是听信谗言赐死了甄宓。在甄宓的传奇当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名字，这个就是他的小叔子曹植。甄宓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也就十二三岁，这位刚过门的嫂子比曹植大了十岁。甄宓性格好，人也漂亮，又满腹诗书，小小年纪的曹植也就非常的喜欢她。叔嫂二人经常在一块儿探讨诗词歌赋，形同姐弟。甄妃死了之后呢，

曹植从封地来到京都洛阳，曹丕就将珍妃所用的玉漏金带枕就送给曹植了。曹植睹物思人，这心里头是更觉得悲伤，同时就对嫂子充满了同情和怀念。据说呀，在离开洛阳途经洛水的时候，曹植晚上做了一梦，梦见嫂嫂是飘然而来，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又飘然而去。曹植醒来是悲喜交加，这个时候他突然联想起洛神的故事，连夜伏案疾书，假托梦会洛神，把自个儿心中的郁结之情就化作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感真赋。这篇文赋洋洋洒洒千余言，将珍妃的神韵风仪、情态姿貌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就连魏明帝看到叔叔写的这一篇赋，也恍惚觉得呀，像是看到了母亲，顿时是泣不成声。不过魏明帝继位之后呢，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一些直白，就唯恐世人误会曹植跟母亲甄氏的感情纠葛，怕有损母亲的声誉，就把感真赋改名为洛神赋。曹植对甄宓的追忆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从这儿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戏剧、诗词和美术作品来演绎这段旷世的悲情。直到今天呢，还有艺术家把洛神赋背后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珍妃出宫的成语故事也给河北给邺城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这正是邺城初见即钟情，可叹女王歹心生，绝世珍妃何处去，千古洛神写音中。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铜雀分香说的是人死之前对妻妾的眷恋之情，还可以引申为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个成语出自曹操的遗令，遗令就是遗嘱，是曹操临终之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曹操是一代枭雄，成就了一番的霸业，可是他呢，在遗嘱里边啊，却没有提什么军国大事，说的全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其中有一段就提到自家女人的安排，他说，我的婢妾还有歌舞艺人平日里都很不容易，我死了以后呢，让他们住在铜雀台上，千万不要亏待他们，剩下的熏香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如果是各房的女人在铜雀台当中没什么事做的时候，可以学着编一些丝带，织一些草鞋拿去卖，补贴补贴个人的花销。这就是成语铜雀分香的来历。
1: 曹操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不管后人给他好评还是差评，总归是历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他在临终之际不给自家的女人留些金银财物，只留下几个谋生的法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铜雀分香的成语当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曹操一生闯荡天下，历经艰辛，深知财物来之不易，从小呢就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他曾经在《杜关山》这首诗中写道，耻恶之大，俭为共德。这意思就是说，这奢侈啊是最大的罪恶，节俭才是公认的美德。曹操不光是这么说的，而且更是这样做的。他平日里最讨厌就是那奢侈浪费，他的衣食住行都是相当的简朴，就说一天三顿饭这吃的啊，曹操只要是在家里吃饭，这桌上只有一道肉菜，他的夫人便是请弟弟吃饭，就连点肉腥都欠不着。衣着方面呢，曹操也不大讲究，他的衣服一般都是穿上十几年，缝了又补，还是天天都穿在身上。用度方面啊，曹操也是能省就省，避免铺张浪费。你像他盖的被子、铺的床褥，只要暖和就行。帷帐的屏风也是坏了补补接着用。曹操有一个头疼的老毛病，这个毛病呢时好时坏，经常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曹操都会准备一盆冷水，把头泡在冷水里边缓解疼痛。一开始啊，他用铜器盛水，时间长了，这水里边就有一股铜锈味儿。他呢，于是改用银器盛水。可在当时，这银器是很难得的，它属于奢侈品的系列，曹操就怕这影响不太好，后来就干脆就换了一木盆来盛水。曹操不光自个儿勤俭节约，对家里的人也是同样的严格要求。他在内戒令当中要求家人和宫女不能穿带有刺绣的衣服，宫里做的鞋子不能用绛紫、金黄这些象征尊贵的颜色。有一次，曹植的妻子崔氏就穿了一件锦绣的衣服，他就从铜雀台前就走过，正好让曹操给看见了。他一怒之下啊，当场下令让崔氏回家自杀。这样的做法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可以看出来曹操另出必行的决心。东汉那会儿，人们喜欢熏香，可是曹操不好这口，他规定家里边是严禁熏香。后来呢，他的闺女嫁给了汉献帝，成了皇帝的女人，就终于这才用上熏香了。为这事儿呢，曹操觉得挺别扭的，说是啊，没有办法禁止嫁出去的女儿再用熏香。从这些生活细节上来看，曹操对物质享受就没多大兴趣，一家子过得都很低调。临终之前，他留给家中女子的不是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而是一道让女人们自食其力、做鞋去卖的指令，所以就有了铜雀分香这个典故。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那一生节俭的他给自己安排了后事，这葬礼也是一切从简。 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岁月变迁，他的墓地竟然成了千古之谜。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古风捉影，72遗冢何以成为谜团？尘埃落定，曹孟德陵墓如何真相大白？
0: 曹操临终之前，在遗嘱当中对自己的葬礼提出了要求。他说呀，我死了之后就葬在邺城西门豹祠的西边，墓地面积要宽广，给陪葬的陵墓呢留出一些空间，但是啊，不要厚葬，墓地也不堆土也不栽树，这就是那不封不树。这道遗嘱看起来交代的是一清二楚，但是到了南宋，他的墓地就成了千古之谜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墓地啊已经找不到了。从东晋到北朝，邺城周边陆续埋了很多帝王后妃，他们的陵墓啊是高大壮观，远远的就超过了曹操的高陵。很多人只知道这儿有一曹操墓，可是这里的陵墓实在是太多，就搞不清到底哪一座才是曹操的。因此围绕着曹操的高陵就产生了很多的民间传说。南朝人访的《述异记》当中啊，记载了两则传闻。一则就是说，魏武帝陵墓旁边有一孔清泉，这个泉水带着芬芳的香气，民间称之为香水。另外一则传闻就说呀，曹操的陵墓当中有两座铜骆驼，还有石犬。这样的传闻明显的就是地方文人杜撰的，这基本上就不靠谱了。根据常理来推断，那曹操肯定不会把自个儿埋葬在一个湿漉漉的泉水旁边吧。《三国志·资治》

0: 通鉴等正史都明确记载，曹操陵墓当中并没有金玉珠宝之类的陪葬品。不管怎么说吧，这些传闻都表明老百姓对曹操陵墓的浓厚兴趣，后来的民间传说就越来越多了，逐渐就产生了曹操七十二遗冢的说法。那曹操真的建造了七十二座遗冢吗？那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站在铜雀三台的遗址上，向西望去，就可以看见磁县县城以南、蒋武城以北、越城水库以东的广大丘陵地带，那一带有一大片的墓地群，这就是传说中的曹操七十二遗冢的所在地。相传曹操去世之后，灵柩由洛阳运回邺城，安葬那一天，邺城七门同时开放，七十二口寿棺同时出殡，大伙儿都弄不清楚到底哪口寿棺里头是曹操本人。后人猜测呀，曹操的墓葬就在七十二遗冢之内。咱们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第一个鼓吹曹操遗冢的是南宋时期的大臣于应甫，他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曹公遗冢》，诗中说道：生前七天掘汉统，死后七人设遗冢，人生用至死即休，何用虞姬到丘垄，人言遗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掘尽遗冢七十二，必有一种葬君师。于应甫这首诗里头啊，指责曹操生前篡夺了汉朝江山，死后呢还要欺骗世人设置遗冢。他还提出了一笨办法，就是把七十二座遗冢全部都挖开，看你曹操你再往哪儿躲。从此以后，七十二遗冢这说法就更加流行了。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就把曹操写的是生性多疑、阴险狡诈，他更是把七十二遗冢之说给发扬光大了。小说当中写道，曹操为了防止百年之后陵墓被盗，或者是被仇家毁坏，就让人们在磁县蒋武城一带为自己建造了七十二座空坟。因为这个《三国演义》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七十二遗冢的说法从民间就传到官方了，而且是越传越真。最后呢，就连清朝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也采用了这个说法。1975年到1987年，国家文物部门组织力量对七十二遗冢进行了考古挖掘，经证实啊，这些古墓全都是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还有后妃公主的墓葬，墓主人大多是有名可考的，比如说高阳墓、兰陵王墓、如如公主墓等等，一共有50多座，跟曹操墓是一点瓜葛都没有。1988年，经河北省文物部门申报，七十二遗冢正式更名为磁县北朝墓群，现在啊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1: 这么一看啊，曹操真的很冤枉，诗人于应甫泉下有知，脸上恐怕也要挂不住了。他说的必有一种葬君师，变成了没有一种葬君师。那么曹操的墓葬究竟在哪里呢？
0: 根据成语故事铜雀分香的说法，登上铜雀台就能看到曹操西陵的墓园。按照这个线索，专家们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有人说曹操墓在邯郸磁县，也有人说在河南安阳，还有人说呀在安徽亳州，这些个都没有最终的确定。就在2008年，考古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安阳的荒郊野外就挖掘出了曹操墓。这个事儿一经报道，就引来了一大片的质疑声，邯郸、安徽的学者纷纷发声，提出自己的观点，各方辩论是空前的激烈。最后呢，经国家文物局认定，这座大墓就是曹操墓，千年谜团也就此解开了。那曹操的墓地为什么这么难找？原因就俩字儿：薄葬。曹操生前就对当时这个厚葬之风非常不满，他在占领邺城的第二年就明令禁止厚葬，同时积极倡导

0: 后仰薄葬之风。他认为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好好伺候，这比啥都强。哦，等到人都没了，你再厚葬，那有什么意义呀？曹操提倡节俭，不肯在自个儿的后事上多费银钱，所以啊，他死后没过几年，陵墓上的祭奠在风吹日晒当中受到损坏，因为没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的随葬物品，就连盗墓贼都懒得去光顾。再加上后来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人们背井离乡，想要讨口饭吃都成问题啊，谁还会去关注这曹操的墓地变成什么样子呢？慢慢的，曹操墓就混淆在后来新修建的陵墓之中了。当年的曹操肯定也没想到，自个儿这个简朴的作风在后世倒是遭人误解了，说他耗费巨资建立了72个空坟，还把这个作为他阴险狡诈的重要佐证。如此看来，曹操也的的确确在这个问题上那很是冤枉。
1: 不封不树，一代枭雄究竟用意何在？铜雀分香，魏王曹操如何被人解读？
0: 今天看来，曹操坚持薄葬的做法的确值得深思。首先啊，他一生崇尚节俭，死后更是不愿意浪费资财，这种做法啊，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其次，曹操这么做也是在为自己考虑，他心里明白，汉朝末年战乱不断，群雄割据四方，这军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怎么办呢？迫不得已就会打起盗墓的主意。曹操自个儿的手下就没少干过这种勾当。当年陈琳替袁绍写这个讨伐曹操的檄文当中就提到过这件事儿。那曹操当然不愿意重蹈前人覆辙了。其中的用意啊，曹操没有明说。但是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在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时候一语道破天机。他在忠志当中特别说明，他的寿龄要像父亲曹操的一样简朴。他说，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被挖掘的墓地，军阀混战以来，汉朝各位帝王的陵墓无不被人是挖掘毁坏，这里面的金玉珠宝全丢了，这尸骨也没有落一安宁，这个真是一种灾祸。灾祸的起源就在于厚葬风树，真是知父莫若子。曹丕几句话就道出了曹操的心思。曹操本想着是通过薄葬换来身后的清静，却没想到无端招致了指责和骂名。在曹操的遗令当中，除了成语铜雀分香所说的故事，他还把妻妾所生的未成年的儿女托付给自己四个大儿子，言语当中就有不少感性的内容。近代大诗人陆机在《吊魏武帝文》当中就此发表了几句评论，说曹操对于家事啊过于婆婆妈妈，简直不符合身份。但是鲁迅先生认为，曹操能把遗令写成这样，正说明他个性解放，与众不同。曹操在邺城苦心经营16年，经历了创业的艰难，也成就了宏图大业。成语铜雀分香成为曹操留给邺城的最后一抹文化印记，也为铜雀台涂上了一层温柔的色彩。直到今天，成语中蕴含的崇尚节俭、自食其力的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正是一世雄杰说魏王，薄葬分香费思量，自古勤俭兴家业，后人何必论短长。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

0: 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九十岁了，九十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 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

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

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儿。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10000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
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儿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

0: 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 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啊，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
0: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啊，看待周边的事儿、啊，哎，就是转换呀、
0: 啊、
2: 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
0: 啊，
2: 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啊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哎呀，
2: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
0: 嗯，
2: 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0: 啊，
2: 吃那个心宝、
0: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2口胡家老高，每天再坚持。

0: 锻炼，就早晨五点到七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八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咱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这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底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
1: 啊，
0: 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
1: 嗯，
0: 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
1: 啊，
0: 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
1: 啊，
0: 非常有信心。
1: 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嗯，
0: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1: 啊，
0: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
0: 嗯！
1: 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
0: 嗯嗯，
1: 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0: 嗯，
1: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
0: 嗯，
1: 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啊，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1: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
1: 嗯，
3: 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了。
1: 嗯，
3: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1: 哦。
3: 嗯，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1: 嗯嗯嗯。
3: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吗？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1: 嗯，
3: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迷迷瞪瞪的嘛，
1: 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硬，有时候头还疼
1: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
1: 嗯嗯，
3: 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3: 嗯，
1: 尤其有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对，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哎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哎，
1: 啊，
3: 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嗯，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
1: 啊，
3: 嗯，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3: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嘞。
1: 啊啊啊！
3: 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嗯，再加上这心脏它跳动它不规律嘛，
1: 嗯，
3: 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嗯，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
1: 嗯，
3: 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1: 啊，
3: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
1: 啊，
3: 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
1: 嗯
3: 嗯，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
1: 嗯，
3: 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得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
1: 嗯，
3: 哎，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3: 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
1: 嗯，
3: 哎，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
3: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嗯，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高，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
1: 嗯，
3: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1: 嗯，
3: 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
3: 是
1: 啊，说明
3: 现在我
1: 的感觉
3: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哎，
3: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有快有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哎，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1: 嗯，
3: 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
1: 嗯，
3: 现在一晚上睡五六个小时了，有时候六七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3: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1: 嗯，
3: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儿没有嘛。哎，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
3: 咱们
1: 胡家老高一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3: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3: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三四年时间了嘞。
1: 嗯
3: 嗯，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3: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3: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
1: 啊，
3: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1: 哦，
3: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3: 就是
1: 头疼相当厉害，
3: 眼压高嘛，
1: 嗯，
3: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1: 啊啊啊！
3: 哎，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3: 是
1: 是，嗯，
3: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已经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3: 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3: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对对、
1: 啊，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3: 嗯，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你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儿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3: 正是正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3: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六十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四十岁五十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3: 是
1: 不是啊？好，
3: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3: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哎，
1: 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3: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3: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 1-800-3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哎，请你讲吧，好吧。
4: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4: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电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4: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1: 嗯
4: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4: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4: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4: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1: 嗯，
4: 这吧。
1: 啊，
4: 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4: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4: 嗯，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这个病啊，
4: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啊。
4: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4: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4: 哦哦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4: 哦哦哦，
1: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
4: 哦、
1: 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4: 哦、
1: 啊，
4: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4: 哦哦哦，对对，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4: 哦、
1: 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4: 啊、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4: 哦，
1: 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 啊，这是没有问题。
4: 这我心里就放心，
1: 啊、
4: 这就放心了。
1: 哎，
4: 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4: 哎、
1: 嗯，
4: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4: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4: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7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夜间到31号，全省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西部和南部的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夏季闷热潮湿，很多人呢都有胸闷的感觉，在青少年以及中老年身上都会发生。往往这个感觉到这个胸部沉闷压抑，气短难续，只有不时的深呼吸才会感到舒适。严重的时候呢，深呼吸也难以奏效。如果经常出现胸闷气短症状的话，就需要特别注意了。那么胸闷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血管内科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孟云辉为大家直播科普胸闷气短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哪些疾病，该如何治疗。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行气止痛的开胸顺气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2: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7月27号，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围绕重大传染疾病防控规划，提出实施呼吸道传染病防控行动、虫媒传染病防控行动、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人畜共患病防控行动、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行动、其他重点疾病防控行动等六项行动，推动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多病同防，建成覆盖超过15种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的监测网络，完善国家免疫规划策略，按照有进有出原则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2级以上医疗机构提供预防接种服务，推行实施疫苗处方政策等。河北省爱卫办日前印发通知，对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进行部署。通知明确，各地需坚持环境治理为主，物理与生物防治为辅，必要时辅以化学防治的综合策略，全面开展蚊虫滋生地清理行动，对河道沟渠、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实行拉网式排查，清除公共区域积水。各级疾控和消杀服务机构应加强专业队伍建设，规范物理防护与化学消杀操作，并强化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切实降低疫情传播扩散隐患。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天坛罕见神经疾病临床与转化中心王一龙教授团队、中美瑞康核酸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李龙成教授团队联合研发的小干扰 RNN 药物 RNAG17 在针对携带超阳

0: 化物歧化酶一基因突变的渐冻症患者的首次临床实验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客观疗效。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医学》。三伏天暑热熏蒸，湿气壅盛，容易让人这个食欲不振，周身困乏。不少人秉持着伏天吃素更养生的理念，彻底忌口荤食，只吃白粥、果蔬等清淡素食。其实这是典型的养生误区，看似清心降火，实则会让身体越养越虚。伏天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出汗量大幅增加，汗液不仅会流失水分，还会带走蛋白质、微量元素、电解质等 多种营养物质，身体的营养消耗高于春秋季节。如果只吃白粥、青菜、瓜果等素食，会导致优质蛋白质、必需脂肪酸摄入严重不足。蛋白质是人体免疫力、肌肉修复、机体运转的核心营养，长期缺失会造成体力不支、精神萎靡、抵抗力下降，出现频繁乏力、容易感冒等情况。三伏天里防晒口罩几乎成了很多人的半永久皮肤，可是你注意过防晒口罩的清洁吗？近日有博主征集了一批使用过的防晒口罩送检，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高达每克样品含24万个细菌菌落，真菌总数每克样品含21万个真菌菌落。作为对比，该团队此前检测的酒店浴巾细菌总数不过每克样品含4万到5万个细菌菌落。一只天天挂在脸上的防晒口罩，脏的程度竟是酒店浴巾的4到5倍。防晒口罩应该像贴身衣物一样，一天一洗，清洗后要充分晾干，最好接受阳光紫外线杀菌，避免阴干。不少减脂人群追捧晚餐多吃高钾食物快速瘦身，像紫菜、土豆、香蕉等食材被奉为减脂神器，很多人刻意在晚餐大量补钾。专家介绍，钾是人体必需矿物质，可以平衡电解质，促进水分代谢，改善水肿，有助平稳血糖，维持肌肉功能，辅助提升热量消耗效率。但是补钾仅起到辅助作用，无法直接减脂。健康成年人每天钾的推荐摄入量是2000毫克，晚餐如果盲目大量进补存在风险，过量摄入可能会引发高钾血症，造成心跳异常、肌肉无力、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风险会更高。所以大家不要盲目轻信网红减脂偏方。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夏季呢，闷热潮湿，很多人都有胸闷的感觉哈，不管是在年轻人身上还是老年身上啊，都可能会发生。大家往往会感觉到胸部沉闷、压抑、气短哈，有的时候只有不时的深呼吸才感到舒适一点。严重的时候呢，可能感觉深呼吸也没有太大的效果。那如果经常出现胸闷气短症状的话，就需要特别注意了。那么胸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血管内科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孟云辉孟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胸闷气短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哪些疾病，我们该如何治疗。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孟云辉，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血管内科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山西心血管病医院进修，擅长心脏病个体化治疗和康复治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脂血症、胸痹心痛、心悸、头晕、头痛、失眠、心衰、焦虑、抑郁等疾病的诊治。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孟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胸闷该怎么办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孟主任。孟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好，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胸闷气短该怎么办哈。其实这个症状还是非常常见的哈，尤其是在前段哈，就是天气特别闷热的时候非常常见，我们出去走一走哈，或者是稍微动一下就感觉胸闷气短。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胸闷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原因呢？
2: 胸闷呢是患者的一个自我的一种感觉，
0: 嗯，
2: 这种其实临床上好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胸闷，
0: 嗯，
2: 但是我们最关注的两个脏器就是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呢与这个胸闷关系最为密切，
0: 嗯，
2: 因为我是心血管内科的嘛，
0: 嗯，
2: 一些好多心血管的疾病呢会引起胸闷，
0: 嗯，
2: 那常见的，
0: 哦，
2: 有冠心病，
0: 嗯，
2: 就是老百姓说的心肌缺血，
0: 嗯，
2: 还有高血压，
0: 嗯
2: 嗯，还有心衰、心力衰竭，
0: 嗯
2: 嗯，还以及高脂血症、心肌炎、心包积液，嗯，心脏肿瘤、心律失常等等，
0: 哦，
2: 其实好多种疾病都可以导致这个胸闷症状的产生。
0: 哦，高血压也会导致胸闷。
2: 对，因为好多病人他说，哦，我胸闷来就诊，结果我们给他一测血压，发现血压非常高，甚至到170、180，这时候他可能就会产生了胸闷的症状。
0: 哦，像这些疾病，像高脂血症也会产生胸闷的感觉。
2: 对，像一些体重比较大、比较肥胖的，我们中医认为他痰湿比较盛的，这类人呢，他可能胸闷的症状会更加明显。
0: 那您说哈，就是我们临床上除了胸闷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临床的表现和胸闷是同时会发生的？
2: 对，因为要是像胸闷的患者来我们科就诊，我们其实还是要给他做一个鉴别诊断的。
0: 嗯，
2: 然后做鉴别诊断呢，其实和患者伴随症状，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要结合他的伴随症状来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
0: 那我们这个胸闷的话哈，就是他这个症状大家都是一个自主的症状哈，就是我们自己主观上哈，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胸闷了哈。那你说我们客观的来描述一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
2: 这个胸闷呢，
0: 就是我们气儿出不来是吧？是我们因为这个氧气不够用了吗？还是说这个是就是你自己感觉其实你并不缺氧，是这样的。
2: 就是胸闷其实就是患者的一种自我感觉的一种症状，他感觉气不足，像有些人表现为就说他可能描述像你描述

0: 我就说我觉得胸口像压个石头似的，就是憋闷。有的时候说我就觉得我就喜欢长出气。有的说我吸气好像吸不进去。就是每个人表述是不一样的。
1: 哦，那它是一个主观的这个表感受哈，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哎，我吸不上来气了，肺出现问题了，然后我是那个啥，我这个氧气不够了，这个有这种感觉，是他是真的有这种疾病了，还是说，哎，他就是一自我感受？你有没有发现有临床上是没有这个疾病，没有这个心脏病，也没有这个肺部疾病，有这些感受的？
0: 有很多，
1: 也有是吗？
0: 很多，对，很多这样的病人来我们科就诊，所以我们要给他做一个鉴别诊断。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胸闷，如果是由冠心病引起来的，他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一般就是说，生气。或者天气骤凉受寒了，或者劳累了，这些有一定的诱发因素。它典型的表现呢就是胸骨后边，就是那个胸部正中，就觉得压迫，就压得慌，就一种压迫的感觉。然后这种感觉呢往往持续几分钟能够缓解，一般这个考虑一般心绞痛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了，伴有大汗出、头晕、恶心，甚至大小便失禁，这种一般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一般可能就是出现了心肌梗死。然后如果是这种胸闷含硝酸甘油或血药救心丸能够缓解，那么冠心病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1: 他是如果是疾病导致的，会同时伴有其他的症状是吧？如果说我单纯的胸闷，是不是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就是说我这段时间比较累了，或者是说这个心情不好了，有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呢？
0: 会，就是一般我们临床上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科的病人如果他胸闷，然后我首先要可能给他做个心电图，做个彩超，看看他有没有存在心律失常或者心肌缺血，或者心脏功能、心脏结构的问题。如果这些这些都排除了，而且和他的症状和冠心病的症状不是很吻合，那么排除肺呀，就是那个呼吸系统的那些疾病，还有或者内分泌的一些甲亢甲减这些，或者贫血，或者骨科的那个颈椎病，那个或者胸椎小关节紊乱引起的这种胸闷，如果排除这些疾病了，我们考虑是可能是一个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然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引起来的。这些病人可能吃中药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就是引起胸闷的这症状还是有很多疾病，也有可能是吧，很多疾病不光是心内科的，其他的科的疾病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症状。
0: 对，临床上我们见过气胸的，就是这种人一般就是比较瘦，比较瘦弱，有些人可能针灸没有扎好，然后导致气胸的。有的人可能就是本身胸壁比较薄，就说大笑或者劳累，可能会出现气胸。然后还有的夜间憋醒呢，有可能是呼吸睡眠暂停引起来的。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复杂的一个这个情况哈。您说啊，这个胸闷和气短这是一回事吗？
0: 还是如果从细节上鉴别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哈。这也是，如果说这个出现胸闷伴随有气短的话，这个是不是也能鉴别一些疾病？
0: 对，一般我们就是说，像如果是以憋闷为主的话，中医一般就是就是说都通过辩证临床上我们常见类型啊，一般就是痰湿的患者可能比较多见。然后再有那个气滞的比较多见。然后气不足以气短，气不足以息的一般就是气虚的人比较多见。
1: 还有就是我们哪些人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胸闷这个症状呢？您在临床上有没有观察，就哪些人比较容易出现呢？
0: 老师、律师、主播，就是言语比较多的，就说话比较多的这人就是容易出现气短的症状。靠气吗？
1: 我还没出现这个。就是说这些人比较容易出现胸闷的这个症状。
0: 对。
1: 那在这个什么年龄段的人比较容易出现呢？ 像您说的这个情况，感觉是中年人、中青年人是吧？
0: 年龄胸闷来看胸闷的啊，就是说大多数就是。

0: 说，嗯，器质性的问题，胸闷的，在我们科常见的就是，冠心病，
1: 嗯，
0: 嗯，心就心绞痛、心梗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有的是因为心衰、高血压来的，
1: 嗯，
0: 然后像年轻的人，就说尤其年轻女性，
1: 嗯，
0: 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因素，从中医角度就是说辩证是肝气郁结、气滞，
1: 嗯，
0: 的可能比较多见，
1: 嗯，还是这个心理问题哈。
0: 心理方面的问题，对对，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去及时就医呢？说有的时候出现胸闷了，什么时候说，哎，这时可能你缓解一下情绪就好，有的时候什么时候应该去及时去医院看看？嗯，就是考虑像如果我说一下症状吧，
1: 嗯，
0: 如果就是说感觉到胸闷了，就是刚才胸骨后憋的慌，就是喘不上气儿来，而且伴有大汗出，嗯。
1: 夏季，天气比较炎热嘛，人都愿意吃点凉的。
0: 嗯，
1: 如果说除了夏季，我们其他季节像冬季的时候出现胸闷，是不是比应该比夏季出现胸闷要更严重一些？
0: 嗯，如果是心绞痛，那肯定是要重一些。
1: 嗯嗯嗯，那本身不是容易特别出现胸闷的这个季节是吧？如果出现胸闷的话，就可能疾病会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吗？
0: 对，就是有器质性的问题的性可能就会更大。哦哦，
1: 我们来看一下我微信群里有朋友哈提出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今年40多岁哈，特别喜欢晨跑，有的时候呢就是夏天比较热嘛哈，就是晨跑之后呢有这个胸闷的感觉，想问问您问题大不大？嗯，40多岁，男性吗？对，男性。
0: 男性就是晨跑。嗯。
1: 他的活动量多大？是跑的过程中出现胸闷是吗？嗯，对，跑完之后，这位朋友说跑完之后哈。
0: 跑完之后啊。
1: 对，有一点胸闷的感觉。
0: 嗯，他休息能缓解吗？
1: 嗯，这个应该是偶尔会出现，我感觉应该是，不是说经常一直会有这个胸闷的感觉。
0: 哦。
1: 就是晨跑完之后有一段时间。

0: 有这个胸闷的感觉。
1: 如果40岁男性的话，就是关键我们看看他合并有没有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血压、血脂、血糖、尿酸，有没有吸烟、喝酒，这些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如果他危险因素越多，那么他合并心血管的风险就越高。
0: 哦，
1: 其实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才能确定他这个胸闷到底是心脏缺血引起来的，还是其他问题引起来的。
0: 那您说我们在夏天就是跑步的时候，就是会不会就跑完之后容易出现这种生理性的胸闷呢？
1: 会，因为你本身你活动量大，你然后你肯定就是说，但是如果是生理性的话，你休息会儿它你很快就能
0: 缓
1: 解，
0: 是吧？
1: 对
0: 对，这朋友就说你看看你能不能缓解哈。如果说跑完之后过一会儿能缓解的话，就问题不大。如果说一直有胸闷的感觉，或者说频繁出现胸闷，就每次跑完，您说每次跑完都会可能出现胸闷的感觉吗？
1: 其实跟他活动量有大，像活动大小是有关系的。如果他每次在同样量的活动量下出现胸闷，我觉得还得警惕。他的活动量是不是超量了？然后如果经常的犯，然后我建议他可以来我们医院做一个心肺运动实验，就看看他的运动，在哪个，运动耐量下是安全的。
0: 哦，也不是说。哎，你看现在其实长跑哈，就是尤其马拉松现在是特别热门了哈，好多人都愿意去报名参加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哈。其实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长距离跑步的，是吧？你跑了10公里、20公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耐受的，是吧？
1: 对，因人而异。
0: 哦，
1: 跑步是为了健身。
0: 对，
1: 就是要因为每个人的运动量，他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40岁的男性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危险人群，因为现在好多年轻男性他出现心脏事件，因为他没有侧支循环，所以他一旦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0: 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注意温度哈，别这个气温这么高的时候，又是天气闷热的时候长距离跑步哈，去这个马拉松跑步哈，这个是不太合适的，跑步量不要那么太大，是吧？
1: 对，然后要及时补充水分。
0: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这个今年是60多岁了，做过支架手术哈，这个时候在夏天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出现胸闷的感觉，想问您是不是该去检查了，复查了？
1: 60岁，支架术后的。
0: 对，
1: 支架术后的最近有频繁的胸闷吗？
0: 对，这位朋友说经常出现胸闷的感觉。
1: 要频繁胸闷，我建议他来及时来医院复诊。首先因为他既往就已经明确的是明确的冠心病了。那么他频繁胸闷，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心绞痛的一个发作。
0: 您说做过支架之后还有可能再发作心绞痛吗？
1: 对。
0: 哦，
1: 支架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说完了支架我就安全了。其实支架是解决了它狭窄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这个即使下了支架，它还可能会出现再狭窄。甚至还出现其他血管的没有干预的血管的问题。
0: 那我可能做完支架之后，您说几年之后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
1: 其实，下完支架之后，一年之内，它风险比较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架术后的患者，他要吃双抗，就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或者替格瑞洛，这样双抗，因为在一年之内它出现再狭窄是比较高的。
0: 那过完一年之后，如果没有出现再狭窄，就比较安全了。
1: 相对来说要好一点，但是前提是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像还有规律的服用药物，然后定期的复诊。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支架一般来说寿命的是多长时间呢？我们支的支架能用多长时间呢？
1: 终身的，只要你好好维护它，一直能用。
0: 只要别再狭窄别再堵了就行，是吧？
1: 对。
0: 那有没有临床上见过就是做完支架又堵了，再来做还能再做吗？
1: 但是我建议下过支架之后你就要非常非常注意了，就相当于也就吃药是做一个维护，然后所有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都要改掉，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出现再次的心脏事件。
0: 那再次做支架，这同一个血管还能在同一个地方还能再做支架吗？
1: 可以，
0: 也可以哈。
1: 对，但一般不就这种风险，你想支架，裸支架它就相当于那个 就是一般他们有带狭窄，他们可能给你做一个就不一定在里面再下支架。因为你支架螺支架，你本身这个支架就是在血管腔里的。
0: 你
1: 再螺个支架，你本身就加重了它管腔的一个狭窄。
0: 所以还做完支架一定要小心哈，不要再任性了哈，你不要再自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该运动运动是吧。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是这个病理性的这个胸闷哈，都是有一些器质性疾病的。那您说就是纯生理性的胸闷，哎，我们比较年轻哈，比方说比较年轻，然后也没有这个心血管疾病，没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哈，但是就是偶尔会产生胸闷的感觉，您说这时候该如何缓解呢？
1: 我们如果找我们中医来看，我们可能开中药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嘛。然后如果考虑气虚的话，可能就是以四君子汤为底儿，然后进行加减。然后如果气滞，就气滞型的，然后可能用逍遥散或者柴胡疏肝散进行加减。如果痰湿比较重的，可能用瓜蒌西白半夏汤进行加减。然后再有一个可以就是按揉那个痰中穴，就是两乳连线的中点。其实有的时候你突然觉得不舒服，你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其实可以是缓解症状的。然后再有一个平时呢，如果就气虚的，你平时可以用点中药代茶饮，像用点那个黄芪党参。泡水，然后或者就是增加运动，增加运动缓解你有些人可能是焦虑情绪方面的问题，缓解一下焦虑的情绪。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就是把任何事情把预防做到前头。
0: 那您说就是说这个胸闷和这个个人的这个体质啊或者性格呀，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1: 有很大的关系。
0: 那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生理性的胸闷呢？
1: 生理性的胸闷，像有些患者就是爱生气着急，这种郁郁寡欢的，然后经常失眠的，然后或者就是一劳累，就觉得胸闷气短的，然后但他年龄还比较年轻的，这种，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在生活当中，大家要那个，心胸宽广一点是吧？这个胸闷嘛，就是心胸宽广一点哈，不太容易产生这种感觉哈。那我们是不是提醒大家，就你有这个胸闷的感觉，不要自己判断是生理性的还是说病理性的，是吧？你们自己没办法判断我到底是因为劳累了生气了会导致胸闷的，还是我真的有心脏病了或者有其他病了哈，产生胸闷的感觉，要去医院让医生来辨证是吧？
1: 对，一定要就是说来医院，然后把详细的就是你自己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没有诱发因素，胸闷的部位呀，性质呀，持续的时间呀，缓解的方式呀，这些比较得清楚。基本上你把这个病史叙述一下，医生大多数心里都有个底儿了，再结合一些临床上的检查，可能会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
0: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明确他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吧？
1: 大多数就是说结合症状，还有体征，就是查体，还有一些辅助检查，基本上都可以判断，除非这个病人特别复杂。
0: 一般来说就是能够判断，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自己判断，不管你年轻也好还是年龄大也好哈，自己不要判断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哈。因为我们这个病理性的这个胸闷有心梗是吧，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有生命危险的这种疾病，所以我们还是到医院让医院判断一下到底你是什么原因哈，到底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我们该如何去治疗哈。我们最后说一说这个胸闷的中医治疗吧，就我们说说这个病理性的哈，病理性的胸闷中医治疗我们都有采取什么样的治疗办法？
1: 病理性的胸闷如果就说你如果我明确这个患者是冠心病了，那么我们可以给他规范的西医治疗，像抗血管聚集的阿司匹林，扩血管的硝酸酯类的，还有稳定斑块的他汀类的药物。再有一个就是根据他的症型用一些中药，可以 很快的缓解它。

0: 那如果这个患者他是有心衰引起来的，我可能给他用一些利尿的这些治疗，温阳利水的减轻心脏负荷。如果心律失常引起来的，就靠心律失常药。如果是有胸腔积液引起来的，或者气胸引起来的，那可以预以抽水或者抽气减压进行治疗。然后如果这个人就是夜间觉得憋闷，然后打鼾比较厉害，那可能带上呼吸机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辩证哈，就是看辩病是吧？
0: 辩证加辩证，
1: 辩证去治疗哈，还是看看你到底什么疾病，对症去治疗啊。总之来说，胸闷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每个人产生胸闷这个症状之后，不要掉以轻心，不管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也好，它是因为可能会提示有心脏方面的疾病，所以它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大家要关注起来是吧？重视起来。
0: 对，一千万不要自己认为首先我们要排除非常危险的疾病。所以我们产生胸闷了，那我们应该去哪个科室去就诊，去挂号就诊？因为心肺最危险的疾病，所以大多数还是来我们科。去心内科，首先要去心内科排除一下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如果没有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那就没有太大的生命危险了，你再去其他的科室再去寻找一下病因是吧？
1: 对，就可以了。对，首先要排除心脏冠心病啦，肺栓塞啦，这些要命的病。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孟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您去直接就诊。
1: 我周一到周五全天。然后从下周可能赶上周还有周日的上午。
0: 周日上午啊，都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心血管内科是吧？出诊。
2: 对，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祝您工作顺利，谢谢您，好，谢谢，好，谢谢，再见，好，再见，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在中成药里面啊，以顺气丸来命名的有好几个，听名字我们就知道了，这些药啊都能治气，基本上啊都具有理气行气的作用。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顺气丸，它的名字叫开胸顺气丸。开就是打开的开，胸就是胸怀心胸的那个胸，开胸顺气丸。老话讲得好，气大伤身，生气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又不可避免。

在工作中、生活中难免置气，生气以后常常会感到胸闷、透不过气，还会胃疼、恶心，打嗝的时候有食物的馊腐味儿。像这种情况啊，就可以用到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开胸顺气丸。开胸顺气丸的组成是这样：槟榔、炒牵牛子、陈皮、木香、姜厚朴、醋三棱、醋鹅竹、猪牙皂。开胸顺气丸是以槟榔为主药，槟榔行气除胀。为什么会胸闷透不过气呢？是因为气机壅滞，槟榔是苦味的，苦能降，气就能往下走，通过肠道排出去。另外，这槟榔还能消食导滞，说明不仅有气机壅滞的问题，同时啊，还有饮食内停的问题。在这里要特别说明啊，生了气以后吃饭，或者吃饭的时候生气，更容易导致饮食内停。在我们生活中啊，有很多家长啊，常常是在吃饭的时候数落自己的孩子。我们说啊，吃饭的时候生气，或者生了气以后吃饭，这种情况啊，更容易导致饮食内停。所以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再数落孩子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吃了饭以后再说。我们说啊，生气就是发怒，五脏之中肝主怒，肝气犯胃，脾胃一时运转不过来，这吃下去的食物就会停积在胃中，不能消化，这样就出现了饮食内停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啊，用槟榔行气下气，又能促进消化。再来是牵牛子，牵牛子是什么呢？牵牛子啊，就是牵牛花的种子。牵牛子泻下通便，功效和大黄类似。牵牛子辛辣而猛烈，炒制之后可以减缓它的猛烈之性，这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不必因此而唯唯诺诺。牵牛子实际上是很好的中药，饮食内停、大便不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牵牛子泻下的作用，攻之泻之。再来说猪牙皂，猪牙皂呢，形如月牙，也叫小皂荚。猪牙皂能通肺及大肠气，从而起到通便的作用。另外，这猪牙皂呀，还有很强的祛痰的作用。医圣张仲景的皂荚丸就很有代表性。再来是木香，木香疏肝理气，辅以陈皮梳理气机，同时陈皮还能健脾和胃。我们说啊，生气就是发怒，肝主怒，对于气病的调理一定不要忘了调肝，肝气通畅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疏泄气机。再来说厚朴，厚朴呢也是气药，金元四大家中的朱丹溪曾经点评厚朴，温而能散，消胃中之食也，并且他提到了厚朴能治腹胀，厚朴下气且善于通导，使气从肠道排出去。再来是三棱和鹅竹，三棱鹅竹破血行气，气不行，血不达，气滞血凝导致的腹肋疼痛，我们可以用三棱鹅竹，这两个药的力量非常强大。前面我们说了，以顺气丸命名的中成药有好几个，比较常用的有两个，一个是著名的木香顺气丸，另一个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开胸顺气丸。就这两个药来讲，木香顺气丸听说过的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木香顺气丸和开胸顺气丸这两个药有什么区别呢？木香顺气丸适用于那些湿阻气滞之人，也就是说本身就有湿气，舌苔很腻，再加上生气，气机更加郁滞不通。木香顺气丸这个药不仅能行气开郁，还有化湿燥湿的作用。
而开胸顺气丸主要针对

0: 的就是饮食内停，气郁不舒。针对这种情况，它里面有行气的药，有消食的药，也有泻下的药。开胸顺气丸主打的就是消积导滞，行气止痛。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开胸顺气丸有以下两种人群不宜服用。首先是孕妇，开胸顺气丸中含有牵牛子、三棱鹅竹，这些成分啊都有较强的泻下或破血的作用，所以孕妇禁用。另外一种人群就是老年人，开胸顺气丸中药成分药性较强，老年人啊一般以虚症或以虚实夹杂为主，直接使用单醇类供血药可能会引起副作用及不良反应。另外从力度上来讲，木香顺气丸较为平和，而开胸顺气丸泻下攻破之力非常强大，里面的三棱鹅竹、猪牙皂都是猛药，所以年老体弱、脾胃虚弱的人要谨慎服用。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消积导滞、行气止痛的中成药开胸顺气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 眼

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2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
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香生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
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儿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
如果想快一点

0: 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糕，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高，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 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糕，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糕，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高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 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嗯，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看待周边的人呐、看待周边的事儿、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心存感恩、做到坚若不渝、务实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哎、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嗯，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0-180这样，
0: 够高了。
2: 而且那心率 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家老高，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0: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你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2: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啊，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0: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0: 嗯，
2: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5度呢。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它浑身就湿透了。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

0: 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
1: 啊、
0: 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
1: 啊、
0: 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
1: 啊、
0: 非常有信心。
1: 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嗯，
0: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1: 啊、
0: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
1: 哎、
0: 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0: 嗯、
1: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
0: 嗯、
1: 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谢谢。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1: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呢。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
1: 嗯、
3: 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吗？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病理等等的嘛。

0: 那你原来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1: 啊，
0: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尤其有高血压、应该这样。
0: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0: 哎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太好了，
0: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着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1: 啊，
0: 结果一做那个照应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
1: 啊，
0: 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0: 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必然
0: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说明
0: 现在我
1: 的
0: 感
1: 觉
0: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儿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
0: 咱们
1: 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 哎，这副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
1: 吗？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一睛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好，
0: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谢谢啊，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 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0: 这一把挺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0: 对，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它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
0: 对，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0: 了
1: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0: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自古以来，中间对立，水火不容啊。就好像冰跟碳一样，绝不能放在一块儿，所谓冰碳不同炉。春秋时代的晋国，中间势力对抗得十分严峻。可是这些忠良们很可怜，他并不知道在这一场权力跟正义邪恶的争斗中，这些国君未必都喜欢忠良。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局面造成的结果。晋国的正卿，用现在话说总理大臣，叫赵盾。赵盾的父亲就是晋文公重耳流亡时候的那位功臣赵崔。赵盾子承父职，应该说赵氏满门。

是晋国的股肱大臣呢、啊，也的的确确，赵盾是一位忠心耿耿、合格的大臣，他政治无私，一心为公。甭说别的，有一次秦国攻打晋国，当时赵盾任中军主帅，推荐大将韩厥为行军司马总指挥，跟秦军就在河曲这个地方打了一仗。河曲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陕西交界丰陵渡那一带。赵盾的车夫突然驾车冲入了阵中，这阵前总指挥是韩厥呀、啊、那么韩厥按军令毫不犹豫，甭管你谁的车夫，你现在闯了我的军事禁地，没有事先通知我，按律当斩。好些人都在担心，怎么赵盾推荐你的，你怎么杀人家车夫啊？那是亲密司机，你随便动得了吗？结果韩厥就杀了。赵盾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夸奖了韩厥，这就对了。您说这赵盾对晋国的大业够一心无二的了吧？可偏偏这样，他们的国君晋灵公对他恨之入骨。晋灵公怎么会讨厌这么一个忠正大臣呢？说来有俩原因，一个是先君晋襄王去世的时候把后事不是托付给赵盾了吗？晋灵公知道这么一个消息，当时的赵盾并不支持自己继位，赵盾认为面对的压力太大，有楚国的压力，有秦国齐国的压力，晋国一直是霸主，这么多的压力弄一个小孩子当国君多不好啊。这个小孩年幼轻浮，干脆找一个国君大一些的儿子，哪怕是庶出也不要紧。他主张甚至于去迎立襄公的胞弟，儿子里边没成器的找他兄弟也行，公子雍能不能让他回来呀、啊？结果后来晋灵公的母亲坚决反对啊，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即位啊？你对得起尸骨未寒的先君吗？赵盾一想也是，落得一个先君尸骨未寒，我就去欺骗魏王人呐、啊？得了吧，就让他这小儿子即位吧。就这样，晋灵公当政，他妈妈跟他这么一说，陈年往事，他能不恨这赵盾吗？这是重要的一个原因。二一个，晋灵公即位之后，这是一个昏君呐、啊。史书记载说晋灵不君，不君呢、啊，不够一个合格的国君呢、啊。他是骄纵无度，宠信奸臣叫屠岸贾。这屠岸贾就是一个大玩闹，大玩闹啊，正经本事没有，就会带着这小皇帝吃喝嫖赌，日益放纵。这个他那窍门主意多得多，翻着花来。仗着晋灵公对他的宠爱，他可以肆无忌惮的挨家挨户的，甭管时间甭管点的踹门而入去强找民女，干嘛呀？只要你漂亮，陪王伴驾呀。晋灵公特喜欢他，晋灵公想要在后边建建花园，原先有花园太小，扩大，嚯，屠岸贾给找钱，给找人，最后在花园当间搭起了一座高台。春秋时期古代建筑以台榭为流行款式，什么叫台呀、啊？就是大土堆呀、啊，哎，夯实的土堆上边再盖房子。晋灵公就站得高高的，往花园外边看，或许是过去一孕妇给他来两弹弓，明儿过去一美人给他来一箭，没事就弄这箭跟这弹弓在那台子里边往外乱打，行人好些路人头破血流，也不敢说话。国君在那练习射击，你管了吗？什么国君呢？这是有人就报告给赵盾了，你不是守正一把大员吗？跟郑清说说吧。赵盾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进宫，严厉训斥屠岸贾。哪是训斥屠岸贾啊，几乎就在那训斥晋灵公呢。这样做可不行。晋灵公心想，我打俩弹弓，我练练射箭，你也管我啊？是我是国君，是你是国君呢、啊、把他除了吧。就这样派屠岸贾找人刺杀赵盾。先是找了一刺客，这刺客一大早趁赵盾上朝之前就到了他家了，本来想

0: 杀他。结果一看赵盾整衣镜面，正在那默默的看奏折呢，把这刺客给感动了。大晋国的官员要都像赵盾这样，那我怎么能去下狠手去暗杀？我对得起百姓吗？这位出身于贫民布衣的刺客良心发现，撞死在赵盾家的大树下。千秋第一刺客，这人叫楚尼啊。楚尼没有忘了平民的本性，他知道忠与奸哪个对国家对百姓更为重要。之所以自杀在赵盾家里边，他就是因为对不起赵盾这样的忠良，引起他的警戒，有人要杀你。应该说冲这一点，这位刺客怎么夸奖怎么赞扬，直到今天都不为过，是一个布衣百姓心怀的是天下。楚尼这么一自杀，赵盾有所警觉，可是为了尽忠，依然对于晋灵公的召见是随叫随到啊。晋灵公一看还不行，杀不了他，干脆培养狼狗吧，人不行找动物培养狼狗啊。晋灵公爱养宠物，养了一只巨獒，獒啊，藏獒之獒，就大狼狗，是藏獒吗？那比藏獒大出好些倍了，反正是一种狼犬，十分凶猛。晋灵公把他训得就差见面磕头了，这东西通人性，没事儿就把赵盾那身衣服给那草人套上。赵盾那衣服放在晋灵公家了，嗨，他见这国君不得穿那官衣儿吗？把那正清的服装套在草人上，大小颜色没有什么区别。这獒九练九熟，只要一见穿着正清衣服的人，玩命咬。这一天早朝，晋灵公单独召见正清赵盾，这刚坐那儿，那狗就扑上来了。这只巨獒往上这么一扑，赵盾毕竟是文武双全的，下意识的往旁边这么一侧身，用这右臂横着往外这么一推，嘡，把这獒推了一跟头。这赵盾挺有劲儿，这獒还不干了呢，呀，他平时咬东西时候他不会动啊，今儿怎么还手？掉过身接着扑，旁边还布有好多金甲武士，打算配合这只狗一块儿把赵盾弄死了。赵盾是边打边往朝堂下边跑，就在这关键时刻，晋灵公后边转出一个武士来，手拿利刃，噗的一下把这獒给杀了，然后保着赵盾冲出了朝堂。好些武士都干嘛吃的，架不住两个玩命的，赵盾的贴身保镖都在庙堂外边等着呢，在那朝殿外边不知道里边怎么回事，往里闯闯不进来，金甲武士拦着，里边往外闯，外边往里冲，很快接正了头，保着赵盾。再看那位宰狗的义士啊，已经奄奄一息了。赵盾抱着他跑到了城外啊，在大树下实在跑不动了，为什么？这位已经弥留之中了。赵盾抱着他就问那壮士，贵姓高明，何以舍身相救啊？言外之意，你是晋灵公的贴身护卫，你不向着国君，你向着我干嘛呀？这个人微微一笑，说出四个字，丧下恶人。赵盾这才想起来，感情自己救过这位壮士。若干年以前，赵盾出外办公，看见大树下有母子二人将要饿死啊。赵盾就到了跟前，你是晋国人吗？是啊。怎么流落至此？还别提了，家里遭了灾，我是背着老母出外逃难，饥饿所致啊。赵盾马上吩咐给他拿点吃的来。你想，一国的正卿总理大臣，那家里不缺钱花，赵盾出门办事带着饭呢啊。那会儿那个总理大臣出门不是公款吃喝，自己带着粮食啊，清官嘛，那不像后来到哪儿去足吃足喝足带上吃喝嫖赌，那叫贪官。赵盾出来带着粮食，跟了多少人按份饭怎么带吧。赵盾今天出来就带了两个仆人，三个人的饭都给拿过来了。那仆人一劲儿给使眼色，怎么的，那肉这您留着，我们俩少吃，回家再说吧，我们赶车不累， 先把自己那个粗茶淡饭就给了这壮士了。这小伙子吃完之后看了看旁边还一份饭，看着意思没吃饱，可不吃了。赵盾问怎么了，都给你你就吃啊。哎呀，一指身后树下那老太太，我娘还没吃呢，给她吧。把赵盾感动坏了，那连我那份肉饭也给你吧。就这样，赵盾主仆三人饿了一天，办完工回家晚上吃的所有饭都给了这要饭的娘俩了。今天这位一说我是桑下恶人，赵盾想起来了，对了，这不是当年我大舅的那位要饭的花子吗？可想而知啊，一国的忠正大臣对百姓如此宽爱，能不受群众的尊重吗？今天这位壮士舍命相救，就因为当年那一顿雪中送炭的饭食啊。说完话，这位死了，赵盾哭了，跑到城外避难。为什么？跟国军打起来回不去了。结果他刚出城没跑多远，听人来报说他的族弟，一个祖上的兄弟，一辈人呢叫赵川，听说自己的哥哥跟那国军打起来了，带人马杀进晋国的都城，到那后花园把晋灵公给杀了。赵盾回来之后责骂了赵川，可骂什么也晚了，毕竟国军已经被杀了。哎呀，当时史官有一位叫董狐的，董狐执笔说赵盾弑君，赵盾还好委屈呢，董大夫不能这么写，那是我兄弟杀的，你是你们这一族的族长啊，正族长副族长不是那族，是民族的族，姓赵的一家子这一辈你是掌门人，赵川犯了过，难道不是你的罪过吗？赵盾就没敢再说别的，所以董狐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敢写晋陵不君的是董狐，敢写赵盾弑君的还是这董狐。您说这赵家跟晋国的国君得结了多大的仇吧？由此赵盾更加兢兢业业侍奉君王了。新君继位，接着又宠上屠万古了。新君就是那位晋景公啊。这屠岸贾的魅力也够大的，他能让每一代君王在欲望的放纵上为自己所掌握。晋景公就忘了先君是怎么死的了，跟着屠岸贾吃喝玩乐。屠岸贾是恨死赵盾了，赵盾已经去世了，不要紧呢，他的儿子子承父业叫赵朔，赵朔现在也是军权政权一把抓，是赵国的正卿，那就拿这赵朔下刀子吧。他在晋景公面前说了赵朔的坏话，要把赵朔全家杀了。这个消息被韩厥得到了。当年赵盾力举韩厥，就是宰车夫的那位，韩赵两家很好啊。韩厥连忙告诉赵朔赶快带着你满门跑吧。赵朔没走，为什么？我现在既然要为国尽忠，君要臣死，臣怎能不死？我赵家数代忠义，得了吧，死我认了。春秋时代的这些忠义之士，他们的有些言行举措让我们今天很难理解，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现实啊。屠万古带着一帮人冲进赵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丫鬟老妈仆妇院工喂狗的打草的喂猪的扫院子的全都给杀了，好家伙，血流成河，杀来杀去然后一位没敢动，谁呀？就是那位庄姬。庄姬赵朔的正妻。赵朔的妻子是谁呀？是晋成公的亲姐姐，论着辈儿晋景公管他得叫一声亲姑妈。你想想，这是赵朔的妻子，而且都知道这庄姬怀着孕呢，要是别人家女子早杀了。屠岸贾一琢磨，哎呀，这是当今君王的姑妈，按照理说我得叫姑奶奶，也不怎么论着辈儿自个儿降一级，我要把她杀了，那国君一着急我怎么办呢？就这么的，他把这庄姬放了。屠岸贾有自己的打算，你不怀揣六甲总有分娩这一天吗？你生下那个甭管是男是女啊，都是赵家的子孙，我就在国王宫殿外边我看着，只要你生起来我就把这孩子杀了。 跟晋景公这么一说，景公也答应了，行，只要你别伤我姑姑，怎么都行。您说这国君够多昏吧？再说，赵盾以前的门客有两位中正之士，那会儿兴养门客，您想，卿、大夫、士，各个阶层都在蓬勃壮大，其中养士成为春秋末期战国时代一个风尚，一个潮流。到战国时期的时候，四大公子，食客三千，这些食客都是什么人物啊？就是士阶层的扩大，从门下的家奴院工，发展到有学识、有武功的报国志士。只是报国无门，就得投靠权贵，有机会可以近身报国。赵盾也养了很多这样的人，其中有一个门客，父姓公孙，名叫楚旧，跟赵盾手下的一个家奴叫程婴，两个人听说什么，赵家遭灭族之祸，灭族跟灭门概念不一样，灭门是灭你这一支儿，灭族是整个这一家族都给你杀尽了。两个人一看，这怎么办呢？咱们得为主人报仇啊！碰巧两个人在家里发誓的时候，都出外办公了，两个人结伴一块儿要去为主人报仇，走到半道上听说了。听图案馆的亲信讲，杀得差不离了，就有一位还没杀。俩人细心这么听，谁没杀？说这赵夫人，那位庄姬怀孕在身，跑进王宫里了。这图案馆再受宠，也不敢提着宝剑奔王宫去杀人呢。程婴一听，拦住公孙了。我说，兄弟，咱俩别死了，咱两个人打得了这么些人吗？如果说主公家复兴尚且有希望的话，这个希望就在庄姬一身呐，咱们俩现在要死了，庄姬夫人无人相助，难逃死劫，也对不起咱们的主人。死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上天要是保佑赵氏，庄姬夫人应该生一个男孩，真要生了男孩，咱俩得尽力把他抚养成人，以报赵家血海深仇啊。啊，对，公孙楚旧瞪着两个大魂眼点点头，程大哥，你说怎么办吧？咱们这么来，得打探消息。没多久，借着韩爵大夫的势力，他们听说宫中的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俩人心里这高兴啊，赶忙去找韩爵韩大夫了。您帮把孩子偷出来吧，偷出来之后往哪儿养着呀？公孙楚旧问程婴。抚育孤儿跟慷慨赴死，老兄哪个难呢？程婴一听，当然赴死容易啊，赴死就尽忠了，但是养活孤儿前程坎坷呀。那好，容易的事儿我来做，你来抚养孤儿怎么样啊？程婴知道这是要舍死保君呐，那好，我日后定追随你而去，只要我把赵氏孤儿抚养大，你在黄泉路上等着愚兄。公孙楚就想一想，得找个孩子替换一下主公的幼子。嗨，程婴一听，找什么找啊，我媳妇儿刚生儿子，就这样，你如此这般吧。果不其然，程婴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公孙楚就，把赵氏孤儿交给了妻子，公孙楚就藏在山里了。没多久，重金悬赏的图案谷听说有人要告发赵氏孤儿所在。谁呀？程婴啊，这是赵盾的门客。在哪儿啊？啊，大夫，我知道，就在山里。程婴领着这帮人就找到公孙楚旧了。公孙楚旧这戏演的真足啊，大骂程婴。图案谷当着公孙楚旧跟程婴的面，把那位假赵氏孤儿，就程婴那亲儿子举起来，啪摔死在岩石之上，乱刃分尸，把那公孙楚就给剁成肉酱了。程婴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一晃过了20年呢，晋景公快不行了，他感觉最近老做噩梦，是赵家满门到夜里老来搅和他。哎呀，当时杀人家一族杀得有点过分了，这么一害怕，韩爵一看机会到了，这位老忠臣 面见晋景公，把当年赵家的冤情这么一说，晋景公一看，这都是图案谷家族干的，那这样把图案谷一家一族全给他灭了，给赵家安魂吧。就这样，程婴交出了赵氏孤儿，就是那位赵武。赵武在官礼之上，官礼，男子二十而行官礼呀，成人了。在这个宴会上，拉着程婴痛哭失声。程婴告诉文武重臣，告诉赵武，我已经报答了你们赵氏一家对我的恩德，现在我应当自杀去见见我的兄弟公孙楚旧了。赵武痛哭流涕呀，他拉着程婴的手，我愿意像您的儿子一样服侍您，赵武愿侍奉您到死，您忍心抛下我而去吗？你想，这么些年来一直叫爹，后来才知道感情人亲儿子早替自己死了，赵武能不难过吗？老程婴摇了摇头，我跟公孙楚就有约，他为赵氏孤儿先赴黄泉，我为抚养孤儿随后而去，今日话付前言，我家少主你已经长大成人，我只能话付前言追寻故友了。当着赵武的面，程婴是自刎而亡。到后来，中国元代有一位剧作家叫纪君祥，有感于春秋往事，写成了元杂剧名篇《赵氏孤儿》。而这个故事又打动了一个外国人，就是法国的那位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他有感于这段春秋故事，重新梳理再行创作，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中国孤儿。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 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着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 也不独立，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

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讲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膏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膏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

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
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高，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
大家有句俗语叫

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
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

0: 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啊，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
0: 啊、
2: 特别感谢您。
0: 啊哎、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
0: 啊，
2: 哎，就是转换呀、
0: 啊、
2: 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
0: 啊，
2: 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

0: 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1: 啊、
0: 心存感恩，
1: 啊、
0: 做到金若不语，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1: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嗯，是啊，胡老师啊，
1: 啊，
0: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1: 哦。
0: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1: 嗯。
0: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0-180这样，
1: 够高了。
0: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1: 嗯。
0: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1: 嗯。
0: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
1: 啊，
0: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1: 嗯，
0: 哎呀，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1: 嗯，
0: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1: 啊。
0: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
1: 啊，
0: 每天两口胡家老糕，
1: 嗯，
0: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你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
1: 就是，
0: 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糕，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糕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糕是胡家的 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0: 嗯、
1: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
0: 嗯、
1: 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节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
1: 请讲。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1: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
1: 嗯，
3: 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个高血压这毛病。
1: 哦。
3: 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1: 嗯。
3: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1: 嗯，
3: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病理等等的嘛。
1: 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硬，有时候头还疼
1: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病理等等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啊、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3: 嗯，
1: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哎、
1: 啊，
3: 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哎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哎，
1: 啊、
3: 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嗯，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
1: 啊，
3: 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3: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了。
1: 啊，
3: 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 心脏还跳

0: 动它不规律嘛。
1: 嗯，
0: 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所以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嗯，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哎呀，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
1: 嗯，
0: 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1: 啊，
0: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啊，
1: 嗯，
0: 所以也没敢做啊，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
1: 嗯
0: 嗯，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
1: 嗯，
0: 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的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
1: 嗯，
0: 啊，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0: 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
1: 嗯，
0: 啊，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必然的，
0: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嗯，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的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
1: 嗯，
0: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1: 嗯，
0: 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啊，说明
0: 现在我
1: 的感觉
0: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哎，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1: 嗯，
0: 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1: 嗯，
0: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哎，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
1: 嗯
0: 嗯。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0: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0: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1: 哦，
0: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
1: 吗？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1: 啊啊啊！
0: 嗯，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10来天的时候，那眼已经那个胀疼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0: 哎，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

0: 太好了。
1: 对对、
0: 啊，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1: 嗯，
0: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1: 正是正是。
0: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1: 对，
0: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1: 是
0: 不是？好，
1: 哎，正是正是，哎，
0: 坚持吧，老朋友。
1: 听我听你的。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1: 哎，行了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的，就这样。
1: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
3: 哎，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3: 哦哦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3: 哦哦哦，
0: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
3: 啊，
0: 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3: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3: 了
0: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0: 哎，
3: 这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3: 是。
2: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3: 市面上
2: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3: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2: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十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这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独到之处的，是吧？
3: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2: 嗯，
3: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
2: 嗯，
3: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它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2: 嗯，
3: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2: 嗯，
3: 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2: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 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嗯，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儿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3: 嗯
2: 嗯，
3: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2: 是，
3: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2: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 去头去内脏的啊。嗯，
3: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的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2: 是，
3: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2: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3: 空口吃它不咸，
2: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3: 不一样的。

0: 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1: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0: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
1: 嗯，
0: 我们的老客户
1: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0: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1: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0: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1: 我知道。这样吧，
0: 我不行，我是75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咖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0: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1: 那
0: 是不是有点为难我？
1: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0: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1: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0: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1: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做小。

0: 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正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10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10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 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普发营。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或者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啊，同步来观看到我们本次的视频直播。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也向大家打招呼了，咱们左上方呢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燕赵名医堂每天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您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康主任。康主任呢，来给我们科普讲解眼外伤我们要避开四大致盲禁忌。康主任，您先跟我们所有的网友和听友朋友咱们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哎，好嘞。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康焕军医生，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眼外伤的常见的问题啊，今天专门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各类的眼外伤正确的急救还有避开误区，欢迎大家在直播间互动。
1: 嗯，好，谢谢康主任哈，在繁忙的门诊工作、病房工作、专业工作之余呢，参与我们线上的科普啊。咱们所有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相信都是关注我们眼健康的朋友，您可以右下方哈、这个小箭头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右下方的这个小赞哈、咱们也一起来点点赞。我们说这个眼外伤哈、其实大家都知道眼睛是我们人体非常脆弱也非常精密的器官之一，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像一些轻微的外力呀、一些异物呀、一些化学品的刺激啊，都可能会造成我们眼睛一些伤害，甚至是视力不可逆转的一个损伤啊。那眼外伤呢，它不分年龄，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甚至是运动当中都可能会造成这些伤害。那首先哈、康主任，我们相信您给大家来说说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个异物入眼对我们眼睛的一个伤害啊，很多朋友其实都有这种经历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小飞虫或者是一些沙粒甚至是铁屑等等飞到我们眼睛里，很多朋友感觉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就会用手啊用一些东西去揉眼睛。这个揉眼睛的动作，从康主任您的专业角度来说，这个动作到底可取不可取呢？
2: 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生活中呢经常遇到这些灰尘呀、铁屑呀或者木屑、这个麦芒、睫毛还有那个砂石飞到我们眼里边哈，
1: 是
2: 轻的呢就导致我们这个眼睛，就是平时说的眼白，我们说的是结膜充血，还有一个异物感、流泪、怕光；重的呢就是角膜的一个划伤啊，角膜一个铁锈的一个残留，还有角膜的一个溃疡啊，遗留下一个就是角膜的一个斑痕，导致我们的散光、视力下降啊。异物进入眼呢，我们是绝对是不能啊揉眼啊。比如说这个尘土哈、金属这个铁屑还有玻璃碴子，这些个都是硬质的这个异物啊，我们揉搓呢就会导致它划伤我们的角膜，也平时说的我们就是黑眼球啊，这个表层造成这个角膜上皮的一个擦伤。再一个呢就是尖锐的异物，你可能你一揉呢，这个会导致眼球揉到眼球的深部哈、演变成角膜穿通伤啊。再一个呢，本身异物它会携带一些这个细菌啊，摩擦造成的这个眼表的损伤呢，它就会诱发这个角膜的一个感染啊，严重的会影响这个视力。大家都知道这个黑眼球呢，其实它表面就是一个这个角膜是非常薄的哈、
1: 对，
2: 相当于眼球的一个透明的一个保护膜。如果要是异物只停留在眼球的表面呢，就是属于一个表面的异物啊。一旦用力了，这些个异物就像一个砂纸一样的就会摩擦这个黑眼珠，

0: 刚才说了，就是轻的呢，就是划伤了以后就会出现畏光啊、流泪啊这些异物感哈、啊。如果要是金属的这个异物进到眼里边哈、啊，它就你一揉搓，就会可能把这个异物压到这个角膜里面去，造成一个深部的一个啊，砍在到角膜里边去。而且这个金属异物进到眼里，它很快就会生锈，这个铁锈也会持续的腐蚀这个角膜啊，就算取出来以后，它也会留下这个永久性的一个白斑啊，导致我们的散光，损害视力。所以说，这个角膜要是进去异物哈，损伤了以后，我们不要揉眼啊。你揉眼睛就会把这个容易处理的这个表面的异物会变成我们这个难治的一个深层角膜一个损害，所以轻易不要揉眼。
1: 哎，康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都是一些固体的，听上去比较尖锐的这个东西，它可能会造成我们角膜的一个损害呀，甚至您说更深层次的一个感染等等哈。那要是说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特轻柔的，什么这个飞沙的一些小沙石啊，或者是个小飞虫，夏天这种小虫子特别多，很多朋友也遇到过小虫子进眼里了，就想赶紧揉一揉，可能把它给揉出来，这样也不行吗？
0: 其实它也分好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比较细小的、轻柔的这个，你就不用处理，就是说不用水冲，不用立刻处理，你轻轻的闭上眼睛，靠自己的这个眼泪慢慢冲刷这个眼表啊，它这个很多小细小的这个也是可以自然的这个排出来的。如果说你比如进了这个沙尘或者是小飞虫啊，你可以冲洗。冲洗的时候呢，我们优先选择这个无菌的，就是这个新鲜的这个凉白开，或者是无菌的这个人工泪液哈，进行冲洗。冲洗的时候要缓慢，这个边冲洗边缓慢的转动啊，不要用力的挤压这个眼球啊。
1: 就是用水冲洗，其实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哈。稍等，我们也会
0: 是
1: 请
0: 的。
1: 康主任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个眼睛进的一些异物。夏天其实很常见啊，什么这个小飞虫啊，或者一刮风这个小沙石，这个进到眼睛里了，大家都会下意识的有这个条件反射，用手去揉一揉。其实刚才康主任讲了，这个用手揉啊是非常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一些尖锐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一些固体的这个铁屑呀等等的，它会损伤我们的眼角膜哈，造成一些感染，非常的不可取啊，这是提示大家的第一点。那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我们提醒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的。

0: 康焕君。眼外伤，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规避今天给大家讲的四大禁忌啊，这四大致盲的禁忌非常的关键。眼睛突发一些意外，一些外伤，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的来救治哈？第一时间有什么错误的做法，今天都会给大家进行盘点。您有关于眼外伤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那康主任也会就各位网友朋友大家的留言，咱们来进行一对一的一个回答，大家可以直接打字哈。也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咱们右下方大家用您健康的小手一起来点点赞。好，大家会有过哈，这个小飞虫砂石进眼睛的朋友，有眼外伤的朋友哈，您都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一，我们看看大家伙对于今天的问题，在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普遍，咱们都可以来参与互动一下。那康主任，刚才您讲到的异物进眼哈，我们应该用水来冲一冲，这有什么讲究吗？就是用清水冲吗？怎么个冲法呢？
1: 得分情况看待哈，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你比如说不同的这个情况呢，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是所有的情况是直接用水冲就合适哈。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比如就刚才提到的，就是细小的哈、轻柔的这些微小的异物呢，不用立刻就是冲洗，然后就轻轻的闭上眼睛，就依靠自己的这个眼泪冲刷就可以。把这个眼表的细小的异物可以自然的排出来啊，如果是说要大的哈、细沙尘或者小飞虫进的气呢，可以用水啊，用凉或者是这个自来水凉白开哈、用这些个水可以轻柔的冲洗，冲洗的时候呢，你再。

0: 不同的转动一下你自己的眼球哈，就是不用压，不用力按压这个眼球。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用自来水长时间的冲洗，因为自来水里边还是它有一定的微生物啊。角膜要是一旦损害了的话，它会有可能会增加你这个眼表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如果要是初夏以下情况的话呢，就不要自行的长时间的一个冲洗了啊。比如说你感觉到这眼前有一个小黑点儿，或者是就是这个金属异物铁，尤其是铁屑最常见了啊。还有一个持续的这个刺痛啊、怕光、流泪、视物模糊这些症状呢，冲洗以后感觉有这些个，还有这些个异物感啊。这种感觉还是很强烈的话，这些大概率可能就是说这个异物进到角膜里边来，所以你得要啊，相应的一些预防治疗啊。
1: 哎，康主任，请您再给我们重复一下。您说就是，尤其是这种比较尖锐的，像铁屑，它会感觉到眼睛，您说有疼，然后有这个屑在飘动，是吗？这个时候得提示我们就医吗？
0: 对，不是你自己有的时候一睁眼就看上黑眼珠上有一个小黑的东西贴到那个上面，要提，因为这个铁进去以后很快就生铁锈，而且这个铁锈会腐蚀你这个角膜，留下这个疤痕比较大。
1: 那您像这个，假如您说比较小的，或者说一些小沙尘进眼了，它可能您说不太严重的，可能通过泪液自己就冲出来了。那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觉得眼睛好像大家咱俗话说磨得慌，不得劲儿，这个有没有必要？什么情况咱们得去就医呢？有这种比
0: 当
1: 较
0: 然也
1: 麻烦出不来的吗？
0: 是，我们也是经常见着小飞虫打了一下，其实看似简单，好多就是有的那个小飞虫带着那个尖锐的小翅膀扎到角膜里边去，也是时时不好，这个就得需要专业生要给你专业的处理，
1: 就遇到
0: 不
1: 这种
0: 要。
1: 情况，肯定眼睛会觉得不舒服，持续的不缓解，是吧？
0: 是的。
1: 好，咱们今天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您在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这个飞虫啊进到眼里了，或者说这个一些铁屑呀，甚至有些朋友说这个，比方做饭的时候油啊，或者说洗洁精等等一些化学制剂啊混到眼里，怎么样处理？有遇到过这种经历的朋友，咱们来扣个一，您可以留言跟我们具体说说您的这个关于眼外伤的困扰。今天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王宪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外伤，我们要避开四大致盲的禁忌。好，康主任，咱们说的第一个禁忌其实就等于是这个异物，啊，异物眼啊，我们应该怎么样
0: 对，
1: 来进行一个正确的第一时间的处理？我们看一看，咱们下朋听友群有一位朋友问啊，他说康主任他是做这个焊工的啊工作。他说经常有这种铁渣啊蹦到眼睛里面，他说自己真的就像刚才咱们讲的，下意识的好像就是用手干去揉一下。他想问您，要是不揉的话，有什么自己可以第一时间处理的方法吗？
0: 如果要是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轻微的异物感哈，这个铁渣那个也是绝对是不能揉眼的啊，轻轻闭眼也是依靠它这个眼泪冲刷。如果就是不要自行的，也不要用自行用的棉签啊、纸巾啊，或者是擦拭哈。一旦有明显的感觉，有硬物的那个扎眼或者眼部的刺痛啊，或者看东西那个模糊发啊。不要在家自行处理，因为这个铁屑停留在角膜上呢，它很快就形成铁锈了哈。这个铁锈会持续的腐蚀这个眼球啊，一定要到那个眼科，由医生在练习灯底下给你取出这个异物啊，清除铁锈哈。所以这个电焊作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务必要佩戴好这个防护面罩啊，从源头上就避免。
1: 这个铁屑。这个直播间的资深啊，这个知识猫这位网友他。

0: 想问问康主任，说有结膜炎的话，可以用洗眼液吗？建议用洗眼液吗？
1: 洗眼液，结膜炎，结
0: 这
1: 膜
0: 朋友说的
1: 炎
0: 这种
1: 你。
0: 洗眼液是指的是。
1: 他所说的洗眼液是不是就是平时戴那种 OK 镜用的那个护理液呀？其实得了结膜炎，一个是得看他在什么类型的啊，结膜炎也分好多种，包括病毒性的、细菌性的，是吧？过敏性的，这些个类型。如果是说很重了，得就医啊，看一看有这个角膜的损伤啊，要在医生指导下，尽量的是用药。
0: 哎，主任，您他说的这个洗眼液，我想到现在网上好多年轻人，就是好像有一个小盒子扣在眼睛上，说冲洗一下，是不是这个叫洗眼液呀？说让眼
1: 好
0: 睛什
1: 多，
0: 么缓解疲劳呀，等等。
1: 对，这是其中的一种，有好多。
0: 所以您说还是得看他详细是什么一个情况，是吧？
1: 是。
0: 好，这位朋友支持吗？如果您在咱们直播间的话，可以详细来说说您这个眼详细的问题以及您的困扰哈。啊，康主任，对于这个异物入眼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哈，他说这个孩子眼睛里进沙子了，一直大哭不，在家里面想问问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快速的处理？
1: 大多数孩子呢，那个进了眼里边沙子，他就会哭闹，哭闹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的就是揉眼，家长这会儿呢就得，先安抚这个孩子的情绪，要抓住孩子的双手，千万不要让孩子用力的去揉，就是眼，因为异物进到眼里边很忌讳这个揉眼。再一个呢，就是处理你怎么处理啊？就用让孩子头向这个。换侧就是进沙，歪头倾斜，然后你用那个人工泪液呀，或者是这个凉白开啊，缓慢的冲洗这个眼睛啊，不要溅眼，就是没受伤这个眼，靠下的话，避免就是这个异物
0: 也被污染
1: 进到
0: 了。
1: 溅眼里边。对，再一个呢，你可以轻轻的扒开它的下眼皮儿啊，那个查看一下啊，异物没有，或者是你冲洗干净没有啊？不要用力的是扒这个上眼皮儿，如果冲洗以后呢，这个孩子还是哭闹哈，不敢睁眼，怕光不舒服，那说明可能是就是你这个角膜或者眼表的这个结构已经损伤了，你就要及时的去就医检查啊，切勿还有我小时候我大人哈，就用嘴去吹这个眼睛哈，所以这个切就
0: 说
1: 是
0: 去
1: 切
0: 进
1: 勿用
0: 沙
1: 这
0: 子
1: 个。
0: 之后吹一吹是吗？
1: 对，切勿用嘴吹，因为这个口腔里边细菌物极易容易，就是造成这个角膜的一个感染。
0: 但是康主任，您说用水冲的话，冲洗它是需要有一定压力吗？比方说是这种强压力的冲。
1: 冲洗就可以了。
0: 就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异物在表层的话，它可能就会冲出来了。
1: 对，
0: 如果
1: 不要有
0: 进
1: 压力。
0: 到里面的话，那还是得去及时就医，对
1: 是的。
0: 吧？好，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的这个关注哈。大家关注之余呢，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哈。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医师康焕军康大夫啊。我们今天其实要聊一个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咱们人人都遇到过，但是呢，大部分朋友可以说90%的朋友，咱们都会做错的一些题哈，就是这个眼外伤，我们在遇到之后啊，怎么样紧急的救护，有什么一些禁忌哈，咱们今天都来给大家进行一一的拆解，眼外四大致盲的禁忌，也欢迎您把咱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大家有关于眼科的问题，今天都可以来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康主任。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在直播间留言互动，康主任也会就您的问题啊进行一个解答。所以我们刚一板块给大家说了，就是异物入眼哈，咱们一定切记不要揉，大家一定要记好哈，不要揉，不要揉眼睛，咱们把这三个关键字咱们一起打在公屏上好不好？不要。

0: 也是我们提示大家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啊，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这种化学性的
1: 这些个化学烧伤是非常严重的，也是眼科中这个致残致盲率比较高的一个外伤。
0: 它为什么叫化学烧伤啊？
1: 因为这个化学物进到眼里边，它有腐蚀性、渗透性啊，它会那个尤其是碱性的，它穿透力非常强的啊，导致每个组织都会发生病变。
0: 嗯，这个您说一般情况，咱们在门诊遇到的可能是特贵多一些，是吗？
1: 是的。
0: 那往往就可能是这些化工厂等等的这种工人们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啊。
1: 对。
0: 嗯，那如果比较常见的，大家伙身边都可能遇到的，我想到的常主任就是，很多朋友以前在网上也看到过这个消息，就说这个洁厕灵，这个东西溅到眼睛里，这个问题变的。
1: 对，这会儿也是一个多发的高发的这个病啊。
0: 嗯。
1: 一旦就是说你这个化学这个试剂进到眼里边以后啊，持续的渗透到这个眼这个组织里边啊，进行腐蚀。所以进到这个眼里边呢，你就要先冲洗后就医啊，不要说急急忙忙的赶紧去看医生。其实抢救这个化学烧伤呢，它是有黄金窗口的啊。
0: 嗯。
1: 你在路上你又耗时是吧？耗几十分钟，它这个化学烧伤它是这个
0: 渗透进去
1: 是吧？对，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这个损伤的。包括我们常见的就是洁厕灵是吧，消毒液，还有这个八四，
0: 对对，
1: 农药胶水儿，这个就是502，你看还有这个把这个治那个脚气的那个水点到眼里边，这种也是
0: 误点的，
1: 对，这都是高危的化学药品。
0: 嗯，所以您说这种情况，这种化学药品进眼睛之后，应该先冲洗再去医院。
1: 对。对，我们正确的操作就是立即找着这个清水哈，因为这个流动的清水我们随处都能找着哈，就持续的冲这个眼睛，尤其是把这个眼皮儿要打开啊，叫眼球上各个方向都要充分的转动，然后充分的冲洗这个结膜囊，就是彻底基本上就是想着大程度的把这个化学物质冲出来啊。你不要急着去找那个中和物，酸性的你找碱性的，碱性找酸性的，这个一个是不好不容易找，再一个找到的时候它那个损伤已经产生了啊。清水其实很容易获得的，所以是它是最有效的一个急救物资。冲洗完了以后呢，你去再进一步赶紧去进行治疗。
0: 嗯，所以就是应该先冲水再去医院就医。
1: 对，
0: 冲水的话就跟刚才您说咱们衣物进眼一样的情况是吗？
1: 这个它得需要一个大量的水啊。
0: 哦，
1: 不像那个那么柔，这个是比较急啊。大量的水就是一个是起到稀释作用，一个是冲刷，把这个化学物质赶紧冲刷走。
0: 那您说这个冲刷大量是得时间长是吗？
1: 对，基本上是15分钟到20分钟。
0: 哦，冲洗15到20分钟。这是遇到化学品进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好，咱们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第一给大家说这个异物入眼哈，我们关键字就是不要揉啊。也请我们小助理把咱们的课代表把不要揉三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个关键字不要打在我们屏上。那对于这个化学品进眼啊，康主任说了要先冲水再送医，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先冲水啊再医。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来打到这个屏幕上。哎，那有朋友其实就在问啊，康主任，就是您说这个先冲洗再送医，第二个板块的关键词，大家也可以。

0: 把这个打上来哈，先冲洗再送医。就很多朋友觉得我会不会耽误我去医院呀，这要是说冲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把握这个送医时间跟这个时间，您说是在送医的路上咱们就冲，还是在家冲完了咱再去呢？
1: 那也是根据具体情况啊。先冲洗是绝对没错的，你即便是医院也会先冲洗，给你先冲洗啊。因为这个化学烧伤它存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黄金急救窗口期啊，尤其是这个碱性的化学物品，它穿透组织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它这个腐蚀性在不停的就不能停止，它自己都停止不了，所以我们要权衡。你比如说你离医院比较近哈，你5到10分钟就能到医院，那我们待会就边冲洗边去就医，是吧？如果你要是路途比较远的话，还是优先就是说你持续的就冲满15到20分钟以后再去就医啊，千万不要抱着就是先给他带到医院里边去冲洗这种想法。到医院里边以后，你冲洗的时候你也代替不了你这个第一现场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理哈，所以前期那个充分冲洗呢，直接就

0: 算吧，洁厕灵。
1: 对，洁厕灵，巴斯叶。
0: 消毒液等等。
1: 还有好，消对。
0: 还有什么五零二啊，这个化学制剂等等一些东西。
1: 是的。
0: 嗯。其实，在我们家里面生活当中，确实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东西哈。大家在第一时间哈，康主任强调的，应该先冲洗，然后我们再送医。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咱们一起把这六个关键字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先冲洗，再送医哈。这是对于这个化学药品进入我们眼睛造成的这种外伤哈。咱们康主任说这叫眼烧伤哈，这说是这是烧伤，所以很关键的是先冲洗，再送医。好，那如果您刚刚，康主任您讲，
1: 就是尤其是这个碱性的这个东西进到眼，可能几分钟就会把你这个角膜发白啊，最终后期就是并发症期，就会导致你那个碱球粘连，眼球和眼皮粘到一起啊，甚至有的就是真是能穿眼泪素，最后丧失这个眼球。
0: 嗯，它是很快的一个渗透，是吧？
1: 对，
0: 碱性的，您像这个五零二胶，这个算碱性的吗？
1: 这个是好的，我们说的碱性的就是强碱，强碱，对，还包括强酸，强酸虽然比强要比碱要轻，但是强，只要是带你比如说氢氧化钠啊，氨水这个强碱，它渗透性非常强，愈后都是很差的。
0: 这个往往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说接触的是比较少，往往是一些特殊工种，是吧？
1: 工业上的，它跟接触的时间、接触的浓度啊，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一旦接触了，就是愈后很差。
0: 那您像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刚才为啥问您五零二这个问题？因为有朋友也说了，这个五零二胶咱们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接触过啊，比方您沾个什么东西，手上一旦沾上，你就觉得特别特别黏。如果东西要是进眼睛里边的话，它用水冲，这灵吗？它会不会越粘越紧呢？
1: 它是完全是可以用水冲的啊，而且是第一时间就用水持续的冲洗啊。这个五零二遇到水，固化速度它就会放慢啊。它这个水流呢可以稀释这个胶水，冲洗那些没有凝固的那个，减少这个胶水的这个大面积的一个粘连啊。你冲洗的时候，你自己切记别有强行的，因为好多就是眼皮粘到一起啊，
0: 给扒开是吧？
1: 对，强行的扒开这个眼皮，用手一撕，就可能会导致这些个直接把眼表的这个黏膜损伤掉了哈。也是冲洗完了以后呢，你就及时的就医，医生用专业的去给你清洗啊，那个剃掉这些个粘连的一个物体。然后再根据你这个损伤程度给你指导用药，包括预防感染呀，是吧，这些治疗。
0: 好，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崔显鹏这个朋友说先冲洗，没错，先冲洗再送医，这是咱们说的一些制剂的东西啊，进入到我们这个眼睛里面的，我们应该先用清水给它进行一个冲洗，然后咱们再送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如果各位好朋友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大家我们银堂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教授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提示大家我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那今天咱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眼外伤我们要避开四大常的禁忌哈，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些意外的眼部的受伤，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怎么样，黄金时间的一些急救，还有一些就医的药，今天进行一一的一个拆解和盘点。大家有关于眼外伤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左上方您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有详细的问题咱们可以一起来留言互动。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小表情小花花哈。好，康主任，咱们继续给大家这个盘点哈，咱们眼外伤的一些伤害。我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

0: 啊，咱们这个外伤，就是说外部可能碰到我们眼睛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主任，您的这个
1: 对。
0: 患者当中，到底是外伤的这样的多，还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异物啊等等，什么样的比较多，在咱们眼外伤科？
1: 眼外伤科从前到后，从表到里，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这种钝性的损伤还是比较常见的。
0: 钝性的损伤是指什么呢？
1: 钝性的物体，你包括这个，比如说碰击啊、碰撞、摔倒，或者是撞击下拳头的击伤或者物体的碰撞，这些个都归到这个钝器上。
0: 它跟咱们戾气是相对应的，是吗？
1: 对，它也是分有锐气、锐的这些哈，钝器，这是钝器上，
0: 也就是说，您看现在暑假，可能咱们在生活当中，比方说孩子们玩球或者怎么着碰了一下，这种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钝器伤，可能碰到。
1: 对，我们
0: 确
1: 临
0: 实，
1: 床上，
0: 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眼睛可能被撞了一下，感觉好像外伤没有哈，就像您说的，也没破皮儿，也没流血，外表看着没什么事儿，就不知眼睛内部这个时候是不是会受到损伤，咱们能看得出来吗？
1: 那眼球这个受到外伤以后，它就是比较隐匿，你就看不出来。好多这眼球皮肤都是很好的哈，完好的，你不能代表你眼里边没有受损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前方出血啊，它受到外力以后啊，这个前方眼血管就淤积的前半导致的出血，表是可能发现，运动的会见轻松一点。再一个呢，就是你这种力量直接达到眼底的话，它会导致你这个眼底的一个损伤，早期可能会出现就是一个水肿啊，尤其是在边上的，你可能不会眼底哈，视网膜持续的水肿呢，细胞的损伤，短期时间就有的人会导致这个视力的一个下降啊，有的人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眼底的一个出血。啊，甚至有裂孔，你及时不发现的话，它会导致你视网膜脱离，出现视物变形或者视底这个远景的一个损伤。还有直观的感受，打一下啊，轻轻一击，有的会发生这个眼眶的骨折，可能有的时候外观上也不会表现，有些人会有一部分人会出现鼻部出血呀，这些症状，因为骨头啊特别特。特别薄啊，薄如纸，这个受伤以后就会容易出现这些骨折。你骨折了，轻的还没什么症状，有的人会因为你一骨折就容易发生这个眼周围的一个软组织的砍碎，包括肌肉的砍碎，导致你这个看东西重影，眼球转动不灵活。还有一个，因为你这个一骨折眶腔大了，就会对你这个眼球时间长了，就会导致眼球的一个眼球显得有点内陷这些症状。一旦呢，要是出现，比如说你，比如出现视力下降了，视力模糊了，或者看两个眼看东西会重影啊，把一个东西看成两个，是吧？或者是眼睛憋胀了，头疼、恶心、吐了，这个还有眼睛有黑影飘或者固定的这个黑影的这种飘动哈，你要及时就诊，不要耽误这个病情。
0: 您说就是有这种钝器伤之后，其实对于公众、对于个人来说，您说有的时候其实症状什么的不太明显，是吗？
1: 对对，外观上是不显，但是眼里边已经受损了。
0: 那大家怎么来判断？就比方说孩子们现在暑期嘛，有小孩们可能踢足球、打篮球，这个球碰了一下他的眼睛，感觉微微有点疼。那要是觉得这个过了一晚上可能不疼了，就没事儿了吗？还是说也得？观察这个情况呢。
1: 有些就是他感觉疼，钝性力量当时肯定是。啊，有点疼，但是，一旦要是感觉有视力模糊了哈，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症状，比如说看东西重影了，或者是那个有眼睛憋胀、头疼、吐了这些个，眼睛有黑影飘啊，这些及时要就诊的啊，不能在家里边弄着，说过几天再好吧，有时候就会错过这个黄金救治期。

0: 明白了啊，就是说有这些疼痛，它会可能持续，看东西模糊，等等一些眼部的不适，更严重，您说可能会头疼啊、想吐啊等等的，咱们还是得
1: 对，在这，
0: 及时的就医。
1: 对。
0: 我看有一位朋友说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咱们这位网友崔，这位网友哈，您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脓这个字念什么？我还真是不认识这个字。最怕在眼睛内，主任，您看他问的是什么？我们在请这位朋友还在直播间的话，您给我们详细说说啊。您是想问什么问题？有一位朋友说家里老人啊，就是摔了一跤，结果呢，感觉是磕着眼睛这一块了，外表看着没什么问题，也没破皮儿啊，但是老人说这个看东西好像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有这种重影的情况，这个问题是不是得去医院就医呢？
1: 这个应该是尽快的去就医啊，绝对尽量别在家里边观察啊。我刚才提到这个，因为眼眶的这个骨骼啊是非常薄的哈，轻微的撞击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眶壁的骨折，骨折缝隙里边它就会卡着你这个眼球周围的一个软组织，甚至卡着肌肉，它会导致你这个眼球运动是受限的，就两个眼不同时一块转，它会导致引起你这个双眼的俯视，也就是看东西是重影啊，看东西是双的，皮肤上没有破损，这个它跟这个骨折可能有的时候它不是很关联的啊，你对，要是说你一旦出现这个眼球，比如说转动。有点疼哈，有点转动疼，或者是看东西有错位啊，有重影，有高低啊，这个你就要早期的看，因为这个肌肉啊或者软组织卡在这里边，因为你出现的症状早期处理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后期了你就是导致粘连，你就是即便给你松解开，它也是这个恢复起来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0: 好，所以康主任，有位朋友他刚才说，其实想是打错字了，想问农药，就说农药进到眼睛里面，是最怕农药进了眼睛里，这个事情是不是比较麻烦？可能有朋友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今天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外伤，我们要避开四大致盲的禁忌，咱们第一大禁忌给大家讲了这种异物啊进入到眼睛里了。康主任，您能在这儿再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说，这个农药如果进到眼睛里了，咱们是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
1: 啊，农药其实也是一种化学制剂哈。农药进去了以后，也是应该用立即用这个水清水要冲洗眼睛，也是尽快的把眼皮儿充分的打开啊，眼球在各个方向来回转动啊，充分的就是冲洗这个结膜呢，就是尽量的用液体稀释这个化学物质，而且带走，基本上就是能尽可能大程度的带走这个农药，然后再。及时的就诊。
0: 好，这是说如果大家遇到了有这种农药哈，如果进到眼睛里，它也算是这个化学制剂的一种。刚才主任讲了，要先冲洗后送医哈，这六个关键字，如果还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可以一起来给我们打上这个关键字啊，让后进来的朋友呢也可以了解到咱们科普的这个重点和要点。先送医啊，先冲洗再送医啊，先冲洗再送医。还有就是不要揉，有这种小沙子啊什么进到眼睛里，尤其是铁屑等等，千万啊不要揉眼睛，可能会造成我们眼睛的一个角膜以及内部的一个损害哈。好，主任，咱们继续讲哈，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算是这种钝器伤哈，外表看着
1: 对，
0: 没事儿，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就掉以轻心，可能我们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与这个钝器伤相对应的，其实就是说的这个锐器伤了。这种
1: 锐
0: 锐
1: 器
0: 器
1: 伤。
0: 伤，就是这个是不是从咱们门诊上来看，是感觉外观看上去是比较严重的一类？
1: 对，因为它这个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啊。比如常见的就是剪刀、刀片，是吧？树枝、铁丝、钢丝这些个，而且它那个损伤了以后，它就是属于一个急症，这个直接就导致我们的眼球的穿透，或者是就是深部扎的晶体啊，会导致这个外双眼白内障啊，眼球这个晶体的破裂，甚至严重的会导致这个眼内炎。所以一旦这个

0: 这种轮膝上受伤以后的及时就诊，有的时候一起初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一旦有症状了，那这处理起来就是非常的棘手。
1: 这种往往得去到急诊了，是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知道的一个画面、一个情景啊，就是说这个，有朋友经常戴着眼镜嘛，哈，这眼镜咱们知道是玻璃的，可能在运动当中或者什么情况，这个眼镜给碎了，很多朋友发生过这个玻璃片进到眼睛里的情况。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康主任？
0: 对，也是常见的。有的人就是近视，因为近视眼人比较多哈，比如骑电车摔伤这个镜片，或者是骑电动车撞到个某个地方，镜片就碎了。碎了以后很容易就划伤眼睛，包括他眼皮上流血，他就及时知道就诊。但有的时候划通角膜了以后，有的人轻的他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你毕竟有口子啊，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这个夏季。容易感染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早期没症状，你一旦有症状了，真是那就是眼部损伤比较重了。
1: 哎，你说角膜。

0: 那个水流出
1: 哦，
0: 来，就有热热流出。
1: 嗯，
0: 这时候状况一定要就医。
1: 会感觉到疼痛吗？
0: 有的人一刹那，他有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感觉。
1: 所以就是说，这种锐器上出现的话，那其实主要还是咱们在第一时间紧急就医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在就医的路上，我们有没有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呢？
0: 在就医的路上，其实有好多这个严重的这个眼部损伤呢，有些人就是在路上真是出现，比如说呕吐，尤其是这个开放性的口，一呕吐以后就会出现眼里边的一个爆发性出血，也是我们眼科大夫最害怕出现的这个发现的这种症状，一旦发生了，这个预后都很差。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路上呢，我们一定要安抚好这个患者的情绪，别叫他慌张，是吧？再一个，不要用力闭眼，不要哭闹，就是避免这个压迫这个眼球尽量的就是运送的时候，就是你减少这种颠簸，还有这个别开的车特别快，猛的一刹车，这样的也是会出现意外的。再一个就是路上呢，尽量的就是别吃别喝了因为你就医以后到到手术，有可能需要紧急手术，就是你要进食了，可能影响你这个，有可能增加你这个麻醉风险。再一个就全程保护这个患眼吧，是吧？你这个在运送过程中杜绝这个挤压这个眼球。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的那个把好眼也要休息一下因为你这个双眼，你这个眼动，它那个也会自然的会跟着带动起来所以要注意休息。
1: 好。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此时燕赵明堂呢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广播版进行音频的传输，同时呢也在通过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的传输。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直播。有关于眼外伤的问题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字留言互动。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眼外伤我们要避免四大致盲的禁忌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关注。有问题咱们直接留言，也欢迎您把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希望咱们来自省眼科医院眼科专家的一次线上科普，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想要了解眼健康知识的朋友。那我们看看咱们线下群里面。网友朋友们的问题以及大家的这个提问有朋友说了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主任，他说呢，眼睛在干活的时候被铁丝儿划了一下，没有进去就是划了一下，感觉不是太严重，他说但是有一点点出血，想问这种情况需要额外的打破伤风针吗？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外伤呢，不要单凭的看这个出血量来判断这个风险，因为这个铁丝树枝金属这些工具造成的眼睛的一个划伤呢，它属于一个污染性的一个伤口我们得根据这个伤口的深浅以及这个致伤物有没有生锈或者有没有泥土的这种污染所以我们建议这个规范性的就得预防这个接种破伤风疫苗即便是就是表浅的一个划伤，也得要到眼科就诊由医生判断你这个伤口的深浅程度是吧？排查是不是有没有隐匿性的眼球的一个穿通伤、破裂伤眼球眼表呢损伤了，一旦发生感染，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你不要抱有这个少量出血就没事儿这种侥幸心理还是及时要就医。
1: 好，大家有关于这个眼外伤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打字留言互动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康主任。主任，您在这个门诊在病房当中接触过很多眼外伤的患者，您觉得他们在这个出现问题之后，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

0: 有没有您感触特别深的这种错误的做法，或者说一些注意要提醒咱们广大的网友和听友朋友吗？
1: 眼球一旦那个受了伤以后呢，它有好多就是禁忌的。你比如说，你有的人就是受了伤以后，你用水冲洗啊，有衣物你冲洗是对的，但是这种开放性的口，你要一冲洗，水就不把这个，因为水毕竟有微生物是吧？它会把外界的这个细菌冲到眼里边去，会很容易就导致这个，可能就会导致眼里边的一个感染。甚至带出引起这个毁灭性的一个眼球的一个萎缩丧失、视力丧失。再一个呢，就是你不能用力啊，不能用力按压这个眼球。你挤压以后，这个本来就是破的，是吧？你会把眼里边的眼内容、眼内组织啊，就给挤出来，加重它这个眼部的一个损伤，甚至也是引起这个视力的丧失。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好多有一个有铁丝或者是衣物进到眼里边，外边露着头，那患者就自行拔出。这个衣物呢，有的时候它是堵住这个伤口，它避免这个眼里边东西流出来。再一个呢，衣物有的是它是在眼里边是曲着拐弯，你拔的时候你不按照那个方向，它就会损，你拔的时候就会损伤啊，其他的不必要的一个损伤，眼内的一个组织的损伤。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受了伤以后，尤其是开放性的口，就是你立即就找一个干净的纱布包裹一下啊，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要轻轻的覆盖一下就行了啊。再一个就是你那个尽量的啊，不要呕吐，呕吐了会导致你爆发性脉动脉穿腔出血，也就是眼科中最害怕的一个并发症啊。利用就是处理完了，赶紧去医院就诊。
0: 那其实刚才咱们说的，先冲水，先冲洗，再送医，这个是对于一些化学制剂进眼睛里的。刚才康主任又强调了一点，就是有这种外伤、开放伤，这种是不要用水来冲洗的。您说用纱布包上就好，也不要有一些异物穿到眼里了。这种钝器、锐器伤，咱们也不要轻易的自己来说这个，把它给取出来或等等之类的，对吧？
1: 对，要不造成二次伤害。
0: 好，这些都是特别需要提示大家的哈，也谢谢各位好朋友的这个点赞和关注。左上方您可以在燕赵明堂视频号平台来关注一下我们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咱们邀请到的专家呢，都是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为我们进行线上的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关注我们之后啊，都能获得健康。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来教会我们。面对眼外伤的时候啊，我们要避免这样四大的一些致盲的禁忌。在出现眼外伤，我们应该如何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急救啊？有什么错误的方法？今天为大家进行一个一一的拆解。您也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家人朋友。有问题啊，咱们最后的时间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字留言互动。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还有点赞，咱们不要忘了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哈。康主任，有一位咱们线下的听友群的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说是这种，这什么意思？这是电焊工吗？电光性的眼炎，他好像是做这个电工这个工作的，想问您这种情况应该用热毛巾敷还是冷毛巾敷？电
1: 这
0: 光
1: 是
0: 性眼炎。
1: 电光性眼炎，这是眼外伤的另一种损伤啊。它是，包括这种辐射、电焊、鸡眼啊，这是还有紫外线，还有这个，你长时间的站在这个雪地里，雪的这个强反光或者是暴晒
0: 那您
1: 这
0: 像
1: 种
0: 我们
1: 损
0: 直播间
1: 伤。
0: 这种强光，会不会也有灯光的这种照射？
1: 这种灯光很弱，它也会导致你这个眼疼、怕光、流
0: 对。
1: 泪这些眼表的一个损害啊。这个呢，一旦出现了，你就要冷敷啊，严禁热敷，因为你这个冷敷它会收缩血管啊，它会缓解你这个充血呀，或者这种疼痛。本身这个电焊它就是一个紫外线，它损伤的就是一个角膜。 角膜损伤了以后，它就会带来的这个畏光、流泪、疼痛、看东西模糊啊。热敷以后呢，它会扩张血管啊，加重这个眼部的肿胀，还有这种不适感啊。再一个呢，就一旦就是说这个得了电光性眼炎，也就是常说的就是电焊打着眼了啊，这种你尽量的就是避光，然后就是安静的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休息一下，不要揉眼啊。症状要是实在是不能缓解，一定要到眼科就诊啊，规范的根据医生的用药啊指导用药。
0: 我们看到还有刚才有一位咱们这个网友哈，他说这个洗眼的这位朋友说，他说因为经常戴隐形眼镜，想问问康主任，戴隐形眼镜这种情况，异物入眼之后有什么特别要处理的吗？戴着隐形眼镜的朋友哈。
1: 戴隐形眼镜，这个一个是就第一个关键就是不要戴着隐形眼镜揉眼啊。如果要是进到这个眼里边，你就得把这个隐形眼镜先取下来，然后再冲洗处理啊。如果要是出现了这个刺痛或者角膜的一个损伤，就先别戴这个隐形眼镜了啊，直到这个角膜完全恢复以后再戴。但是眼科我们一般还是不主张戴隐形眼镜。
0: 这可能跟咱们刚才说的什么角膜炎之类的会不会有一些关系？
1: 对，因为长时间戴，它会角膜也会缺氧啊，引起的一个角膜的一个新生血管的生长。
0: 好，康主任，我感觉您跟我们讲来啊，这个眼外伤发生，其实不要揉，也不要按压啊。您说不要按压这个眼睛，不要揉，除了这个化学制剂的进入眼睛之外，咱们也不建议冲洗，尤其是这种外伤的，是不建议冲洗的。
1: 对，
0: 您在最后的时间跟我们再总结一下咱们这个几大禁忌这个要点啊，就出现眼外伤的时候。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各类的眼外伤的一个急救知识哈。主要的就是说这个眼外伤防大于治，因为这个是眼外伤是容易防治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打磨的电焊工或者装修的，
0: 对，
1: 容易在这个在田间劳作的或者是踢球的运动的这些个高危险的个场景呢，一定要戴上这个防护眼镜啊。等到眼睛在受伤救治了以后，它往往就要承担一些这个视力受损的这个风险啊，提前预防这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急救你要不要揉，不要压啊，不要乱冲洗。但是化学你受了化学损伤以后，这个除外啊，不要。再一个呢，就是不要乱用药，一定要叫医生指导下要用药啊。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啊，它这个组织非常的精细脆弱，一旦要是错误处理了，可能就会导致了一个终身的一个视力的丧失啊。遇到这个眼外伤拿不准如何处理了，就尽快的上正规医院去就诊去啊。也希望大家日常做好防护，远离这些个外伤。
0: 再有，如果从症状上来说的话，就是您刚才讲，我记到的是这几个，您给我补充一下。我记得您说就是，比方说这个视力有模糊，看东西模糊了，有重影了，还有是有黑影是吗？有这种不舒服的，
1: 对，有黑影的，
0: 就医，
1: 随时对就诊。
0: 对，
1: 尤其是家里有这个老人孩子的啊，最近也是外伤的老人的受伤的也比较多，比如说穿着拖鞋走路不方便，一下子摔倒了啊，导致的一个也是眼球损伤是非常重。还有这个冬天里劈劈柴啊，这种外伤的也导致眼球也是钝器伤吧，导致眼球损伤重的也是非常多见的啊。还有这个小孩，尤其是这个小孩啊，拿着锐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山有分散性的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以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另外呢，明天承德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部分地区啊，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到31号，西部和南部山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保定市的唐县、易县、曲阳、涞源、满城、富平、顺平县和石家庄的赞皇、平山、灵寿、行唐县，邢台市的临城、内丘、信都区以及邯郸市的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有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会引发山洪灾害，请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7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

0: 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一下即时客户端啊，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下载就可以了。现在呢，正处于三伏天，这阳光毒辣，气温也是居高不下啊。很多人都知道要防中暑，但是呢，有一个隐形杀手常常被忽视，那就是紫外线。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说海边玩了一天，或者户外遛娃一下午，当时呢没觉得咋样，这回家以后呢，发现皮肤发红发烫，一碰就疼，甚至脱皮。这个啊，就是晒伤。晒伤可不是只有疼两天这么简单。一次严重的晒伤会增加日后患皮肤黑色素瘤的风险，长期积累的紫外线暴露还会导致皮肤光老化，长斑长皱纹，失去弹性，让您比同龄人更显老。更要紧的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皮肤屏障更薄弱，同样日晒下，他们比成人更容易受伤，而且呢，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也是不可逆的。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要躲开最强时段，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紫外线最猛烈，尽量安排室内活动。必须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比方说像遮阳伞，还有宽帽子、太阳镜、防晒衣，这一个也不能少。第二个呢，就是防晒霜，咱们要涂对、涂够啊，选择SPF 30以上的广谱防晒霜啊，出门前15到20分钟涂好，一次用量呢大概是一枚1块钱硬币大小啊，涂上全脸，那身体按面积来增加。如果说出汗多或者已经下过水啊，那么每2个小时要补涂一次，千万不要偷懒。第三点就是别忽略了眼睛和嘴唇，眼睛呢也要戴上防紫外线标识的太阳镜，那嘴唇也要用含防晒指数的润唇膏，这两个地方最娇嫩也最容易中招。第四一点啊，就是万一真的是晒伤以后怎么办呢？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用凉毛巾来冷敷，或者用淋浴冲凉，但是千万不要用冰水啊，然后涂抹芦荟胶或者饱和的温和的保湿乳液。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泡、发烧、头晕、恶心，那可不是普通的晒伤，要赶紧去医院。最后要提示大家，这防晒可不是爱美女士的专利，男人、老人、孩子，人人都需要。给自己和孩子养成防晒的习惯，是夏天最划算的健康投资。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稍后的

0: 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个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啊，那就是孩子的颜值。您有没有发现过啊，自家孩子平时是闭着嘴呼吸呢，还是张着嘴呼吸？有没有咬铅笔、啃指甲、咬嘴唇这样的小习惯？那如果说很多家长觉得啊，这只不过是孩子的小习惯，长大以后自然就好了。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可能正在悄悄改变着孩子的脸型，影响牙齿的排列，甚至可能拉低孩子的颜值和智力发育。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这个话题。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赵军伟赵大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口呼吸、咬物这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到底怎么毁牙毁颜值，家长又应该如何去科学的纠正。另外呢，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有一项包含54项研究，覆盖超过5.3万名3到18岁的儿童的综合数据显示啊，儿童不良口腔习惯的总发生率为28.9%，而其中的口呼吸占了21.1%。那么口呼吸和咬物体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改善呢？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赵军伟，赵大夫啊，那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那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口呼吸、咬物、毁牙、毁颜值，儿童口腔医师纠正不良口腔习惯的这么一个话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赵大夫。赵大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军伟，今天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儿童口腔不良习惯方面的知识。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一组数据，并且还是聊到了一个家长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可能很多家长啊，只是注意到自己家孩子平时会有一些咬东西这样的一些习惯。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儿童常见的口腔不良习惯到底有哪些呀？
1: 嗯，好的。嗯，首先其实呢，咬东西只是儿童口腔不良习惯中的一种。临床上我们遇到的情况远远比家长想象的要复杂很多。
0: 嗯，
1: 其中他有一些不良习惯呢比较容易被家长发现，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咬东西，就是比如有时候会有一些吮吸手指呀，还有一些咬上下嘴唇，还有吐舌，这些就是我们比较就是家长们容易看到的。但是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这些就需要家长们多留意了。
0: 嗯
1: 嗯，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比如我们在门诊中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孩子，就是孩子来到那个门诊要做口腔检查，当他躺到牙椅上，然后张开嘴巴，我们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孩子呢，他口腔内一侧的牙齿就会龋坏比较严重，而且牙面上呢，他有很大的一个龋洞，就是龋洞那边呢，有时候会堆着很多的食物残渣，还有一些牙菌斑。
0: 嗯，就是一边有龋坏，一边没有是吗？
1: 对，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会讲到一个像这种类型的，他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另外一侧呢，一般牙齿呢就是龋坏的比较少，而另一侧他那个牙齿呢又比较干净。这个时候，在我们进一步问诊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就是孩子呢，他平时一般只用一侧咀嚼食物，就是。

0: 牙齿好的那一面，就是他取换的那边，因为有时候要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因为有牙洞嘛，牙洞大了，有时候可能到神经了，他咬的过程中比较大，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咬东西的时候会疼，他就不会用那边。
1: 嗯，他就习惯性用另一头来咬了。
0: 对，这样就是我们会形成一个偏侧咀嚼。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对这个不太注意，可能有时候就是会发现，哎，这个孩子怎么两边的脸可能不太对称。
1: 哦。
0: 嗯，对，但是其实我们咀嚼食物的过程中呢，它其实首先一个是对牙齿有一个清洁的作用的。
1: 嗯
0: 嗯，随着咀嚼，它可能在咀嚼食物的时候，像一些粗纤维的东西，它会把牙面上的一些软垢啊什么的会带走。但是它长期的一个偏侧咀嚼的话说，一方面它会导致牙齿的一个清洁能力下降，然后龋齿的一个发生率也会增加。然后另外的话说，就是我们经常咀嚼的那一侧的话说，就像肌肉它用的话说，这一块是发达的，就像我们锻炼一样。
1: 嗯
0: 嗯，时间久了的话说，这个孩子的脸型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左右不对称。
1: 嗯，他就经常用的那块越来越大，不用的就越来越小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有时候严重的，他可能经常用一侧的话说，这个颌骨的它的位置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改变，然后有一侧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咬合的不对。他那个颌骨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
1: 嗯，对。
0: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说，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口呼吸，
1: 嗯，
0: 也就是近年来咱们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口腔习惯。
1: 嗯，
0: 但是这个呢，他可能有时候孩子可能有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啊，腺样体的一个肥大，这可能造成他一个长期的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及时干预的话说，也会影响牙齿的一个排列。
1: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重点想要去聚焦在这个口呼吸上面啊。这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我觉得家长们应该去关注一下，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显性的，不管是显性还是非显性的，包括您刚才咬东西是不是平时孩子上课咬那个笔是不是也是问题啊？
0: 啊，对，
1: 我看好多那个咬笔帽的、咬笔头的，这个人还挺多。
0: 我觉得这个咬笔的话说，可能就是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可能就是孩子们可能都有这个习惯，然后就是那个笔头上被咬的，然后就已经就是不能要了。
1: 对，都是各种牙印啊，一排一排的。
0: 对，
1: 包括嗯，包括您刚才提到，其实这几个显性的这个东西，包括非显性的，您提到也非常好，就是这种偏侧咀嚼，我觉得大部分家长可能平时不太发觉这个事儿，他关注孩子吃饭都不太多，更别说这一侧咀嚼这个事儿了哈。
0: 对对，还有一个习惯，可能家长们更容易忽视，就是异常的一个吞咽习惯，这个可能好多家长都不太知道了就。
1: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0: 对，这个就是像孩子就是牙齿他还没有萌出之前的话说，就是婴儿是有一个吞咽，他吞咽的时候会把那个舌头抵在那个上下牙槽骨之间，这样他形成一个封闭去完成这个吞咽，但是随着那个乳牙的萌出，他那个舌头的位置也会发生一个改变，这个时候他那个舌头就不会再抵到上下牙之间去吞咽了，就是我们成人的一个吞咽方式。其实这个怎么判断呢，就是像我们如果成人的话说，你可以照着镜子然后去吞咽的话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就是口周的这个肌肉还有面部的肌肉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就是其实你咽不咽口水别人可能就是说看不出你面部的一个变化，但是那个婴儿式的吞咽的话说，如果就是孩子长大之后他没有改变的话说，在他吞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整个口周的肌肉都在用力。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家长们去判断的时候就是简单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可能他涉及到问题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些，可能有时候需要来医院让医生来看一下，因为他长期这个舌头的位置不正常的话说，他有时候对牙齿施加一个力量的话说，就会导致那个牙齿有一个前凸，这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1: 嗯，确实这些非显性的就很专业了，应该定期来到咱们专业的医院让医生帮忙给检查一下哈。医生是不是一下就能看出来啊？
0: 嗯，就是异常吞咽的话说，有时候就是可能需要医生来去判断了。
1: 哦，对，确实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去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去解决一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今天提到了啊，我们想重点来关注口呼吸和咬物啊这两个点，就是毕竟它是确实毁牙又毁颜值，尤其是家长会觉得妈呀这小孩这么小这把颜值给毁了这还行呢，所以说咱们先挑这个口呼吸，咱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口呼吸是最要引起警惕的一个习惯啊。
0: 因为它和咬铅笔还有像啃指甲呀这些，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这些习惯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儿，就是说口呼吸它有时候不单纯是一个坏的习惯，它有时候可能在提醒我们，其实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鼻腔或者上气道的问题，它是不是不够通畅，其实这个有时候并不是孩子自己非要形成这个习惯。就是比如有些孩子像我们就是北方的话说，有时候像春天他可能有一个像那种
1: 过敏的那种感觉，
0: 对，像过敏性的这种鼻炎，还有就是像感冒的时候他鼻腔是处于一个受阻的状态，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气道性的这种阻塞，像腺样体、扁桃体、肥大这些，就是他就可能逐渐形成一个张口呼吸，而且有时候伴有一个睡眠的打鼾。
1: 对，有的小孩睡觉这个打呼噜比大人声音还大的。
0: 对，但是这个时候有的家长可能又就要说了，尤其是老人可能说，我们孩子睡觉打呼噜，那不是睡得香睡得沉吗？怎么还出现问题了呢？
1: 对对对，其实是个问题啊。
0: 对，这里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就是说打鼾呢，它绝对不是睡得香。因为它打鼾呢，就是气流它通过狭窄的气道的时候，震动那个咽喉的软组织发出的声音。就是说有打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明您的气道存在一个不通畅的问题。而我们那个腺样体或扁桃体肥大也是，就是说儿童上气道阻塞和睡眠问题中就是最需要排查的一个常见的因素。
1: 确实。那这个孩子这个口呼吸，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呼吸不畅以外，是不是跟我们的日常发育它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呀？
0: 对，他那个就是像因为就是说口呼吸的话，我们正常的通气是通过鼻子，它从鼻腔过去的话，说它这个气流其实它会形成口腔和口鼻的一个正常的压力，但是如果长期的在口腔通过的话，说这个气它不过鼻子的话，说首先就是说这个空气从那个口腔过的话，说它一个就是长期张嘴的状态下的，它话说它会形成一个上牙弓的一个狭窄，然后长期张着嘴巴的话，说这个肌肉的力量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然后好多孩子那个脸型会比较长。
1: 这确实是影响颜值了哈。
0: 对，还有影响一个，有时候影响咬合，好多孩子可能那个牙就会比较前凸。
1: 这是就会有龅牙的那种样吗？
0: 就是有的孩子他会形成一个龅牙的，但有些还有个别的孩子他可能长期的口呼吸他会形成一个反颌，这个具体的还是要就是说医生来判断，不是说有的孩子可能他不是简单的说就是我龅牙就一定是口呼吸造成的，但有个别的孩子他形成的咬合异常也不一定是龅牙。
1: 对，所以说家长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孩子晚上睡觉的情况，看有没有口呼吸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有包括还不停的打鼾，建议还是去医院里边找专业的医生来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对症治疗。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口呼吸，可能家长会比较关心呀，这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所有张的嘴睡觉的孩子都算是口呼吸吗？
0: 就是现在目前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口呼吸呢，就是说这些年其实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一个提高，还有就是网络上关于口呼吸的科普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1: 对，
0: 这个吧其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它其实有一些内容呢其实是为了吸引家长的一个关注，它其实就是把那个口呼吸跟各种问题简单的画上了一个等号，就是说把口呼吸的危害有些说的过于绝对了。然后就是这就导致好多家长呢就是说一看到孩子有时候晚上张着嘴睡觉，然后就开始焦虑了，然后
1: 害怕，
0: 有好多家长

0: 是不是口呼吸呀、啊？我是不是应该给他把嘴巴贴住？
1: 嗯，
0: 对，因为就是说现在就是网上可能那个就是这个宣传的很多，就是说啊，张着嘴我可以贴个口呼吸贴，而且我们在淘宝上可能一输那个口呼吸贴会有各种各样的。
1: 对，他把那个嘴就贴住了，但是这个是不是有风险啊？
0: 嗯，就是说你要贴这个之前，就是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就是说我首先肯定要明确一下，就是说，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睡觉的时候嘴巴是张开的，就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张口的姿势，但他到底是不是通过嘴来呼吸的，这个就需要进一步的评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要考虑，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口呼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他首先可能要就是说他的原因的话说，大概从下面几个方面要考虑。就是说首先第一的话说，就是说可能是就是存在一个鼻腔或上气道通气受阻，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去给他就是说我给他贴住了，因为他鼻子是不透气的，
1: 对，嘴也贴住了，鼻子也不透气儿，那憋死了还得，
0: 对，他这会儿时候的张嘴肯定是一个被动的张嘴了，就像那鼻炎那样，就是咱刚才说到的，就是感冒的时候，还有就是有这些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他气道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嗯，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是说鼻子呼吸不通畅，那他肯定要通过嘴来辅助呼吸，这是肯定避免的。嗯，然后第二个他有的就是习惯性的因素了，就是说之前孩子可能存在这个鼻腔的阻塞，
1: 嗯，
0: 就是感冒的时候好了，那他还有的孩子长期的那种鼻炎，他可能形成了一个习惯了，然后鼻炎解决了还是有这个习惯，还有有的孩子他可能存在就是像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治疗完之后其实气道是通畅的了，但他之前形成的这个习惯他没有很及时的改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肌功能训练呀，就是说像有一些专业的那种肌功能操，就是白天主动的有意识的去训练，晚上就可以贴那个口呼吸贴了。贴那个呼吸贴之前我们一定要保证就是说气道是通畅的，不能把它憋醒。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另外有一些就是说孩子他可能那个唇舌的这种肌肉它存在一个功能还有和面部结构的这种因素的，这种的就可能要需要就是说到医院来评估了。
1: 嗯
0: 嗯，就是说好多家长就是说可能就想问了，就是说我可以在家简单的判断一下，就是说我的鼻子透不透气，肯定就是说家长就是想判断一下，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不是所有的我都要来医院，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家长就是说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像第一个的话说，就是我可以找一个那个棉絮，像那个棉球上你稍微拽很小的一个，可以拿着放到就是晚上孩子睡觉的时候，如果他要是张着嘴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的嘴巴给他闭上，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棉絮放到鼻孔那里，看他如果就是说鼻腔有通气的话，说其实那个棉絮它是有飘动的，因为有气流通过嘛，
1: 嗯
0: 嗯，还有就是说也可以找一个小镜子，也是刚才那种方法，然后让他闭上嘴巴放到那个鼻孔那里，如果他鼻子通气的话，说其实那个就是那个小镜子上会形成一个雾面，
1: 嗯，哈气的感觉哈，
0: 对对，这种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可以简单判断一下。还有就是说孩子清醒的状态下，你可以让他把嘴巴闭上，让他尽量用鼻子呼吸，如果他鼻子不通气的话，说他憋一会儿他会自己觉得肯定觉得憋得慌，这个时候也可以简单的判断他那个鼻子通不通气。
1: 嗯，对，这几个方法这个听起来都是比较好操作的啊，可以在家里边随时都可以试一试，就是尽管说好操作，但是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咱们就是建议在家里边如果说不确定的话可以做一下自测，就如果是实在不行了咱们去找医生看啊，这也是
0: 自测完之后最好还是要带孩子来医院看一下，不要自己在家就给孩子下一个口呼吸的诊断，
1: 嗯，
0: 然后也不要什么什么给孩子把那个嘴巴闭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先找着原因然后再去谈一个纠正的问题。
1: 嗯，对，确实是因为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治疗，这个家长有的时候不是极左就极右啊，有的时候是看了网上的这一说法吓得不行，然后就得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治，还有的呢是看了网上的这个治疗方法觉得没事儿了，就是可以自己去在家治了。其实咱不管是啥吧，咱都不是专业的，还是得让这个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啊。平时是不是在门诊当中会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啊？
0: 嗯，就是可能门诊上好多家长来的首先关注的就是会不会影响孩子的颜值，然后就是说会不会形成龅牙，因为现在这个就是网上可能查到的像腺样体面容，然后什么龅牙这个词儿，我觉得就是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网页，可能就一天都会可能都会看到这种词儿，可能家长刷到的相关内容。

0: 太多了，
1: 对，
0: 就是对这个颜值就会比较担心。
1: 嗯，现在小孩长得都好看，所以家长就担心，哎呀，我长不过别人家孩子，麻烦了。所以其实对于对孩子来说，对家长来说，这个颜值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啊，颜值和健康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是有了颜值你不健康，这也不行。咱这个口呼吸除了影响颜值以外，还会有别的一些影响吗？
0: 嗯，其实家长担心的是颜值，但是作为医生的话说，我们肯定关注的就是孩子的整个就是颌面部
1: 成长
0: 新的一个根层的一个发育了，所以说从口腔的角度来说，就是长期的口呼吸的话说，肯定是首先它伴随的是嘴唇不能自然闭合，然后舌齿的一个位置异常，还有口周肌肉的功能变化，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些就是像牙弓可能存在一个狭窄，牙齿排列不整齐，还有咬合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再就是它会使口腔黏膜干燥，刚才咱们也提到过。然后再就是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存在明显的打鼾呀，还有睡眠中的一些憋气，再就是严重的就有一些呼吸暂停，睡眠质量差这些，就跟成人那个可能就是成人不是有好多就是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
1: 对，尤其是体重比较大的人一般都有这个问题啊。
0: 对，小孩的话说像他这种气道受阻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问题，而且他跟成人的一些诊断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要有专业的医生来去诊断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等下更新牙齿的问题了，就是说这个有些孩子可能就是说他上课的时候处于一个有的精神差，还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有好多是跟他这个口呼吸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其实睡眠的时候这个阻塞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家长不要只是关注会不会变丑，外貌变化它其实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其他像呼吸啊、睡眠啊，还有正常的发育，这个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1: 嗯，确实，我觉得刚才张大夫来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个口呼吸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辩证的来看待，它既不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也不能忽略的一个小问题，所以也是建议大家也是需要辩证的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的孩子的颜值以及健康负责的一个家长。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赵军伟赵大夫，那为大家来讲到的话题也是口呼吸咬物毁牙毁颜值，儿童口腔科医师纠正不良口腔习惯的这么一个话题。那在今天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健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8。

0: 继续和赵大夫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口呼吸，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刚才呢，张大夫为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孩子口呼吸咬物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赵军伟赵大夫来给大家讲一讲口呼吸咬物毁牙毁颜值，如何纠正不良口腔习惯的这么一个话题。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06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赵大夫。赵大夫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关于我们口呼吸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啊。那如果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有口呼吸了，那第一步应该是怎么办呀？是去口腔科直接看吗？
1: 嗯，第一步的话说，我们肯定还是要先找到原因，就是说如果孩子长期的一个鼻塞、睡觉张口、有打鼾呀、憋气、睡眠不安的这些表现，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耳鼻喉科进行上气道的一个评估，看看有没有鼻炎，有没有腺样体、扁桃体的肥大，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鼻呼吸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到儿童口腔科，还有或者正畸科进行一个评估，看看孩子目前有没有牙弓、咬合，还有一个颌面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估的。
0: 嗯，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科室它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吗？
1: 对，它其实还是需要有耳鼻喉科、儿童口腔科或者口腔正畸科共同的一个评估和干预。其实我们顺序上还是要记住一句话，就是首先还是要明确呼吸的这个通道，它首先有没有问题。

0: 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话，说我们再去看那个口腔功能和牙颌方面的一个干预，因为它起到解决不了的话，说我们就是说做了治疗，可能它还会有一个复发，就是病因没有去除，肯定还是会有复发的。嗯，
1: 确实，这个还真有挺有讲究的啊，因为确实作为家长他不知道有这么多的科室划分是管这个事儿，一般情况下都直接去这个口腔科去看去了，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他必须得有一个顺序。
0: 先得明确一下咱们呼吸通道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去聊一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哈？
2: 对，因为好多家长可能就是说，首先他看到的是孩子就是说牙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就是说我牙出现问题了，我就要去口腔来看，好多时候家长来了，我们可能说你需要去耳鼻喉看，家长就会觉得这个好麻烦，但是就是说病因不去除的话，说肯定是
1: 会有复发的，就是相当于你的形成它的这个因素没有去除的话，说你治疗就是相当于治标不治本。对，还是应该我们辩证的来看待这个事儿，直接找到根源，然后一击命中，这样的话才是有效果的。那刚才其实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个点是口呼吸和咬物这两个方面，口呼吸其实我们讲的
0: 就是还挺全乎，这个咬物我觉得很多人他会经常遇到，但是家长们不一定会关注。就刚才我们提到，比如咬笔，对吧？咬指甲，这些小动作会有一些具体的危害吗？
2: 这些看这些习惯的话，说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它就是说发生的这个频率，还有就是说持续的时间。
0: 还有就是这个发生这个动作，它的一个强度，其实就是说，像这一类咬东西的这个习惯，就是说在小孩身上其实经常很常见的，尤其是上小学以后，很多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只要一写作业就开始咬铅笔，就是开始在那里磨蹭。有的孩子呢，就是一紧张就啃指甲；有的小孩就是说，从上了幼儿园，可能就没有再剪过指甲，都是啃掉的。
1: 对。
0: 确实，还有有的孩子他可能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就是说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把那个下嘴唇吸到牙齿里面。
1: 哦，
0: 有好多孩子他其实是看动画片的时候，有些动画片上有些人物他有这些动作，有些小孩是无意识的一个模仿，模仿了之后他这个动作就改不掉了。
1: 嗯，可能家长有时候就是会发现，其实这些动作呢，他偶尔出现的话，说一般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紧张。嗯，这些总感觉是一个
0: 行为或者动作上的问题，它真的会对身体有造成伤害吗？就是说，比如你经常就是说咬铅笔，会咬一些硬的一个东西的话，说它可能就会造成那个牙齿的一个局部的磨耗，甚至可能会有那种牙齿组织的一个损伤。就是长期在这咬，它相当于对牙的相当于一个用牙过度吧。你看，有的人可能晚上有那种夜磨牙的话，说其实你就能看到那个牙面上有些位置很平。
1: 它就是相当于其实是用牙过度嘛，像这个局部的，它老是咬的话，说其实跟那个原理是差不多的，它就会有形成局部的这种牙齿磨耗。哦，它其实就是牙齿平时该休息的时候，它就不停的在用，它就增加磨耗了。对，它咬的话，说这一个牙局部受力的话，说可能就是牙体会有一个损伤，它牙周这个牙周组织会有一个损伤，也会。嗯，确实。然后像啃指甲的话，说 就是说一直啃的话，说这个位置首先有的位置它首先一个就是不卫生，因为小孩这么一磨那么一磨，他可能对这个卫生的问题他没有意识，所以他又去啃的话，说就会首先是不卫生，再就是说他这个位置老在啃的话，说可能这儿老受力，他有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局部的小开合，就是那一块的牙是咬不上的。 嗯，
0: 因为像咬嘴唇的话，说或者吸嘴唇这种，他就会给牙有一个 就是说持续一长的一两，我们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其实自己可以做一下，其实就知道你要如果咬下嘴唇的话，说相当于把上面的牙往外推，下面的牙往里推。
1: 嗯，
0: 这样的话说就会时间长了的话，说就会形成牙齿的位置和咬合的一个对它的咬合会产生影响。嗯，因为我们门诊上有时候就是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可能 他躺到那里，你检查的时候，有的一来你就看到那个下嘴唇上有一圈，其实是跟上嘴唇的形态完全吻合的，就是长时间咬这块就会有一圈色素沉着，很明显，
1: 嗯，
0: 就能看出来。还有的孩子就是说吮吸手指的这种，你可以看到他口腔里可能几个上前牙特别纯浅，然后你这时候拿起他的手指来一看，那个手指上就有咬的那种老茧。

0: 还是能看出来的。
1: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说的话，说家长就会说，你看我都没有说，医生自己就看出来了。
0: 嗯。对，还是这个医生专业啊，一下就能看出来他这个圈儿到底是啥。
1: 就是那种手上咬的那个，其实它是很明显的，一看就那一块就是有一块茧子。
0: 嗯。对，确实，这个平时您比方说在这个看门诊的时候，然后发现相关的问题，一般会怎么跟这个家长或者孩子沟通呀？
1: 嗯，其实这些他有些习惯的话说，其实可能有些，其实还是有一些心理层面的原因吧。有些不良习惯，他其实跟紧张呀、焦虑呀，有的孩子无聊，或者就是好多孩子可能有时候有一个自我安慰的这种吧，就像小时候就是很小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说，尤其是小时候小孩的话说，他可能用奶瓶就是这个吮吸的动作，他可能用的少的话说，他后期就会可能就是这个动作小时候刺激的不足的话说，他后期可能自己就会通过吮吸手指这个会形成这种习惯。
0: 嗯，
1: 还有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平时玩的时候也不咬指甲呀，或者就是写作业的时候就开始咬，有的孩子就是考试之前特别严重，这种可能还是有一种紧张在里边吧。
0: 嗯，那这时候家长们应该怎么做呀？
1: 嗯，家长的话说，首先就是说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不能训斥。
0: 嗯，
1: 你可能就是说不能说怎么又咬啦，或者说了多少遍了，或者打孩子的手，就是说因为这个，如果这个行为的话说它本身跟紧张或者焦虑有关的话说，家长可能越批评孩子越紧张。
0: 嗯，
1: 反而会简化这个行为。所以就是说第一步我们首先不是批评，而是先观察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它的触发因素，它首先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发生。
0: 嗯，
1: 然后再就是他可以就是说可以跟孩子啊约定一个比较温和的取醒方式，就是说比如看到孩子咬指甲或者咬那个啃东西的时候，就是说最好不要当着所有人那样去批评，因为小孩他也是有自尊心的，可以轻轻碰一下他或者看一下他，可能自己约定的这个动作他就知道了，就是说这时候孩子可能就知道，哎，是在提醒我，也不会给孩子太大的一个压力。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正向强化，比如说就是说孩子可能以前就是说十几分钟就要咬很多次，然后就是慢慢的可能在提醒的作用下，就是说他可能慢慢的这个时长，就是说可能半个小时之内可能就咬一次两次，就是说我们也要给孩子肯定，就是说他其实是能控制这个行为，也是在慢慢变好的。
0: 嗯，要鼓励他。
1: 对对，然后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特别严重，然后有明显的就是说像有些焦虑啊或者情绪方面的话说，那可能这会儿就要寻求儿童心理还有一个行为相关，就是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一下，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心理疏导了。
0: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家庭当中，咱们家长啊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孩子去纠正这些不良习惯呢？
1: 嗯，其实这个就是说最开始我们其实还是就是说就是可能又提到上面，就是这种观察，就是看看孩子就是说出现这个动作他跟什么因素有关，然后分析了原因的话说，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这种病因导致的，那我肯定就像鼻子不通这种导致的这种口服吸，那肯定是要去就是说去医院来做治疗了。如果是紧张呀或者无聊无意识的这种，可能就需要家长的来帮助了。还有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以给孩子就是说提供一个不带批评性质的这种提醒的一个信号去帮助他。
0: 嗯
1: 嗯，还有就是像对年龄比较小的孩子的话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打卡表，就像就是说今天进步了，我可以奖励你一个小星星或者奖励一个小爱心，然后连续的坚持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奖励，就是说这种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奖励也不一定就是说是物质的奖励，也可以就是说陪孩子去玩呀，或者就是选他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活动什么的。
0: 嗯
1: 嗯，
0: 这属于有足够的这个情绪价值啊。
1: 对，他有些可能就是尤其是一些就是说孩子无聊啊或者就是这种陪伴不够的这种，可能还是需要这种情绪价值的。
0: 嗯
1: 嗯，再就是可能就是该去医院的时候还是要去医院，有时候就是说有些问题呢他不是家长就是说我每天的提醒他能做到的，有些孩子他可能就是他自己想改正，但是就是老是无意识的，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要需要医生的帮助了。
0: 嗯，对，我们既然说到了医生、医院这个层级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

0: 家长就必须得来医院了。这个最佳的干预年龄是什么时候呀？
1: 嗯，其实就是说，你说最佳的干预年龄呢，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被家长问到的，就是说我来了，就是说就可能经常被问到的，就是说我现在来会不会晚，或者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来。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家长可能不能单纯的记一个数字，因为每个孩子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像对于不良的口腔习惯来说的话，说首先还是要发现问题，尽早评估，根据孩子的原因还有严重程度还有孩子的那个发育阶段来决定是否治疗。
0: 嗯，
1: 但是当出现有一些情况的话，说我们还是要建议家长及时就诊的。嗯，其实咱们接着又回到那个口呼吸了，其实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就像鼻塞呀，就是说这种有没有气道受阻的，像扁桃体、腺样体肥大，这个也是咱们今天提到比较多的。
0: 嗯，
1: 像睡眠的这种憋气的，那肯定是要来医院做气道的检查了。还有就是有的我们已经发现孩子的牙齿还有咬合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就是说牙越来越往外凸，还有上下牙咬不上了，或者就是说出现一些开合呀、反合啊这些问题的时候，肯定也是需要带孩子来医院了。再就是说，嗯，也是刚才我们也上面也大概提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些习惯长期的一个持续，就是说家长孩子他其实自己已经很难纠正了，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来做一些，就是说，嗯，帮助他就是说戒掉这些习惯的一些矫治器什么的了。
0: 嗯，
1: 然后再就是。他就是说孩子像这种他咬嘴唇儿，有些时候有些可能已经咬伤了，或者就是像舌头呀口腔黏膜这种有损伤的，那肯定也是要来医院了，因为这种的可能有时候会出现感染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像你的话说，我们一般不会一概而论，就是比如一些婴幼儿时期的一些这种吮吸行为的话，说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生理还有那个心理需求，但时间过长的话说肯定是需要干预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嗯，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建议家长3到6个月就是定期到正规的就是口腔医院进行口腔检查。首先一个是检查孩子有没有龋齿，然后另一个就是检查孩子有没有咬合问题。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话说我们也避免了口内有就是严重的像这种蛀牙的发生，然后又可以不用担心错过最佳的矫治时间。
0: 嗯，对，家长还是如果有条件自测一下，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如果说啊，我们来到了医院，家长们可能就会比较关注于现在咱们医院一般会用什么样比较流行的方法来给孩子纠正这些习惯呀？
1: 嗯，其实我们就是说来了医院，也不是说我一来到医院就一定要佩戴矫治器。
0: 嗯
1: 嗯，就是说其实家长带孩子来医院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也是要先去检查。首先我们肯定要问清楚是什么习惯，就是说持续了多长时间了，然后它发生的频率，还有就是说孩子有没有意识。再就是我们会检查就是说牙齿，还有他这个牙弓、咬合，还有颌面部的发育，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口腔功能有没有就是说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决定治疗。其实就是说现在的矫治器的种类也很多，就是像有一些隐形的呀，还有之前的一些传统的矫治器，可能就是说现在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美观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就想用这种就是说像用隐形矫治器，这个比较美观嘛。
0: 嗯，
1: 但其实具体的用什么矫治器的话说，可能就是说也不是说这个矫治器它越贵越好，其实还是适合孩子的这种是最好的。就是最终我们也是会根据孩子，就是说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评估，然后做出方案来，然后根据孩子具体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矫治器，而不是说我直接就去选一个最贵的，可能这个最贵的不适合孩子，还是要去选一个适合孩子的，这种跟他的就是说他跟他的病因相关的，跟他现在目前牙齿存在的情况相关的一个更适合他的一个矫治器。
0: 嗯，对，这不是看根据这个价格来定的，是根据适不适合而定的哈。
1: 对，像比较轻的我们肯定是先通过健康教育啊，还有行为管理，就是行为干预来处理。就是像存在一些相应的口腔肌肉功能的话说，也会做一些相应的肌功能训练操，这种的一般我们都会在医院交给家长，然后还有视频回去让他们去练，也会让他们定，就是每天可能会给我们发一下做的这个训练的视频呀、啊、什么的。

0: 对，对于像那种肯定是有变化的，肯定还是需要带矫治器的。
1: 那如果说它已经是对我们的这个人体有了非常明显的一些影响了，咱们会有什么办法吗？
0: 一般我们就是会，就是说孩子还是就是要给他带一些，就是我们用到的像一些纠正不良习惯的一些矫治器，比如他吐舌的话，说我们会有舌刺啊，或者舌栅栏这种。其实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明确，就像这种就是有一个丝儿挡住它，不让它舌头吐出来。还有一些咬手指头的，可能会在手上给他带一个那种硬的东西啊，他一咬会硌。就是不同的习惯，他有一些就是破除他这个习惯的一个不良，就是破除不良习惯的一个矫治器。
1: 他其实就用一种生理反应，让你突然之间反应过来，哎呀，我不应该这样，然后让你用这个刺痛的方法来让自己反应过来，是这样的意思吧？
0: 对，就是可能就是提醒的方法做不到的时候，就只能用这种强制性的去改正他这种习惯了。
1: 确实，我觉得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矫正的一些方法啊，其实我们就说到了，您提到这个矫治器不一定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一定是最适合才是最应该我们家长去选择的，所以还是不要那个讳疾忌医，就是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才可以啊，千万别自己网上去搜点东西，然后自己去买点东西，然后去矫正，其实有的时候会这个走反了，走反了以后，你这个路会就是越走越麻烦啊，越走越有问题。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线上平台有两位家长提到了一个小问题，他俩提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家长问到了说孩子已经换完牙了，再纠正这些习惯还来不来得及，还有一个家长他提到的说是乳牙期的不良习惯换完牙以后会不会自己就好了，这应该算是差不多点一个问题。
0: 对，首先那就从这个就是乳牙期的这个来说吧。就是乳牙期的这种习惯的话，说有些习惯这个时候就要看他具体是一个什么习惯了。就是说有些习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有意识之后孩子能控制，就像咱们可能说到这种口呼吸，如果他真的是气道存在问题的话，说并不是他随着年龄增长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的。肯定还是像这种问题的话说，可能还是要先去耳鼻喉就诊。像一些像这种可能咬物啊，像咬铅笔啊这种的，可能有一些这种小习惯的话说，它有些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的减轻，但有些可能就会一直持续。所以最好还是带孩子，就是说如果家长自己评估不了的话说，还是带他来医院看一下。其实可能来医院其实也挺方便的，然后看完之后其实自己也会放心嘛。像之前那个家长提到的，就是说孩子已经换完牙了，还有一些习惯，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习惯肯定还是要让医生来看一下的。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现在这些习惯对牙造成的影响，他可能不入，就是说年龄小的时候可能这个习惯破除了之后他是慢慢能恢复的，但是换完牙之后他有一些习惯可能改正了之后，还是要通过我们正畸的方法来去纠正的，但是这个习惯肯定还是要去破除的。
1: 确实，我觉得刚才这两位家长听到以后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孩子后续的治疗以及孩子后续的成长。其实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就是很短，我们只有这个四五十分钟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赵大夫跟我们分享到了非常详细的一些内容你比方说口呼吸会让孩子越长越丑，或者这个咬什么铅笔咬指甲会让牙齿长歪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改变咱们孩子的脸型和这个口腔健康。但是也不用担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以及有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家长们如果遇到问题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寻求我们的医生的帮助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赵大夫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赵大夫。
0: 好，再见主持人。
1: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不起眼的小习惯有些习惯是可以纠正的，但是越早干预效果越好。而且呢，乳牙期和剔牙期也是干预的黄金窗口，家长要做到的是多观察、早发现、科学应对，必要的时候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守护孩子的颜值和健康，从纠正一个小习惯开始。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了，
9: 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0: 有我，
7: 有我，
12: 有我们。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4: 回归五脏根本，追

0: 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九十岁了，九十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背，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得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

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那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
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
也不上门

砖，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儿。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

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

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糕，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糕，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糕，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糕，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糕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

肯定就清凉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这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

0: 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啊，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
0: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啊，看待周边的事儿，
0: 啊，
2: 哎，就是转换呀，啊，自己的心态，
0: 啊，
2: 回归自然的意义，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啊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坚若不渝，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哎呀，
2: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0-180这样。
0: 够高了。
2: 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
0: 嗯，
2: 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
0: 嗯，
2: 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
0: 嗯，
2: 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
0: 哦，
2: 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
0: 啊，
2: 每天两口胡家老高，
0: 嗯，
2: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0: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
0: 嗯，
2: 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0: 啊啊啊！
2: 你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2: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啊，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0: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0: 嗯。
2: 每一根垄宽就是一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这浑身就湿透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0: 嗯，
2: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0: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啊，
0: 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0: 哎，
2: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0: 啊，
2: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0: 你看多好
2: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非常有信心。
0: 嗯，你看多好，
2: 哎，
0: 是不是？
2: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0: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2: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0: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理得更好，
0: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2: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2: 嗯，
0: 祝您健康长寿。
2: 嗯，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0: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
0: 请讲。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0: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0: 哦。
3: 我这个高血压

0: 对呀、啊，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1: 嗯嗯嗯，
0: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1: 嗯，
0: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迷迷瞪瞪的嘛。
1: 嗯，
0: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还疼，
1: 啊，
0: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
1: 嗯
0: 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啊、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0: 哎，
1: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0: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天了。哎，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嗯，太好了。
0: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
1: 啊，
0: 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0: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
1: 啊啊啊！
0: 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它跳动它不规律嘛，
1: 嗯，
0: 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着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啊。嗯，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哎呀，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
1: 嗯，
0: 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1: 啊，
0: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
1: 啊，
0: 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
1: 嗯
0: 嗯，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
1: 嗯，
0: 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
1: 嗯
0: 嗯，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0: 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
1: 嗯，
0: 哎，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
0: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嗯，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的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
1: 嗯，
0: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1: 嗯，
0: 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啊，说明
0: 现在我
1: 这
0: 感
1: 觉
0: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啊，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1: 嗯，
0: 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
1: 嗯，
0: 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1: 嗯，
0: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哎，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
0: 咱
1: 们胡家老膏一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的，
1: 嗯
0: 嗯，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0: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 他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0: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1: 哦，
0: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就是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呢。
1: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嘛，
1: 嗯，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1: 啊啊啊，
0: 嗯，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后啊，眼睛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已经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0: 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我感觉您
0: 这
1: 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正是正是啊，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
0: 是是，
1: 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
0: 是
1: 是，好，我恭喜您。
0: 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谢谢啊，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膏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3: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 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膏
3: 啊。
1: 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3: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放心，这就放心了。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3: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上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儿。

0: 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排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排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

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香生、金边儿，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
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
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儿。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

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
也容易。

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糕，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糕，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糕，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糕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
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

0: 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啊，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好。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
0: 啊、
2: 哎，就是转换呀、啊、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
0: 哦、
2: 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啊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坚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嗯、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
0: 啊、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哎呀，
2: 这些毬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 啊,
0: 啊，
2: 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2: 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0: 啊、
2: 吃那个心宝、
0: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
0: 嗯、
2: 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
0: 啊，
2: 每天两口胡家老高，
0: 嗯，
2: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0: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哎，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0: 啊啊啊！
2: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2: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啊，直喘。再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0: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0: 嗯。
2: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

0: 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这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健康长寿。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请讲。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迷迷瞪瞪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还疼
1: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尤其要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哎，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次了。高压是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太好了。
3: 就是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到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必然
3: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那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说明
3: 现在我
1: 的
3: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3: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3: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
3: 咱们
1: 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3: 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3: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 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

0: 手术了啊。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啊，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就复发了。
1: 哦，
0: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呢。
1: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
1: 吗？
0: 嗯，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头疼的。
1: 啊，
0: 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了。
1: 啊啊啊！
0: 哎，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
0: 哎，
1: 啊！
0: 是
1: 是，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话。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一睛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0: 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着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我感觉您
0: 这
1: 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0: 嗯，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好，
0: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都说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谢谢，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哎，
1: 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后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3: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 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3: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就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3: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军。

0: 到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我回去，走，你也叫我回去，我该回乡。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仁兄，请来家里了。
1: 来里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一篓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啼哭为何？

0: 高仁兄，怎么你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媳人情喊起人来了？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仙石。
0: 金仙石啊，不错不错，仁兄，那就是我家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为的也喊起。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兆一风》，探寻燕兆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这是玉石相撞的声音。有人说闭上眼睛能听出大自然的感觉，其实古人给这些声音起了好听的名字，叫做环佩叮当。声音的制造者则是他们身上的装饰物，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3: 服饰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包括两层意思的，一个呢其实是指的是服装的配饰，装饰在衣服上的一种物品，一个呢指的是首饰，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手指上的戒指，我们呢把它称为首饰。
0: 河北是东方人类起源之地，早在20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繁衍生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美也不曾缺席。旧石器时代的景致就相当让人惊艳。阳原县余家沟遗址出土了钻孔石珠，用鸵鸟蛋皮和鸟的管状骨骼制成的扁珠，以及穿孔贝壳等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装饰品上还用赤铁矿、红色泥岩等进行了人工染色，表明15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3: 远古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精美的饰品，也就是作为一种项链来存在，所以说这是我们燕兆服饰史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亮点。
0: 同样，作为首饰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发饰，新石器时代的燕兆大地就能觅得踪影。保定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鸡，鸡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件玉鸡，颜色翠绿，精美非常，为世人所惊叹。刘立军。
4: 从古代首饰来看，我们河北拥有商周时期的经典考古遗存，有一些玉石类的服装配饰，也有一些金属类的首饰。那么这些饰品呢，可谓是才美而工巧的，也体现了我们燕兆手工艺的成熟发达的程度，独具匠心的特色。

0: 统统集中盘在头顶，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以后要约束自己，不能自由散漫。戴簪如此，佩玉同样如此。刘立军，
1: 佩玉在古代服饰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佩玉饰品已成为一种礼制，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规制。我们燕赵之地有战国中山国时期一些精美玉饰品的出土，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玉饰品当中可以看出啊，以玉做配饰已发挥到近乎极致的程度了。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燕赵大地的服饰面貌发生了改变。北齐高润墓壁画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有文官头戴七纱笼冠，同时也有少数民族戴的软金风帽，甚至还有人物画着眼影。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2: 这个时候是一种我们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这种窄紧服饰风貌与传统中原宽大的汉式的这种服饰它融为一体。
0: 历史上的高阳皇帝算不得圣君明主，北齐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燕赵大地上依然进行着非常伟大的文化上的创造交流融合。之后的隋唐五代乃至宋辽时期，融合依旧是燕赵大地服饰品的底色。
2: 那么隋唐五代时期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融合特色，繁花锦簇，很多种发髻簪花啊，可以说首饰是非常丰富的。五代的王楚之墓当中出土的壁画啊，雕刻上都能体现出来。宋辽时期啊，更是体现了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特色了。宣化辽墓当中出土的散月图当中比较典型。那么它的这种官帽、帽饰、斧头，有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一些这种服饰品腰间呀、还有足部啊，又有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燕赵服饰在宋辽时期的一种经典。
0: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格局，伴随着服饰品的环佩叮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更添一曲动人的乐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

0: 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

那就得上，患者信着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排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排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

个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

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

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讲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

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

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

0: 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财不尽，先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说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1: 哦。
2: 嗯，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1: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1: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1: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
1: 啊，
2: 特别感谢您。
1: 啊、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1: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
1: 啊，
2: 哎，就是转换呀、啊、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
1: 哦，
2: 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1: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1: 啊、
2: 心存感恩，
1: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
1: 谢谢
2: 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1: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
1: 啊，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1: 哦
2: 哎、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1: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1: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 啊只有40-50次啊。
1: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1: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1: 啊、
2: 吃那个心宝、
1: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啊、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1: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
1: 嗯
2: 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
1: 嗯、
2: 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哦、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
1: 嗯

0: 每天两口胡加老高，
1: 嗯，
0: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五点到七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三十分钟，哎，八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你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五十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我直喘。再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一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我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
1: 啊，
0: 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
1: 嗯，
0: 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
1: 啊，
0: 喝咱这个胡家老高，真的，
1: 啊，
0: 非常有信心。
1: 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嗯，
0: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1: 啊，
0: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高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
0: 嗯！
1: 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
0: 嗯，
1: 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0: 嗯，
1: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高，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发它，
0: 嗯，
1: 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啊，给调节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师你好。
2: 啊，欢迎您啊，
1: 你好，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2: 哦，
1: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
2: 嗯，
1: 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嘞。
2: 嗯，
1: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2: 哎，好，您请讲吧。
1: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

0: 的了。
1: 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还疼，
0: 啊，
1: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0: 对，
1: 嗯，
0: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1: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0: 你看，哎
1: 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哎，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0: 嗯，太好了。
1: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他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到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0: 那必然
1: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的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0: 你看看多好。说明
1: 现在我
0: 的
1: 感
0: 觉
1: 心脏舒服了，
0: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1: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0: 你看多好，
1: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0: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1: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0: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这也
1: 是
0: 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0: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

0: 现在又加上青光眼，头疼相当厉害，
1: 眼压高
0: 吗？
1: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0: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1: 是
0: 不
1: 是？
0: 嗯，
1: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一睛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0: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1: 对对、
0: 啊，我感觉您
1: 这
0: 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1: 真是真是，
0: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1: 对，
0: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1: 是
0: 不是？好，
1: 哎，真是真是，哎，
0: 坚持吧，老朋友。
1: 行，我听你的。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1: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谢谢，
1: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
3: 哎，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挺胡老呢， 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0: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0: 哦、
3: 嗯，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这个病啊，
3: 嗯，
0: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啊，
3: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0: 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
3: 哦、
0: 啊，起初是黄痰、
3: 哦、
0: 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
3: 哦、
0: 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3: 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3: 哦，
0: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
3: 哦、
0: 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3: 哦、
0: 啊，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

0: 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1: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1: 哦，
0: 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这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量，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出丑行戏。大家都知道呢，京剧共分四大行，那就是呢生旦净丑。一般来说呀，丑行大都是京剧中的陪衬，那么以丑行为主的剧目呢不算太多。这并不等于说是丑行不重要，相反呀，这个丑行在京剧当中呢还占了很重要的比重。就好像一桌丰盛的宴席，虽然美味佳肴琳琅满目，但是无酒不成席。当然了，我这种比喻呢也不一定十分恰当，但可以说明丑行它在京剧艺术当中的重要性。其实啊，京剧中呢以丑行为主的戏呢也不少，除了一些保留的传统京剧以外啊，近年来啊又编创了许多以丑行为主的剧目。你像前些年演出的《许久经升官记》啊，还有《法门众生相》啊等等啊，这些剧目的诞生充分发挥了丑行的特点，使人们在寓教于乐中得到了某种启迪和教益。总之，丑行的最大特点是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今天呀，我就给大家播放一出以丑行和小生为主的剧目。这个戏的名字呢叫《连生殿》。这出戏啊，以极其辛辣的表演刻画了那些以貌取人的势利小人。故事说的是啊，赶考的举子叫王明芳，三场已毕，等候班榜的时候呢，住进了一家旅店。店主人是个以貌取人的势利眼，见王明芳呢一朝破旧，身无分文，对其百般刁难。后来啊，得知王明芳呢金榜得中，马上一反常态，对其卑躬屈膝，丑态百出。这出戏啊，丑角是店主人，小生呢演王明芳。全剧啊只有六句吹腔，其余的全是道白。有些观众呢对此不太了解，以为啊有些剧目没有这个西皮二黄呢，没有唱腔就不是京剧了。那么这种认识呢是不正确的，不仅有些剧目没有这个西皮二黄的这个旋律，有的时候呢这一出戏下来啊连一句唱腔也没有。你比如有一出戏叫三岔口，这出戏呢就没有唱腔，全剧呢仅有的就是两句吹腔，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几句像样的道白。还有一出戏啊叫雁荡山，那么这出戏呢就是几乎一句唱腔，一句道白也没有，这出戏全部是舞蹈和武打。我想呢这就是京剧艺术的特点。今天啊为大家播放的这出戏呢，演员以精湛的表演和辛辣的道白呢使剧情得到了烘托。还得说一句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戏的主角呢是著名的丑行表演艺术家，叫艾世居。艾世居啊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丑角，在上海京剧院呢供职多年，经常与周信芳等艺术大师呢配戏。他的表演诙谐，道白清晰，口齿伶俐，文武兼备。好，咱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连生殿》这个戏的前半部分。

0: 的文章倒也得意，吃得常来天色已晚，不免寻找你点投诉便了。怎能是文章本无价，人品只不我品，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啊人。脸生的，倒也吉祥，就在此次之下吧。啊，电子洞，电子洞，里面有人吗？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是哪位啊？
1: 啊，电子洞，
0: 往下站。我这儿不打发闲钱
1: 啊。什么叫做闲钱呐？
0: 像你们这样的，我这儿有包月，到了月头有人来领钱，这平常日子我一概不打发。
1: 我是投诉的呀。
0: 哦，住店的。
1: 真是
0: 有你的住处
1: 在哪里呀？
0: 来，顺着我手瞧，往东一梢头，路北的高上坡，八字粉皮墙，那儿还挂着把小罩铃，那还是你的住处。
1: 哎呀呀，那是庙啊。
0: 哎，似乎您这样的不住庙，还要打算住上等的旅店不成吗？
1: 哎，那是些要饭花子们的支持，岂是我值得的呀？
0: 你不是要饭的，难道说还是个乞丐不成？
1: 啊，吐，吐，又一个吐。
0: 你哪儿这么三拖呀？
1: 你把我当作深圳洋人看待呀？
0: 不过是个要饭的吧嘞？
1: 差异
0: 何差呢？
1: 我是个可靠的巨子啊。
0: 啊，吐。啊托啊托，我照样还你三托。科考的举子，哎，哪位刚考的老爷们像你似的，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我看你呀不像个举子。
1: 像什么？
0: 像个烂柿子。
1: 啊，电子洞，我也无有什么重大的心理，只要一席之地便可安置。
0: 没地方。
1: 哎呀，你方便方便吧。
0: 你不会别处去吗？
1: 方便方便吧。
0: 来了个穷母，我还是真见不得这个。好吧，那可得碰你的造化。
1: 怎么，这电话要碰造化
0: 啊？不定有地方没地方。
1: 哎呀，今可不种，下可再也不来了啊。
0: 我说伙计们
2: 啊，
0: 还有什么闲房没有了？
2: 还有半间草房。
0: 怎么着，半间草房？他还是真来着了。大太，来吧，有你的住处了。
1: 妙啊。
0: 哎，怎么有你的住处又想住庙了？趁早请住庙去。
1: 哎，我说的是绝庙之庙啊。
0: 哦，绝庙之庙，我偏不叫你说庙。
1: 要说什么？
0: 要说好。
1: 哦，要是好。
0: 我这儿有你的住处了。
1: 好。好，
0: 哎，这不结了。
1: 带路，
0: 带路，你留神点相好吧，跟我进来。
1: 哦，电子洞。
0: 口后，口后。
1: 怎么？
0: 哎呀，你这个人口臭啊。
1: 啊。

0: 你人穷罢了，这抠也是抽的嘛，啊，我的抠也是抽的嘛，不抽别出去抽，嗯，非单抽怎么样？其抽而不可闻也，可恶！田志东，
1: 说话，
0: 我就是在这上房吧？
1: 上房
0: 是啊。
1: 你不配
0: 哦，我不配呀、啊！
1: 那都是上等老爷们住的，你怎么配呢？
0: 哦，是，田主任，这两旁的厢房嘛，也将就了。
1: 嗯，他还闹个将就，两旁的厢房啊，你也不配？
0: 怎么我又不配呀、啊？
1: 那都是买卖客商住的。地方是大的，要是晚上丢了点东西，我不担那个沉重。
0: 哦，好好好，不配就不配。田主任，我就是在这楼上吧。
1: 哦，楼上
0: 是啊。
1: 你不怕用高啊？
0: 怎么
1: 楼上你更不配？
0: 怎么我又不配呀？
1: 那都是阔老官老爷们住的，你怎么配呢？
0: 如此说来，还有我的支持吗？啊，还有我的支持吗？
1: 哦，又急了，你别出去。
0: 哦，不急，不急。
1: 还是的，这地方是大的，我得走道了，不是啊？
0: 哦，是。
1: 那么你来到了就是时候吗？
0: 哦，
1: 到了，给你开开门。喷喷，稀里哗啦，滋滋溜溜，哗大，进去吧。
0: 哦，是。哎呦，
1: 你瞧哎，怎么像有虎叫唤呢？
0: 不是啊，你看这里面乱杂杂的，几十岁个柴草，叫我如何值得的呀？
1: 哦。你说这个草
0: 是啊，
1: 不错，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带了被窝褥子来了。
0: 我有，
1: 还是的，我是心疼你，你进去把那个草扒了个坑儿，铺点儿盖点儿，岂不暖乎
0: 啊？如此说来，你叫我铺草盖草不成呐？啊，你叫我铺草盖草啊？
1: 哦。好吧，那么你就别出去。
0: 哎，我将就了，
1: 他还闹个将就。
0: 嗯，呵，
1: 这倒不错，又受伤了。
2: 来，
1: 又改了来了。
2: 来，
1: 您带着跟班的呢？
2: 田志东，
1: 说话。
0: 徐展丹来。
1: 要灯干什么？
0: 照一照，不好睡觉啊！
1: 瞧你这个麻烦劲儿的，好吧，也得碰你的造化。
0: 怎么，要过灯亮儿也要碰造化
1: 啊？不定有没有？
0: 哎呀，可恶至极！
1: 我说，伙计们，
3: 啊，
1: 还有什么灯亮没有啦？
3: 还有半根蜡头。
1: 怎么着？还有半根蜡头？他是要什么有什么，来吧，大腿登道。
3: 啊，呀，灯来了，灯来了啊！
1: 哦，你瞧这块骨头，半根蜡头他就泛起酸来了。
0: 不是啊。有了灯亮嘛，我好看文字消遣呐。
1: 哎，这可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可要小心火烛啊！
0: 哎呀，今天半日，你就是这一句像话呀，
1: 大概其还像人话。
0: 好了，请便吧。
1: 啊，不请便还在这陪着你。
0: 哎。我这也是礼呀、啊、
1: 穷人礼多嘛。
0: 啊，怎么我人穷罢了，这礼也是多的吗？啊， 我这梨也是多的嘛，不多别出去。
1: 好，多，多，赶紧睡觉吧啊！我给你带上点门。嘿，快关店门了，来这么个穷酸。我说伙计们，关店门，下灯喽，放狗等鸡窝，今儿晚上不留住闲人了。

0: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放着觉不睡，这么哼哼唧唧的，吵得一殿老爷们都睡不着了，你这是搅我。
1: 哎呀，丁志东，方才我也曾对你说过，我在此处嘛，看蚊子消遣呐。
0: 看蚊子？
1: 是啊。
0: 什么蚊子？拿来我瞧瞧。
1: 哦，丁志东要看。
0: 好，拿来。
1: 来，丁志东，请看。
0: 什么蚊子啊？弄个唱本跑这儿招说来了。你看那边是吧？
1: 哎呀，回帮神仙，回帮神仙。哎呀，神仙老师，不要怪罪于他，他是个纯牛母马，
0: 恒
1: 古差心，
0: 好说，
1: 西北朝天，
0: 好说。哎，
1: 回帮神仙，回帮神仙。
0: 得了，别闹了，水都叫你给闹浑了。你这儿来，
1: 怎么？
0: 我问问你，你到了是个干什么的？
1: 我是个念书的呀。
0: 真是个念书的？
1: 哎呀，念书还有蒙事的吗？
0: 那我可要考考你。
1: 怎么？你要考我啊？
0: 嗯，好。你竟知道念书？你知道你们这念书的供的是哪位祖师？
1: 呀，什么念诗的供起祖师来了？
0: 别打岔，供谁？
1: 我们尊奉的是空圣人。
0: 真叫你蒙着了啊！
1: 这岂有蒙的呀？
0: 我再问问你，洪夫子有多少徒弟子，多少大仙人呢？
1: 3000徒弟子，72仙人。
0: 不错，这72仙人里头有多少成了家的，多少没娶媳妇儿的呢？
1: 这倒不知呀。
0: 啊，这就把你考住了。
1: 哦，请教。
0: 好吧，我要是说出来呀，叫你长长学问。
1: 好，领教了。
0: 这72仙人里头啊，有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儿的，
1: 还见得你？
0: 你可知贯车56人，童子录7人呢、啊？
1: 何为贯车？
0: 成了家的就为贯车。
1: 哦，是。何为童子呢？
0: 没娶媳妇的就为童子，童男儿嘛。
1: 哦，是。
0: 贯车56人，这56是30不是？
1: 不错。
0: 童子录7人，这67是42不是？
1: 42，
0: 他是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的，共凑一块儿，这就是72大仙人嘛。
1: 哎呀，看你不吃倒有此大才呀。
0: 啊，你别看外着，咱内秀。哎，你要是出个题呀，我还能够做个八股呢。
1: 好，如此说来，我倒要考你一考啊。
0: 你怎么考？
1: 你可知苏富贵心何富贵？苏贫贱心何贫贱呐？
0: 你这是打哪儿又学了这么两句来呀？你竟知道说，你会讲吗？
1: 我不会讲啊。
0: 啊，又把你考住了。
2: 好，谢谢大家。
3: 略知一二。御驾亲征这4个字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么现实中的御驾亲征真的有那么好玩，那么容易，那么拉风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御驾亲征到底爽不爽。御驾亲征既然是大事儿，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皇上和大臣的 PK 也就此展开。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啊，皇上本人提出口头申请，大臣们以各种理由阻拦，皇上本人继续坚持，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带威胁、耍赖、杀一儆百等措施。 大臣们无奈表示同意，皇帝发布书面声明昭示天下。注意，以上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权威以及大臣们的嘴炮水平。好不容易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一、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二、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三、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四、点将誓师；五、宣禄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禄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啊，这一活动被沿袭实行。第六点呢，就是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呀都得叫凯旋。以上说的这些流程都是御驾亲征的标配。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整体来看，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施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不用带兵的。康熙皇帝这种既爱打又会打的实在是个案。事实上啊，大部分非开国皇帝的皇帝御驾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最悲惨的当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干脆自己成了俘虏。而且中国的皇帝们根本就看不上所谓的军事才能。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育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

之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讲讲古代的身份证。在中国古代呀，身份证的花样可多了，像虎符、兔符、鱼符、龟符、龙符、牙牌、腰牌等等。但是呢，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身份证。首先呀，你得成为有身份的人。你像唐代就特别重视身份证制度的推广，鱼符就是唐高祖李渊在隋朝制度上的再创造。李渊进入长安之后，将隋朝的主使符改成银兔符，接着呢又改为铜鱼符，有交鱼符和寻鱼符两种。登录的信息也比较简单，一般就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啊，把单位加上。后来啊，唐代对于高句丽、安南这些藩国使者也统统发给不同式样的符。藩国符以雄雌来分，雄符留在朝廷，雌符呢交给藩国来使带回去，再有来臣则以雌雄符相合来证明真实的身份。这个符中最有名的是虎符，一般由军将们使用，唐朝不用虎形符，这是为了立祖宗李虎的名讳。后来武则天夺

曹全在大周时期也没有用虎符，而用龟符。李商隐留有诗句：“未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相亲是早朝。”牙牌和腰牌是明清使用的身份证。明朝的牙牌有象牙、兽骨、金属、木质等多种质地，是身份地位功能的不同而有别。在录入身份信息的时候呢，比唐代要多一点，有时会写上单位或标示冒用身份证、不用身份证的罪过等警示语。明清时期的身份证在现代考古中不时被发现，比如说2004年在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第六号船坞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便发现了疑似郑和的身份证。清代的身份证多呈腰牌，牌子上不仅要写清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还会特别注明身份证的用途。最有趣的是后宫妃子的身份证称绿头牌，没有这张身份证啊，脸蛋再漂亮再风情万种，也别想得到皇帝的宠幸。相对于等级身份证，职业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就比较简单随便了。职业身份证根据职业制定，你像僧人的身份证叫戒牒、度牒，凭此牒可以化缘筹善款，而路引、门券则属于临时身份证，相当于现代的介绍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欣赏的由艾世菊和著名小生王文君呢演唱的这个连声殿选段。这场戏呢，咱们欣赏了它的上半场。我觉得呀，从剧本的结构上看呢，编排的这个戏呀是非常合理的。这个情节虽然是比较简单，但是引人入胜；语言虽然简练呢，但是诙谐、通俗易懂。那么要是从人物的安排上看呢，剧中出场的人物不多，主人公店家和赶考的举子王明芳，那么这两个角色呢，在京剧中呢称之为三小之两小。何为三小呢？就是小生、小旦、小花脸。你比如你像传统京剧当中的豆汁记这样的戏呢，就属于三小戏。那么小花脸呢饰演金松，小生呢饰演墨姬，小旦呢饰演金玉奴。凡是这样的戏啊，大都反映下层人物，就是底层人物的生活情况，因此啊它很大众化。从道白上看呢，也可以看出呢，因为大部分用的是京白。好，咱们今天呀，接着再欣赏连声殿的后半场。
2: 有姓唐的，有姓黄的，没姓王的。
3: 怎么着？
2: 没姓王的？
3: 不用说，这一定是楼上，
2: 是楼上。
3: 我说楼上老爷们起来没有啊？老爷高中了。
2: 我说二爷，崔老爷该下楼了。
3: 老爷高中了。
2: 早前孙礼招呼阵亡，冯程只为将神涵养。
3: 这倒不错，
2: 这位老爷才念百家姓。
3: 未央，卞之栋，你起得甚早啊。
2: 老爷您也起得早啊。
3: 啊，卞之栋，法国事情啊，
2: 这
3: 您高中了。
2: 怎么？我高中了？
3: 是，
2: 我会中了。
3: 哟，哎，这位老爷乐大发了，把下巴都乐掉了，我给您拖上去。
2: 哎呀呀，我会高中了，这可是我祖上的阴功。
3: 好阴功。
2: 父母的德行。
3: 好德行。
2: 坟地里的风水。
3: 要出花屎壳郎。
2: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3: 这倒不错啊，他连引荐也带下来了。
2: 啊，卞之栋，我中了，你是怎么晓得的呀？
3: 这有暴露的。
2: 怎么有暴露的？
3: 是，
2: 在哪里呀？
3: 在楼下。
2: 我要见见他。
3: 是，
2: 我要赏他几个钱的。
3: 那您一定要赏他几个钱喽。
2: 不错。
3: 您请。
2: 卞之栋请。
3: 哦，还是老爷请。
2: 卞之栋请。
3: 不不不，小店家哪儿见得过王老爷呢？
4: 咋个？
2: 咋不姓王啊？
3: 你不姓王吗？
2: 我姓崔啊。
3: 这是怎么话说的？我只说王老爷中了，王老爷中了，你崔老爷找谁吃的？
2: 错错错，王老爷中了，你就是是王老爷中了，我崔老爷中了，你就是是我崔老爷中了。大清早晨起来满楼上喊，老爷中了，老爷中了，我连安都谢了，难道是就漂亮吗？
3: 那你埋怨谁去呀？
2: 混账。
3: 是，
2: 不看。
3: 老爷，
2: 什么东西？
3: 老爷，老爷您请回来，您的房间在这边，
2: 这边也通到那边。
3: 这倒不错，他比我还明白。都问到了，没有姓王的呀？
2: 没有。昨晚上没来人吗？
3: 昨晚上
2: 啊。
3: 哦，好吧，您的贵房先沏一壶啊。
2: 哎，好好好好好。
3: 昨晚上，哦，
5: 这
2: 就是快关店门来那个穷酸，他怎么配呢？哎，管他是不是呢，也该打发他走了。这倒不错，搅了我一宿，他这阵儿着了。哎哎哎哎，醒醒吧，太阳都老高的了，不插门出去奔奔去吧。哎呀，天地明了，可不是吗？
4: 我要官榜去了啊，
2: 别务公事。
4: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2: 回来，
4: 丁志东，你唤我回来则甚呐？
2: 他，你这个人真同情你啊！溜溜搅了我这么一宿，谢字不搭，就这么一走吗？
4: 哎呀呀，不是丁志东提起吗？我倒忘坏了啊，
2: 贵人多忘事啊。
4: 哦，是是是是是，来来来，丁志东，这殿妾饭妾居在其内呀。
2: 哦，这个都是赏给我的。
4: 不成敬意。
2: 好吧，送你个整人情，我不要了。
4: 哎呀，殿志东，你倒也慷慨得很嘛，
2: 这算得了什么呢？
4: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2: 回来，
4: 你又唤我回来之身呐？
2: 钱我是不要了，你姓什么？
4: 昨日进殿不问，怎么今日又问起我的信来了啊？
2: 今儿个问还迟吗？
4: 不迟。
2: 姓什么？
4: 王。
2: 唐。
4: 王。
2: 狼。
4: 王。
2: 您看他这浑身上下哪点又配姓王？哦，你是三点水的王。
4: 哎，我有三点水，就是三横一竖的王，
2: 三横一竖王，
4: 真是。
2: 哟，闹了半天是王老爷呀！哎呀，您这么早不远也在这儿待着，来吧您呐，您赶紧跟我走。
4: 慢来慢来，
2: 哪里去呀？到上房。
4: 哎，上房嘛，乃是上等举子老爷们之地，岂是我值得的呀？
2: 哎呀。

0: 上皇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不去，他们谁也不敢去。来吧，您呢？您跟我走
1: 走。
2: 殿主董，殿主董，站远些，
1: 走，
2: 站远些。
0: 怎么？
2: 我的口臭啊！
0: 是谁说的？口臭？我不信，那我得闻一闻。您这个嘴呀，天天冰冷素沙豆腐仁吃着，我这么一闻呐。喷鼻香，您别开玩笑了，您赶紧的跟我走吧。来来来，您请进，您请坐。王老爷，我给您去泡茶。
3: 头，
0: 哎，问来了，王老爷是有了，他的官印是
3: 明方
0: 贵出
3: 徐州沛县。
0: 好，您贵房继续喝那半壶。
3: 哎，好。
0: 老爷，您坐下。您要是站起来，我是王八蛋。
3: 殿之东，请坐。
0: 您这可是开玩笑。没请问您的贵处是？
3: 徐州沛县。
0: 哎呀，好地方啊！
3: 穷苦之地呀、啊。
0: 不然不然，新进我们家的祖坟还要打算往那么移呢吗？
3: 小谈了。
0: 您的官印是
3: 民房。
0: 哟，幸亏问问，这多耽误事了。这王老爷请上，小店家给您叩贺天喜
3: 啊。我喜从何来呀？
0: 这您高中了。
3: 怎么我中了？
0: 是，
3: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这有暴露的。
3: 他在哪里呀？
0: 在外头伺候着。
3: 好，我去会他。
0: 等一等，王老爷，您就穿这个去见暴露的？
3: 哎呀，殿之东，实不相瞒，这衣服嘛，远有几件，只因盘费不足，便卖尽了。有道是秀才好，不在这烂山上啊。
0: 不然不然，现如今是衣帽年，势利眼呐、看见您身上穿的蓝绿点儿，碰见那个人人君子还可以，万一要是碰见那个势利的小人，可就把您给搁错了地方了。
3: 哎呀，我无忧啊。
0: 您别着急，小店家这儿有。
3: 怎么，店之东有吗？
0: 有。
3: 好，如此借来一用。
0: 哎，您这句话，那咱爷俩可太远了。
3: 什么
0: 是借呀？您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您就说拿来穿。
3: 哦，如此拿来穿。
0: 哎，这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衣裳啊。老爷，您看这个颜色还可以吧？
3: 倒也不错。
0: 来，小店这伺候着您呢。
3: 我自己来穿。
0: 来吧，应当的。来来来，王老爷。
3: 是是是。
0: 哟，王老爷哪儿去了？
3: 哦，我在这儿。
0: 您在这儿，您请伸袖子。我说您是姓王啊？
3: 姓王啊。
0: 好，您请伸袖子。您的官印是
3: 民房贵处徐州沛县。
0: 穿吧，没错了。来，我给您系上，还是挺合体呀、
3: 不错。
0: 哟，王老爷
3: 啊，
0: 您怎么不穿靴子呀？
3: 哎呀，将就了吧。
0: 常言说得好啊，足下无鞋穷半截，何况您不穿靴子呢？
3: 哎呀，我无有啊。
0: 小店家这儿都有。
3: 好，如此借。
0: 哎，您又来了。
3: 拿来穿。
0: 哎，您这么说我痛快。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靴子。老爷，您请坐，小店这伺候着您的。
3: 我自己来。
0: 哦，不，您请，您请，您请。您慢一点啊。要是穿着几脚，您只管圆一下啊。
3: 倒也不错啊。
0: 您看，还可以吧？
3: 不错。
0: 哟，王老爷， 您得把这双鞋赏个小垫件。
3: 哎呀，不要了，
0: 不不不不，一定要保存呐、啊哦！我说伙计们，
1: 啊，
0: 把王老爷这双鞋搁咱们家祖宗板上供起来。
1: 啊

0: 嗯，田志东，
1: 你怎么哭了啊？感冒是舍不得吗？
0: 不是，老爷您请坐
1: 啊，
0: 这是有个原因，我说说您听听。
1: 啊，好，
0: 这是当初我们老掌柜的在世的时候啊，总想穿这么一件衣裳。
1: 哦，
0: 我好容易才给他做得，没来得及穿，他可就去世了。
1: 哦，
0: 今个您这么一穿，我猛地这么一瞧，这仿佛是我爸爸。
1: 不像吧？
0: 那一点儿也不含糊。
1: 取笑了。
0: 我给您传宝禄的。
1: 好，
0: 宝禄的。
2: 哎，
0: 老爷传，跟我进来。
2: 是。
0: 给王老爷叩头。
2: 给老爷叩头。
0: 有报单呢？
2: 有。
0: 呈上来，外头伺候着。
2: 是。
0: 王老爷，请看。
1: 哦。殿之东，请看。
0: 这小店家不识字。
1: 啊，不识字你就要开讲啊？
0: 那是我吃饱了撑的胡说八道呢。
1: 且报贵夫王大老爷尹敏芳得中第八名进士，喜报万年元。
0: 不是，老爷您不知道，这是我这个下巴颏没留神碰了您的手了，
1: 贴在门首。
0: 这王老爷，这个暴露的可得赏他呀。
1: 赏他多少啊？
0: 赏他十两银子。
1: 哎呀，我无有啊。
0: 这我给您垫拜。
1: 好，垫拜。
0: 宝禄的，
2: 有
0: 来，老爷赏你一两银子啊！
2: 谢老爷赏，金殿传炉，请老爷殿试。
0: 去吧。
2: 是。
1: 我要殿试去了，
0: 是不是给您开饭呢？
1: 少时再用。
0: 是，送王老爷。
1: 没了吧？
0: 再送王老爷。
1: 回去吧。
0: 这还送王老爷
1: 啊？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哼，势力的小人。
0: 嘿，骂得我心缝上了。嘿嘿，没瞧起他会中了。这可是啊，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尿壶。

0: 您兄擒了，
1: 擒了，
0: 奉旨朝考，一同前往，
1: 擒
0: 擒
1: 走。
0: 自家无别事，专为他人忙。今夜王明芳王大老爷得中翰林院书记事，不免前去报喜。

0: 读尽诗书一万卷，今日才得不亲去。
1: 老爷，您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您请，您请坐。您的文章还得意吧？
0: 嗯，得意之至。
1: 给您开饭呢？
0: 少时再用。
1: 是，
0: 走。来此一是练身店店家。
1: 改什么呢？
0: 报路的。
1: 报哪位？
0: 王明芳，王大老爷。
1: 候着。
0: 是，
1: 回王老爷的话，外头又有报路的了。这报路的，老爷传跟我进来。
0: 是，
1: 给王老爷叩头。
0: 与老爷叩头。
1: 有报单呈上来，外头伺候着。
0: 是，
1: 王老爷请看。
0: 急报，贵夫王大老爷尹敏芳，殿试奉旨朝考，拔去翰林院庶吉士，贴在门上。
1: 这回老爷的话，这个暴露的也得赏啊。
0: 赏他多少啊？
1: 赏他十五两。
0: 好，垫吧。
1: 是，我给您垫办。暴露的，老爷赏你一两银子啊。
0: 谢谢了。
1: 老爷得中翰林，小店家给您叩贺洗头。
0: 免了吧。
1: 啊，那我就不磕了。还是磕吧。
0: 一步三话，来到门上。到了，店小子，店小子。
1: 嘿，听着好耳声啊。该什么呢？
0: 你问太爷我呀，是得报路的。
1: 报路的也派冲太爷
0: 啊？现在的吗？
1: 报谁呀？
0: 王明芳，王大老爷。
1: 哦，报我们家爷呀。
0: 哟，二爷，
1: 你这是何苦来呢？你什么眼眶子高，瞧不起人？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就吃过这亏。
0: 我说的呢。
1: 候着。
0: 是，
1: 回老爷的话，外头又有暴露的了。
0: 传。
1: 这暴露的
0: 有。
1: 老爷传跟我进来。
0: 是。
1: 有报单
0: 有。
1: 呈上来，滚出去。
0: 火。
1: 王老爷请看。
0: 急报，翰林院庶吉士王大老爷尹敏芳，亲访江南，提学道，贴在门上。
1: 王老爷，这个暴露的更得赏啊。
0: 赏他多少啊？
1: 得赏他二十两。
0: 好，垫办。
1: 我给您垫办。老爷，前后可是四十五两了啊。暴露的
0: 有。
1: 老爷赏你五分银子。
0: 我不要了。
1: 我省下了。老爷，您是连升三级呀，真可谓是好好好。
0: 编制动，不要是好，
1: 要说什么？
0: 妙。
1: 您在这儿等着我呢。大人不计小人过，
0: 君子不计旧恶，下次你要改过。
1: 是，我有不到的地方，您只管教训。
2: 好，谢谢大家。
3: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安然无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平安无事，没有遭受损害或发生意外。恙，疾病，借指灾祸。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公元前266年，赵国国君赵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太子丹

结尾为赵孝成王。由于孝成王还年轻，国家大事由他的母亲赵威后负责处理。赵威后是一个比较贤明而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刚刚主持国事的时候，秦国加剧了对赵国的进攻，赵国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国要赵威后把他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然后再出兵。赵威后舍不得小儿子离开，但是听了大臣触谱的意见，还是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出兵帮助赵国打退了秦军。有一次，齐王派使者带着信到赵国问候赵威后，威后还没有拆信，就问使者，齐国的收成不坏吧？老百姓平安吗？齐王身体平安吗？齐国使者听了信里很不高兴，说，我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现在您不先问齐王，却先问收成和百姓，难道可以把低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威后微微一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收成，怎么会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怎么会有君主？难道问候可以舍弃根本而只问枝节吗？齐国使者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则无恙的典故后来演化出成语安然无恙。按兵不动。按兵不动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军队暂不行动，以待时机，也表示接受任务后不愿行动。这则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尊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卿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在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史墨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史墨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史墨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经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瞿伯为相国，这就是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取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

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始末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始末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名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始末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秦始皇帝35年秋，一道诏书如同一声惊雷，令天下震动。秦朝不以寻常罪犯待儒家，而以战场之敌对儒家，将467名儒犯一并坑杀，借此以明新政，以正国法。昨天咱们说，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也是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尽管在当时有着充分的政治合理性，但经过漫漫岁月的种种堆积，后人的价值判断却仅仅将其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并以摧残文明的野蛮面目永远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里。而嬴政皇帝的历史铜像和秦帝国也在焚书的烟雾和坑儒的黄土中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国，我们继续穿越历史烽烟，聆听大秦悲歌。
1: 胡务敬惊讶的是，当押送将军要押走侯生时，已经平静的皇帝开口了：下诏冯杰有执剑之功，开释侯生，许其自由。那一刻所有人都愣怔了，侯生也愣怔了，良久默然。侯生对着皇帝深深一躬，须发丛生的脸庞滚下了两行泪水。皇帝淡淡道：先生去也，好自为之。正当此时，一阵奇特的锐利呼哨破空而起，迅疾地在山谷中飞升逼近。正在赵高疾步走向关羽亭时，砰的一声大响，一支响箭倒定在专设的一方悬空伸出的巨大木板上。赵高拿起停下一支铁钳，快步上前，钳下长剑，边走边拆，走到皇帝面前，已经捧起了一个竹管。蒙毅接过竹管，利落打开，抽出一方卷筒羊皮纸，展开一描，立即快步走到皇帝面前，低语了一句。嬴政皇帝脸色倏地一变，立即下令：快下山。苍茫暮色之中，巨大的吊柜轰隆隆沉下了山谷。接到通武侯王奔垂危的急报，皇帝车马兼程赶到了平阳。从王翦的丧事开始，嬴政皇帝破例做了诸多安排，亲自执符送葬，亲自过问陵园修造，亲自召见平阳县令，安置对王氏一族的永久性。

0: 会商，以邀战匈奴之策激发王贲。种种破例之下，王贲还是没能恢复心神。三年之后，嬴政皇帝换了一种方式，不再多方召服，只是随时关注美元的种种消息，满心期望王贲能够从淡淡的田园守丧中自己摆脱出来。然则平阳县令与专派太医的每巡一报丝毫没叫人舒心，每报都是如出一辙：通武侯郁郁寡欢，少食寡言，日每除了去陵园祭拜，回府则昏昏大睡。无奈之下，嬴政皇帝一次专门召来老方士徐福，问其能否使王贲心急复原。徐福没有丝毫犹豫，只是摇头。嬴政皇帝不解，问其何故。徐福答曰：我道真言，方家不入君，盖方士之术根基在术者及受者心智交相感应也。若通武侯者，必生铁血战场，心智顽如铁石，心观坚如长城，方士之术焉能入其心魄哉？嬴政颇见不悦，皱着眉头道：先生是说通武侯心死了？老徐福良久默然，叹息了一声：陛下如此说，夫妇何言也？自此以后，嬴政皇帝当真没辙了，只有打算抽匣去美元走走，亲自与王贲说说话，再看究竟能否有救。可一次尚未成行，王贲便告垂危了。一进平阳县境，县令与一班吏员正在界亭外肃然守候。皇帝车马没有丝毫停留，风驰电掣掠过了界亭，烟尘中只传来马队将军的遥遥呼喊：平阳县令自入美元。午后时分，皇帝车马下了平阳大道，匆匆转上了美元乡道。不甚宽阔的乡道两侧，肃然伫立的人群与萧疏的杨柳树林融成了茫茫一片。嬴政皇帝立即下令车后马队缓行，那辆四马青铜车丝毫没有减速，飞向了遥遥可见的庄园。
1: 王贲等我！
0: 司马高车在巍巍石房前尚未停稳，嬴政皇帝一纵身下车，一声嘶哑悲怆的呼喊在山庄激荡开来。骤然之间，守候在石阙里外的人众一起放声大哭了。及至赵高飞步赶来，皇帝已经大步匆匆穿过哀哀人群，径自进庄了。庄前石桥旁，一群老人簇拥着一个年轻公子，肃然长跪在地。公子高声禀报：
2: 王离恭迎陛下，家父弥留正在庄前茅亭迎候陛下。
0: 嬴政皇帝急迫道：秋风正凉，病人能在外边，当真糊涂。王离哽咽道：
2: 家父侄女非得出户迎候陛下，家父说陛下今日一定来。
0: 尚未说完，嬴政皇帝已经大步过桥了。掠过庄门前那片已经在秋风中萧疏的杨柳林，大步走进林中那座古朴的茅亭，嬴政皇帝惊愕止步了。亭下石岸上一张军榻，榻上一方厚厚的白布大被，覆盖着骨瘦如柴、须发如雪的王贲。这位昔年猛将微微闭着双目，一脸木然弥留之相，瘦骨愣愣的两腮抽搐着，显示紧紧咬着牙关，挺着难以言说的巨大病痛。若非当时当世，日。

谁也认不出这是叱咤风云的秦军统帅之一的王奔。惊愕端详之下，嬴政皇帝心头大是酸热，一时老泪纵横，哽咽不能成声了。陛下，王奔骤然睁开了双目。王奔，嬴政皇帝拉起王奔双手，泉涌泪水打在了白色军榻上。陛下，老臣不死，是有几句话说。王奔，你说，我听。王奔目光艰难地找到了榻边的王离，示意儿子扶起自己作证，又示意儿子离开茅亭。王离哽咽着走到亭廊下，挥挥手，与守候在茅亭的王氏家人都出来远远站着了。王奔的目光骤然明亮，阴阴地看着嬴政皇帝，缓慢清晰地开口了：“陛下，老臣所说四件事。一则，若有战事，陛下勿以王离为将。昔年家父有言，此子心智无根，率军必败。陛下幸乎以老臣父子为念，错用此子，误国误君。”嬴政皇帝垂泪道：“我知道，只叫他入军多多历练。二则，太尉之职，李信可任。坚毅勇烈，陇西侯河山社稷之才也。”好，我记住了。王奔艰难地叹息了一声，一丝泪水爬出了眼眶。最后两事，一则，陛下劳碌太过，该早立储君了。长公子纵然有错，其心智胆识，仍当得大秦不二储君。老臣以为，陛下该当对九原大军有所部署了。蒙恬、李信。

你一起北上救援的。王奔嘶声喘息着，努力聚集着最后的力量。最后一则，老臣斗胆直言了。老臣多年体察，丞相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陛下体魄堪忧，当妥善处置朝局了。君王目政，内忧大于外患。老臣之见，二冯一盟主内政，蒙恬李信主大军，可助长公子稳定朝局，扩清天下。一语未了，王奔颓然倒在了靠枕上。嬴政皇帝生平第一次听到一个重臣对李斯如此评判，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来，王奔又蓦然开眼，惨淡地笑了。陛下，老臣吃完不能自救，愧对大秦，愧对陛下，老臣去。一个去字未了，王奔没了声息，一脸沧桑，疏忽舒展开来。王奔等我，一声呼喊，嬴政皇帝扑在军榻，大放悲声了。因了皇帝旨意，亲自操持葬礼，王奔的丧事大大的缩短了。第一场冬雪降临时，帝国一代名将在盛大的皇家葬礼仪仗护持下，在万千人众的送别中，隆重地长眠在了美元墓地，永远地陪伴在了父亲王翦的身旁。嬴政皇帝亲为陵园石阙题写了铭词：两世名将，一天栋梁。李斯愤然自请书写皇帝铭词，以为乐时，嬴政皇帝思忖了一阵，淡淡道：还是朕亲自写吧，朕负王室多矣。陵园乐时完毕，嬴政皇帝下了一道诏书，正式宣布公子王离承袭武成侯爵位。开春之后，赴九原大军就皮将之职。诏书颁发的当夜，皇帝在美元行营召见了王离。在皇帝多方询问之下，尚在丧服的年轻王离依然透出一股勃勃之气，渐渐具有过人见识。嬴政皇帝大觉欣慰，殷殷叮嘱一番，第一次显出了罕见的笑容。次日清晨，雪花纷纷扬扬，车驾临行之际，嬴政皇帝走进了王室陵园。皇帝将护卫甲士与赵高一班人通通留在了石阙口，只拄着一只王离送进手中的河西一仆杖，一个人进了陵园。这河西一仆是一种河西稀有木材制作的手杖，坚刚如铁，轻重粗细适度，握在手中即是利落趁手。王离说，这是父亲亲手水磨的一只一仆杖，父亲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它。嬴政皇帝一听说是王奔亲手磨制之物，一句话没说便接手了。
雪花如柳絮般飘。

0: 300余亩的陵园朦胧一片。嬴政皇帝走得很慢，思绪与雪花一起漫天飞扬。王翦、王贲父子的相继离去，使嬴政皇帝第一次有了一种泰山巍然却无所依凭的孤独落寞，甚或心底隐隐有了一丝忧虑与恐慌。对嬴政皇帝而言，这般隐忧是绝无仅有的。王翦、王贲父子是太过特异的两代名将，在帝国兴起的整个过程中绝无他人能够取代，最根本处还在于王翦、王贲父子的特异禀赋，坚毅笃实，不为任何人所撼动的那种超乎寻常的定力。如果说王翦的坚毅笃实尚具有一种智慧周旋的色彩，王贲的坚毅笃实则是赤裸裸无所掩盖的。王翦的资望功勋以及与嬴政皇帝早年结盟于艰难时事的经历，决定了王翦以含蓄迂回坚持自己主张的特异方式。虽然同样无可撼动，王翦的方式相对容易为人所接受。无论对君，无论对臣，甚或对部将，王翦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直接的摩擦。令人不可思议者，正是如此一个王翦，却没有一次放弃过自己的主张，且一直坚持到最终的结局，证明自己是对的。灭赵坚持缓战，灭燕坚持不信盟约灭国，灭楚坚持重兵大战，平定南海则坚持军民一体长期融合等等，莫不如此。事实证明，凡此重大关节，王翦都坚持申述自己的主见，虽然绝无激烈方式，然却也从来不会放弃。只要帝国君臣最终赞同了王翦的方略，王翦都毫无怨言的义无反顾的全力实施，直至获得最圆满成功。王贲不同，在帝国重臣中，王贲是最为不是周旋的一个，与任何人都没有私交私谊，与任何人都是公事公办。凡有大略会商，王贲只有两种方式，要么不说，要么固执坚持，绝不与任何人通融，包括不与皇帝通融。一旦进入方略实施，王贲的才具便会迸发出惊人的光彩，屡屡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眼花缭乱，凭寒乱，不可思议一也。50,000军马水战灭魏，不可思议二也；20,000飞骑旬日连下楚国10城，不可思议三也；50,000飞骑数千里奔袭，最终灭燕灭代，不可思议四也；20,000大军胁迫齐国不战而降，不可思议五也。100,000军100,000民3年大开天下驰道，不可思议六也。凡此等等，王贲都有一个最显著特质，只要主事，拒绝一切乱命，决然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每次任命，王贲都会有一句话：若不成事，愿担全责。王贲从来不寻求中和之道，能做则做，不能做则罢，绝不会依照他人意志敷衍了事。
1: 两世名将，一天栋梁，王翦、王贲父子在万千老前人的悲怆声中先后离去。在帝国新政以及皇室朝局最需要泰山石柱之际，皇帝嬴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甚至恐慌。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之一二。
1: 现代的中国呀，交通工具是越来越发达，出行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句老话叫七不出八不归，也开始被大家提及起来。那么究竟什么是七不出八不归呢？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老话说呀，七不出八不归，因此很多人都在农历初七这一天不出门，初八呢不回家，更有人连农历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这几天都算进去。对此啊，有人批评说这是封建迷信，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糟粕。其实啊，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七不出八不归，这确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教育人的话。他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这个七不出说的是出门之前呀，有七件事儿没办好就不要出门。这七件事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开门七件事儿。以前出门的人呢，往往是当家人，是一家的主心骨，因此必须在出门之前安排好家里的生活才可以出门。而八不回呢，说的是出门之后有八件事情没做好不要回家。这八件事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人的八条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违反了任何一条都对不起祖宗，都无脸面对家人。咱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博大精深，每一句流传下来的老话都有其深刻的意义，千万不要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而一棒打死，更不能妄自菲薄，忘了老祖宗的教训。您千万别误解了七不出门八不归家的真正意义。回家呀是最好的礼物，这句祖训呢也应当时刻谨记在心，激励我们去更加积极努力地面对生活。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3: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刚才咱们听到，大雪纷飞中，大秦皇帝嬴政的身影踽踽独行。万般的伤怀与心痛，令一世英烈果决的嬴政第一次有了一种泰山巍然却无所依凭的惶恐与孤单。而叱咤疆场风云一世的秦军统帅王奔，也在生命弥留的最后一刻，拼尽全力将自己内心深处最后的直言坦然相告。英魂已逝，再难追忆，而只有王奔最后时刻言及李斯之词，令嬴政莫名心悸。
7: 雪越来越大了，天地陷入了一片混沌，嬴政皇帝的思绪更远了。是的，在满朝大臣中，他更喜欢王奔，更与王奔对脾性，只有王奔给他这个皇帝以最真实的感觉。在王奔面前，他没有掩饰过自己的喜怒哀乐，王奔在他面前也从来没有斡旋性的话语，不赞成便说不赞成，赞成则由衷的赞成。一种奇妙的感觉是，嬴政很为王奔对他这个皇帝的真正赏识而欣慰。嬴政很清楚，自古多少君王得臣下之力，非是臣下真正佩服君王的领事决断才俊，而是基于无法改变的君臣权力构架。 一个君王能够真正使臣下敬服自己，并且是真实的敬服，没有丝毫的违心甚或阿谀成风，是非常非常难的。在嬴政皇帝的记忆里，王贲主事他最省力，王贲一旦主事，请命书文最少，回咸阳最少，一有公文，十有八九都是捷报或善后总报。每一件事，王贲都做得经得起任何查看。大秦御史们不是吃素的，曾在王翦、李斯、蒙恬、李信、蒙武、冯杰等等重臣名将主持的大事中，都查处过诸多大小缺失，唯独对王贲御史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字。论君臣交易，嬴政与王翦、李斯、蒙恬、王绾四人最深最久，然则还是有许多话嬴政皇帝无法与这四人提起。王贲寡言木讷，不善报事，在众臣之中与嬴政皇帝相处会商也最少，可嬴政皇帝只要一见王贲，便大觉亲切，问东问西，总归是能想起的无一不问。王贲也是一样，只要一见皇帝，问甚说甚，话语流畅，几乎是全然另外一个人，连对父亲王翦的争执也从来不隐瞒。唯其如此，王贲能在最后时刻坦然说出任何臣子都不会说的话，嬴政皇帝非但没有丝毫的忤逆之感，反倒是痛彻心脾了。诚然，若不是嬴政皇帝自己也有某种生命将近的隐隐预感，也许不会对王翦、王贲父子的相继离去如此痛心。然则嬴政皇帝的种种思绪也是由来已久的积压，没有丝毫的作为。嬴政皇帝尤其痛心的是，在帝国新政最需要王翦、王贲这般特异名将的时刻，在皇室朝局最需要泰山石敢当名将的时刻，在他这个皇帝最需要能够扭转乾坤的肃杀名将的时刻，王氏父子撒手去了。嬴政皇帝很清楚，只要王氏父子任何一个人健在于自己身后，大秦皇帝的善后都不需如此焦虑。与王翦、王贲的泰山石敢当秉性相比，目下众臣之中确实没有一个人可及。蒙恬才具不消说，然却总是隐隐带有文士温润一面，在嬴政皇帝的记忆里，蒙恬从来没有强固地坚持过一件事。在他当年一时混乱发作的逐客令事件中，蒙恬分明极不赞成，然却只带回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并没有对他当面坚持陈说厉害。一直等到他悔悟了，蒙恬才真实吐露了心曲。反倒是行事比较谨慎的王翦，那次根本不请命，说动蒙恬，当即派军拦下了离开秦国的山东世子。嬴政皇帝从来没有因此而责难过蒙恬，毕竟蒙氏一门的特质不在强固，而在柔韧。人无完人，何能苛责臣下人人皆如圣贤哉？蒙氏一门中，唯蒙毅尚具强毅坚刚这一秉性特质。灭赵之后，蒙毅敢依法惩治跟随皇帝数十年的赵高，且始终对赵高冷面不耻。仅此一点，嬴政皇帝便对蒙毅有足够

够的器重。大雪纷纷扬扬之中，嬴政皇帝恍如梦境般看见了未来的一幕。不知何时，自己落得齐桓公江小白那般下场，临死之前令不出宫，身后生发了巨大的动荡。此时王氏父子相继出场，王翦依据皇帝明白时的既定方略力挺危局，一力周旋而不与任何人妥协，甚或不惜兵戎相见，终于艰难妥善地稳定了大局。王贲不然，果决发难，亲自率兵镇抚咸阳，拒绝一切不合皇帝既定方略的乱命，迅速缉拿了欲图火中取栗之人，一举拥戴扶苏登上了帝位。其坚刚利落，基于皇帝当年果决平定嫪毐叛乱，如出一辙。嬴政皇帝怦然心动了，心头酸热了，老泪纵横了。他毫不怀疑，以王贲的杀伐果敢，决然能做到提兵平乱，无所畏惧。蒙恬如何？以嬴政皇帝清醒的评判，蒙恬会坚持，会抗命，但绝不会无所畏惧的举兵镇国。李信之刚烈或可如此，然李信之军中人望及其拥有的兵力，若不得蒙恬坚挺，显然不足以一柱撑天。自古以来，国之良将安危所凭也，危难非常之时刻，在大将不能依凭兵符的时刻，既往的资历威望，大将的胆识才具便会起到决定的作用。如此大将，舍王贲其谁也？若得王贲在世，嬴政何愁身后之事哉？默然，嬴政皇帝想起了李斯，想起了王贲那则令他至今心悸的遗言。

王奔的离去令皇帝嬴政不仅失去了一位无可替代的能够扭转乾坤的帝国重臣，更失去了一位相互依托彼此信任的兄弟知己。正当嬴政一桩桩一件件逐一回顾着帝国君臣彼此间不同的才具、天赋、品性以及为人为臣之道时，突然发生的两起意外逃亡事件又令嬴政蓦然警醒。而君臣慕政，内忧大于外患，这句王奔弥留之际的最后坦陈又一次回荡在嬴政耳边。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不可多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形容非常稀少，非常难得，除指人外，有时也指物。这则成语来源于汉朝孔融写的《谏祢衡表》这篇文章。文章说，东汉末年有个名叫祢衡的著名文学家，他博学多才，善于论辩，写文章又快又好， 只是相当自傲，好与人争斗。当时的名士孔融非常欣赏他，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特地写了谏表把他推荐给汉献帝。在谏表中，孔融盛赞祢衡有惊人的才学和记忆力，只见过一次就能背诵，只听到一次就能记住，像祢衡这样的奇才是不可多得的。 汉献帝什么都要听命于独揽朝廷大权的曹操，便把谏表交给了他，由他去做主。曹操决定去见祢衡，但祢衡瞧不起曹操，自称得了狂病，不肯前往。后来总算去了，但在言语之间得罪了曹操。曹操心里冒火，便让祢衡当鼓励，在自己大宴宾客的时候让他击鼓，介意当众侮辱。 不料祢衡竟利用这个当差的机会激一阵鼓骂一阵曹操，结果受辱的倒反是曹操了。曹操本想杀祢衡，但又怕留下害贤的坏名声，便派他去荆州劝说刘表来降，实际上是企图借刘表之手杀他。不料刘表仰慕祢衡之名已久，把他奉为上宾，并把他当作高级顾问， 每次议事或发布文告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不表态便不做决定。但是祢衡在刘表那里的时间也不长，日子一久，他傲慢地对待刘表，使刘表无法忍受，于是刘表将他派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当书记。黄祖知道祢衡的文明很高，让他起草文稿，不论是什么文稿，祢衡总是一挥而就，而且总是写得非常得体， 符合黄祖的要求，为此黄祖很看重他。黄祖的儿子黄涉也是当官的，他对祢衡的文采同样非常欣赏，常常邀祢衡游山玩水。一次两人参观了东汉文学家蔡邕写的一块碑文，都觉得文笔很好，书法也很漂亮，深为赞美。回家后黄涉懊悔当时没有把碑文抄下来，以便细细的品味。 祢衡知道他的心思后说，不妨事，我虽然只看了一遍，但还是能记住，且让我写出来。祢衡说罢，仅凭记忆把碑文全部默写了出来。事后黄涉派人去核对，竟然一字不差，众人知道都夸祢衡是不可多得的奇才。一次黄涉欢宴宾客，有人在宴会上献给他一只鹦鹉，黄涉非常喜爱， 当场请祢衡做了一篇关于鹦鹉的赋，祢衡略一思忖，便举笔疾书，不一会儿把赋写毕，这就是他的代表作《鹦鹉赋》。尽管祢衡才学很高，记忆力惊人，但他狂妄自傲的表现没有丝毫的收敛。一天，黄祖在船上宴客，他出言不逊，黄祖数落了他几句，他竟然当众大骂黄祖。 黄祖在盛怒之下，命人将他拉上岸去处死。当时祢衡才25岁。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 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

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清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

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
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还贫血，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
这回吃上老高以后想。

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2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2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

0: 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阿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胡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边，是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0: 这么多病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的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你说吃饭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0: 不舒服，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是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炎滴滴、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力的。我说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方，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 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所以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是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3: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膏剂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了，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
3: 差不多，
5: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也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3: 对，您说的很对，
5: 所以说方法
3: 就是这样的。
5: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嘛，
3: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5: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这么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3: 了，没有了，
5: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很自然洗。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分类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3: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5: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3: 没错，
5: 说是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3: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5: 好，
3: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5: 对，胡老师说得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 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会不会听懂了？
3: 没错。哎，
5: 感谢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

0: 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
0: 好，
3: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高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0: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小时候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高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0: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这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面，真的感谢胡老，
0: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真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0: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0: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
3: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0: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椒老高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治疗这些。

0: 疾病，用胡椒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0: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0: 好，
1: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0: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1: 好的，老师。
0: 好，就这样。
1: 谢谢，
0: 再见，老朋友啊。
1: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0: 好，
3: 很感谢你
0: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我叫赵志清。
0: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0: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0: 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高吃上的吧。
0: 哦。
3: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高啊。
0: 啊。
3: 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哦。
3: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0: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0: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0: 啊，你看。
3: 就是控制不好吧。
0: 哎。
3: 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0: 嗯。
3: 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
0: 哦。
3: 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
0: 嗯。
3: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0: 嗯嗯嗯嗯。
3: 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0: 啊。
3: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0: 这
3: 些。
0: 是这样的。
3: 自打吃上胡家老高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0: 对。
3: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0: 嗯嗯。
3: 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
0: 啊，
3: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0: 好了。
3: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0: 啊啊啊。
3: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
0: 嗯。
3: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0: 啊。
3: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0: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3: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短琴呢，就是。
0: 太好了。
3: 能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0: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3: 对呀，所以说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0: 啊
3: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您就放心。
3: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么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0: 嗯，
3: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0: 啊，太低了。
3: 低压才60。
0: 嗯，
3: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0: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3: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0: 哎， 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0: 嗯嗯，
3: 啊，这人就站不稳了，就感觉好像就是开山地转的那种。
0: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啊，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0: 嗯。
3: 啊，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0: 啊啊啊！
3: 啊，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胡椒老膏的话，
0: 啊，
3: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0: 太好了啊。
3: 哎，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0: 没错。
3: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啊，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嗯。
3: 哎，很轻松。
0: 对。
3: 哎，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
0: 啊。
3: 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0: 嗯
3: 啊，像那个心脏这些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
0: 哦、
3: 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啊、
0: 哦、
3: 啊，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0: 哦，心动过速啊。
3: 啊，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0: 啊啊。
3: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
0: 啊。
3: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0: 是。
3: 哎、啊，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胡椒老膏以后啊，
0: 啊，
3: 哎，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0: 你看多好，
3: 啊、所以说挺好这个，
0: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3: 哎，
0: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0: 啊
3: 啊，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0: 啊、
3: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呀、啊，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0: 哎
3: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0: 啊，
3: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0: 高兴啊。啊，
3: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0: 对 对, 对
3: 啊，
0: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都高兴吗？
3: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嗯、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胡椒老膏，
0: 对，
3: 啊，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0: 啊，
3: 怎么跟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啊，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教老膏了呗，
0: 都用上，
3: 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0: 没错，
3: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老师跟他们，
0: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
0: 嗯，
3: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0: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 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
3: 哎，
0: 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
0: 这是一个。
3: 你说得很对。
0: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哎，对对对，
0: 啊，
3: 对呀，
0: 哎。
3: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个那些毛病啊。
0: 嗯，
3: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0: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椒老膏，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对对对对。
0: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3: 行，胡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胡老师。
0: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3: 谢谢了。
0: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难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 你看。

0: 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 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 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当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 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还贫血，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 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阿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
1: 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0: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丹山太岁王天化手提大铁镐，要和岳云拼命。岳云一不担惊，二不害怕，钉子步在这站稳了。铁镐奔顶梁来了，一抬胳膊，嘿，可不是硬搁胳膊膛啊，多硬的胳膊，真要是砸上一点折，那是骨头，而是啊，人家会躺，一躺，铁镐顺着胳膊滑下来。破了这个劲儿，一下到嘎着我这一挤牙，把铁镐给抓住了，砰，这个手也上来了。说的慢呢，真打起来那太快了，只这一落，砰，这就抓住了。抓住之后，岳云看了看，你就仗着你有把笨力气横行，是不是？这么办，到底看你有多大劲儿，我在这攥着，你要能把铁镐夺过去，我拜你为师，你愿意干啥干啥，你要夺不过去，任我发落啊。这小铁镐被岳云攥住了，他可没害怕，他看看岳云，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就是从他娘肚子 没生就练武，到现在有多大本领啊？小崽子，给我！连多三下，没多过来。只见岳云呐，那手像铁钳子一样，脚啊好像生根一样，一动没动。吃奶劲都使出来了，没夺过去是不是？要是没夺过去，这铁镐归我了啊！你给我撒手！岳云有窍门，先往前送，一杵，这小子这一哆嗦，你给我不？把铁镐夺过来，夺到手里之后，攥住两头，双臂就力，嘿，他把铁镐啊给微弯了，成功了，螳螂地下一扔，这算什么呢？看见没有？记住了，你再有横行，我把你也撅弯的，把你撅折了。王天化吓傻了，这还这么大力气，屡力过人，神力呀、啊！他知道打不过，耍起赖来啊！你敢损坏我的兵刃，你给我赔呀！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哟呵，叫啥呀？赔呀！啊啊，给你赔！伸手捡起来，把腿抬起来，把这骨的这面啊，往着磕膝盖上一担，嘿，这一压。铁镐又直了，直可直啊，还是有点弯儿。岳云会办事，用手这么一捋，就这么一捋，这回真直了。中间细点棍长出一寸，给你吧。哎呀，周围过渡口的老百姓啊，赵大人呐、一起鼓掌喊的好啊，这才叫本事呢。包括王天化的徒弟汉地聪在一旁的说话了。哎呀，太厉害了。师傅，这回你可丢人了，你掉链子喽。你老说你的武力天下第一啊，你力气最大，这回你第二。要再过几天啊，你得排到365号后边去哟。就这么几句话。王天化受不了，恼羞成怒。哎呀，你气死我也。噌，往前一伸，哒哒哒哒，一阵连环拳被岳云千斤打来。岳云不愿意跟这个无赖啊在这折腾，他一想，我奶奶、我母亲、弟弟、妹妹被哈密赤抓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木龙秋蛇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我跟你纠缠什么呢？可是不打，他赖着不走。一看那双拳奔前心打来，双手嗨往下一砸，啪，左腿一过，右腿刷勾挂连环腿。王天化扑通就摔倒了，岳云一个垫步踩住前胸，别动。王天化，这回你还服不服啊？你有种的，你把我杀了，你把我宰了。岳云一想，没有必要，教育教育算了。我想杀你，怕你斩了我的手，我想放你，望你学好，你不杀我，我有机会见着你，我宰你。冲你小子这么横，我把你扔河里喂王八。岳云一伸手，砰，抓住千心，这边一抓皮筋带，就给举起来，跑了几步，一甩手，扑通，给扔黄河里头。周围人拍手叫好啊，王天化水性不错，在黄河里呛了两口水，冒几冒又上来了。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在哪儿住？你给我留名姓。只有大太爷不死，我就跟着你。我叫你一天不得好，一天不得安宁。岳云说，我打你像打只苍蝇一样，没有必要报名，报名丢人。你记住了，我使锤，一对擂鼓瓮金锤，看没有？那匹马叫金线博龙驹，认那马认的锤就知道我了。好小子，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唰，一个猛的砸下去，没影了。过渡的老百姓啊全过来了。哎呀，小少爷，你救了我们了，我们都穷死了，哪有钱过河呀？带个一吊半吊了不得了，他一要十两二十两银子，要上哪儿偷抢去啊？我们给您磕头了，用不着。赵大人说，诸位，你们知道这个小伙子侠肝义胆是谁呀？

0: 救了我们了。这么办吧，岳少爷，冲您今天过河人一律不用交钱，我们白送。云说那得用不着，该多钱多钱，不用不用，走吧。这会儿都上船，咱们简短接说。岳云牵着马上船，很快渡过黄河来对岸，下了跳板，牵着马要走。众人呢再三道谢，他和赵大人分道扬镳。岳云任凳上马，追赶慕容秋车，孩子着急呀，嘴都起泡了，舌头也觉得干，嗓眼也冒火，上哪儿找奶奶呀？白眼珠起红线，布满血丝，不眠不休的追呀。前边有片瓜地，有个老妈妈，还个小孙子在那卖瓜，摆了几碗白水。岳云想买俩瓜吃，甩灯下马，扔了缰绳。老妈妈，您这瓜多钱一个？
1: 哎，问钱干啥？看见没有，瓜地都早就完了，刚才过了波冰，上瓜地乱抢，他也不会挑，生的熟的一块往下裸，连秧都拽坏了，你随便吃吧。平时啊，三个大钱一个，你今天随便。不，老妈妈，那我给三。哎，你说金兵什么时候过去的？
0: 不大功夫，一顿饭的功夫。
1: 有多少人？
0: 有这么几十人，还有不少车辆呢。有没有囚车？木笼？啥叫囚车呀？押犯人车呀，就是一个木头笼子，那人坐在里边，脑袋露在外边，那就叫囚车。有有，对对对对，看见了。小孩说：“我看见了，有俩人，还有大车。”
1: 哦，就在前边。那好，老妈妈，多谢多谢。拿个瓜，咔一拳头把它打开，自己啃了两口，扔了钱给吧，任登上了，又追去十多里地儿，没追上。前面个十分的老者，哎呀，老伯父，你看没看见有伙金兵压着慕容囚车呀？压没压囚车不知道，我可看着伙人好像往那边去了。
0: 啊，多谢，又往这边追。
1: 太阳快落山了，没追着。
0: 岳云这么一想，
1: 不对，
0: 我这马这么快，
1: 为什么没追上？指定是追过站了。
0: 秋车木龙不贪黑不起早，怕有人打劫，
1: 一定在哪歇歇，
0: 要不然就是走的别的道。
1: 我呀别傻追，我应该找个地方歇歇，
0: 四周打听打听。对，抬头这么一看，前面是个大镇子。岳云打马就进了镇子了，这个镇子一看是香河镇。哎，岳云乐了，想起来有一回在庙里呀，在棺材里睡觉，遇见秋莲，碰见几个张邦昌的部下，抓了三个女的，就是香河镇的。
1: 哦，
0: 这个镇子出美女，行了，就在这歇着。
1: 往前一走，坐北向南有一家店房，悦来店。
0: 前边是大铺，做小买卖睡的地方，后面是单间，中间是灶房。在这个镇子里，这个店算不小了。他往门前刚一站，伙计来了，哟，客爷，您住店吗？堂官把话答：客爷听根牙，你老别走了，再走身体乏。到了咱的店，好像到了家。进店洗脸水，这个算白搭。您老要喝水，香片大叶茶。您老要喂马，我把细草炸，炸得碎碎的，马吃不硌牙。天色不早，客爷您住我下吧。
1: 呀，
0: 就冲你嘴这么巧，那会得住啊。
1: 我这匹马你要好好刷喂印溜，
0: 事事错不了。请
1: 把马拴到槽头上，
0: 刷喂印溜。岳云把锤摘下来了，跟着伙计一直奔后院的上房。左边屋没人，推开一看，你看怎么样？
1: 约一瞧，这个铺啊能睡三四个人，挺宽敞，干干净净。
0: 行，
1: 扑通把锤一扔，您吃点什么呢？这么办吧，给我呀来一碗炖牛肉，我饿了，再来一盘炒豆腐，十个馒头，一碗高汤。
0: 高汤什么？
1: 空汤。为啥空汤？月月没多少钱，
0: 他一共兜里不到二两银子，吃了好几天了，再够两顿就没钱了。伙计给东西一块端来了，岳云刚要吃饭，就听院里人喊：“哎哎哎，出去！你干什么？”
1: 另一个人说：“
0: 哎呀，店家，你这是为何？”

0: 你干啥？
1: 我要住店呐，
0: 住店！你这身穿戴还往后走啊？到大铺去来碗干面，走。
1: 不，
0: 你好势利眼也！你怎么就看小生住不起呀？呀哈，还拽上了，再拽掉沟里去了。走吧，走走吧。哎呀，我这里有货呀，我腰里有钱。哎呀，是鼓鼓囊囊的，半块砖头，谁信呢？走。岳云听见了，噌就出来了。嗯，抬头一看，伙计往外推一个人，这是个穷书生，21、22岁，头戴学生巾，迎门没有美玉安块白骨，后边两根飘带剩一根了，身上的长衫呢，分不清什么颜色了，补丁太多，不是一个颜色补丁，花红柳绿的一块块落着罗，不知道什么颜色，腰里丝绦啊也折了，系了左嘎的右嘎的，这边挎个兜囊，鼓鼓囊囊，这边带个笔袋，往里上看，哎，五官挺清秀，黄白镜子，细眉长目，鼻直口方，21、22岁，手里拿把破扇子，扇子全坏了，光上鼓了，还在那呼嘚呼嘚呢。岳云也觉得好笑，这把扇子扔了就完了呗。伙计，怎么回事？哎呦，小少爷，你看这位，这身衣服扔到街上没人捡，非要住后边单间，他有钱吗？半夜他跑了，掌柜的找我，我担得起吗？我往撵他，他不走。
2: 哦，
0: 岳云看了看人，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头圆，不像坏人样，这是落配的书生，拿现在说穷学生，谁都有难的时候啊。这一大哥要不嫌弃，你跟我住在一块儿。伙计，他的店钱我付了，行不行？信得着我吧？哎，那行行行行，好。我说穷酸呐，遇见好人了，进去吧。哼，真乃可恶之极，是你掏钱带路。
1: 呀呵，还牛上了啊！走走走走，给挑帘，你进来吧。
0: 这个书生进来，往凳上一坐，压腿一拧，破长衫往腿上一搭。伙计说：“小公子，还添点菜吗？”“
1: 不用了，来个杯块就可以了。”
0: 书生说：“哎呀，这可万万不可，添人就要添菜呀！我要黄河鲤鱼两条，我还要一盘火腿，要切得薄薄的，搁上蒜泥，一坛状元红。”
1: 耶和，
0: 谁给钱？岳云一听傻了，妈耶，一坛状元红，两条黄河大鲤鱼是好吃，四个鼻孔呢。一盘火腿，那年头有火腿吗？有啊，火腿是老元帅宗泽发明的，怎么能没有呢？但这买不起呀，一坛状元红最少得2两银子，我兜里一共也不成2两，吃完了怎么办呢？交不起钱呢，可话还没法说，一脸抹不开肉。伙计高兴了，冲岳云做鬼脸儿，意思说这回可抓着大脑袋了。站在院里冲灶房喊：“黄河鲤鱼两尾，火腿一盘，状元红一坛啊！”喊下去了。岳云想：“我也得问问谁吃我呀？仁兄，家住哪里？为何落得这般光景？”这个穷书生打个嗨声：“啊，惭愧呀，惭愧！这是一言难尽。我乃东京汴梁人士。”家道小康，我父亲开个古玩店，开个兵器铺，因为金兵入侵打开汴梁，把皇上皇后都抓走了，我家也被他们洗劫一空，我父母只剩下几亩田地，变卖之后要带我到江南去随康王逃走，可是我不想去，苦读诗书十几年，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山河破碎，生不如死。我偷偷的离开家，闲走三山，问踏五岳，消磨时光，老死而已。
1: 哟，
0: 这几句话，岳云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可惜呀，报国无门，这才沦落到今天。哎呀，仁兄啊！人生在世，不能够一帆风顺，你呀也不要这样， 我想会有机会的。现在京中元帅领兵抗击金军，不久能够打到黄龙府，迎请二弟还朝，会天下太平，永庆升平的。到那阵儿，金城港口，对不起，仁兄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也许是中头名状元呢。哎呀呀呀！仁兄真会安慰人呐、啊。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啊？岳云就不瞒了，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人，我姓岳，叫岳云。岳家庄老岳家，那么岳元帅岳飞是你什么人啊？那是家父。哦，原来是岳少帅，失敬失敬，小生有礼。哎呀，兄长别这么客气啊，我比你小多了，干嘛要失礼呀、啊、那么兄长你贵姓大名？我姓周，我叫周玉良啊。提起我父亲，你能有耳闻，他叫周三卫。哦，岳云知道了。周三卫这个名字不但岳云知道，岳飞的好朋友以及老岳的居家满门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得感激人家。为什么呢？想当初岳飞不得地之时啊，曾经进京城港口领着牛皋、张显、王贵、汤怀等人。

祖传的一把宝刃送给了岳飞，这把宝刃叫湛卢剑。这把剑切金剁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价值连城，没价白给了岳飞。岳飞带着这口宝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立了无数的功劳。你说哪能不知周三威？哎呀，周大哥，我给你磕头了。先帝请起请起，这回周玉良也不拽了。哥哥，你看你这穿戴，你怎么不晃晃？不用，我不缺钱，兜里有钱，我就这样。你想啊，现在金兵宋军来来往往拉锯打仗，你说我收拾什么？我看着着急生气，就这样。说着话，人家酒菜已经都上来了，俩人摆好了。是啊，这不是外人呐。一人斟了一杯，端起酒来，大哥请，贤弟请。俩人的酒还没沾唇呢，院里人嗷一嗓子把俩吓一跳。哎，店家小子，我来了。嗯，店家小子岳云、周玉良栽狗细听，就听店家说：哟，小少爷，您住店呢？啊，您住哪儿啊？宽敞屋子。那好，您看那个西屋，您单吃横睡，又干净又宽敞，到那儿去。住店的人看了看，怎么没灯啊？里边没人呐，我不去。哎，这屋亮。他一看岳云这屋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这屋好，这屋他热闹，我就爱热闹，我就住这儿呢。哎，人都住上了，不行，非住这不可。他推门咣就进来了，手里拿条棍子往门旁边一戳，看看岳云，瞧瞧周玉良，冲脸一笑，嘿嘿嘿嘿，早来了。那正好，哎，来杯，来块，来个碟子，就在这吃了。落个地儿，他坐下。伙计想，哦，这是一伙的，可能是方才进那个小少爷的。好，等等，把碟、盘、碗、筷子拿好，往这一放。哎，这酒好，他端过来了，往碗里倒，墩，把酒都倒的差不多了。我说，二位请喝了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呀相聚在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同时一起又开始我们健康的百岁之旅。那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海南岛，讲到了我们可爱可亲可敬的杨总，也讲到了在海南岛啊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植物。那这种神奇的植物啊流传了几千年，同时呢，在这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啊，护佑着我们海南岛古黎族这一支少数民族的健康和身体。那当年呢，在古代黎族的部落当中有一个首领，他们呢叫黎王。这个黎王啊掌管着整个黎族部落的生杀大权。那么黎王呢是受黎族百姓爱戴和拥护的。在平时啊，老百姓呢，这些黎族同胞啊，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啊，那他们第一时间呢会进献给他们认为最可敬的也是最崇拜的黎王。那反过来呢，黎王啊平时的时候啊祈求上苍护佑着黎族同胞能够流传万年，那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式的供需关系。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在黎王手中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叫什么，黎族的老百姓啊管这个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呢，有普通的黎族同胞如果是上山狩猎呀啊，采摘野果呀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黎族同胞啊如果在山上见到了就会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之后啊，在黎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族老百姓是不允许私藏这种黎王草的。那这个黎王草只能给一个人，只能给谁呢，无论你多远，你要是近你就把新鲜的送过来，你要是离得远，你就把这个叶子啊晾干 然后呢攒着，等攒够了一堆了，你啊感觉差不多了，再一路走过来干什么呢？进献给他们的黎族的王。哎，这个时候呢，黎王啊就会把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黎王草啊，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黎王呢是口口相传，是上一任的黎王啊传给了下一任的黎王，然后呢以此类推，这么传承下来了几千年，黎王手中有的这么一个古方，那就是啊把这个幽遁草，就是说的这个黎王草，加上很多的药材，然后啊在这个山洞当中把它捣碎，最后啊给它发酵而成。那黎族老百姓传说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黄的、绿绿的、褐色的，喝到嘴里面黏黏的，有点酸，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只要是黎族的老百姓，无论说身体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是头疼啊啊，是脑袋疼啊，是胳膊疼啊啊，是肚子疼啊，反正那个时候吧，也没有现在说的这么多病啊，不像现在这分得太详细了，什么腰椎、胸椎、颈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骨头疼，或者是我肚子疼啊，我眼睛疼，反正是无论是啥病，这个普通的黎族老百姓当中啊，也有医生。这个时候呢，就找这个黎医啊来给看看病，治一治，治好了就好了。如果说实在是治不好的那种，那就是最后一步干什么？就找到黎王了，去到黎王那里啊求药，求的什么药呢？就是这种黏黏的发酵物的。这个用黎王草做出来的药，那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这么去相传说，在黎族的王，就是黎王手里有一个上天赐给的神方，那这个神方啊就是用黎王草做出来的，那只有黎族的王用这个黎王草做出来的药才有效，那必须啊黎族老百姓采集到的黎王草就一定进献给黎王，这就是当时古代黎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那直到咱们建国后期啊，这个黎族的王就没有了，那咱们呢都归国家的领导，这个事儿啊在黎族的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渐渐的就淡去了。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出生在福建，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从小呢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外啊就开始打工，那再往后啊这个发现呢出国到国外能够多赚点，所以呢就跟着家乡的一些小伙伴朋友们就一起啊就到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就到那里啊去打工。这个打工打工啊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头脑，那到最后呢就开始在这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啊开始做点小生意，这生意啊慢慢慢慢的有了起色，那手里呢也攒了一定的钱，那一看呢这个故土难离啊，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就回到了福建。可是到了福建呢跟这个国外的这种环境啊有了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他也开阔了视野，也知道了很多做生意的方法。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呢刚刚赶上海南岛的第一次的招商引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杨国显杨总。那杨总呢就带着妻儿就从福建呢就来到了海南，在海南呢就生根发芽，就一直啊在海南生活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30多年的时间呢，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除了家里的老大不是在海南出生的，那剩下那些啊那几个孩子呀都是在这个海南岛出生的。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呢转眼即过呀。那杨总呢在海南也立了很多的功劳，第一个呢他呀不只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永远都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是农村出身，他也算是农民的儿子。那再有啊他一直记住一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呢，他做的所有的生意项目啊有利于当地老百姓发展经济的。从开始最早啊成立五指山李宝公司做灵芝的时候就给他了大力的支持，那么一直到现在，杨总啊也始终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幽遁草，也就是黎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幽遁草的苗，也就是黎王草的这个苗， 是收购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幽蹲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这个苗啊就变成了正常的大小的李王草，就是这个幽蹲草了，最后呢收集过来之后啊再卖出去。那谁来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鑫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十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配置设备都是顶尖的，跟国际接轨，是一流的。这院长一听说我是这个地方呢，哎呦那特别的高兴，说孟主任呢、啊、那这样我呀今天请你吃东山羊。那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饭该吃，多个朋友嘛，就这样就在这个院里面呢，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呢就来了一顿饭。哎呀这顿饭交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院长啊就把院里面他们中心里面这些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哎用过了幽蹲草，也就是这个幽蹲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

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南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顶尖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我们这都有。可是呢，就差解决身上零零总总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能发现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这是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痔疮，严重，很严重。那内痔加外痔，哎呀，很严重。那一次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什么痔疮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了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都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说痔疮手术激光呢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啊、我说这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嘛，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那个痔疮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说实话对痔疮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跟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他说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痔疮的秘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又没地，是吧？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痔呢就拿棉签往里抹，外痔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一个星期到十天，就是7到10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就别的都没说。我妹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外面的痔疮就挺大了，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不是不小了？结果就听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个3次，有的时候抹4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4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8、9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哎呦，就干巴了，掉下来了，彻底就好了。哎呀，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
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鲜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绝技，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痔疮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面呢，结果没成想过了两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痔疮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也是天天便血。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了，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办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个家里面办傻这孩子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这民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显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黎王最神奇的这个东西给复原了吗？要不然怎么叫他杨黎王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黎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银子啊又有了新一步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我还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草上面居然能够长灵芝啊。然后杨鑫就说，说可以啊，说孟主任，说你这样，说待会儿咱们一起就去啊。我呀吃完饭就跟着这个杨鑫呢就到了他们那个河边了。哎呦那条河呀还比较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条河呢大概有个30多米宽，哎呀也不短呢也不窄啊，大概有30多米宽。然后呢水呢很浅，这个枯水的时候啊也就10几米了。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吧水比较多，所以啊这河面啊宽一点。后来我知道这个河呀流到哪儿呢，一直从五指山流到三亚，然后呢就入海了。哎我说呢，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鑫告诉我，他说对，他说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得往下走，他说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啊。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得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一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10几20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他说这个呢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
就是现在咱们两边合

0: 到的土壤环境跟五指山上面的野生的土壤环境是 99% 的相似，就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油墩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100%的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也100%的相似。他说我爸呢就把这个油墩草啊塞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五指山山上的草和咱们这个山下河边的这个草来对比就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就是那些地方长也能长，但是长完了之后的药性和药效差远了，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整个海南岛上只有咱们脚底下这一块是长灵芝的，就是五指山上面山上的油墩草它都不长灵芝，只有咱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河下面的这个长灵芝。因为什么？因为五指山上的风就从这吹过来了，而这些五指山上灵芝的孢子就从这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就能够吸附到咱们这个油墩草的草叶上，然后就开始长出来像小豆豆一样的新鲜的活灵芝。而且呢无论是水土温度气候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那这一块呢也是海南政府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优顿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鹤嘴花、千里锥，又叫离王草，学名就叫优顿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真是，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啊，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40-50公分高，它长得很密啊，40-50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都有那么一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灵性，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6-7个小灵芝生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幽顿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其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啊，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幽顿草这个蜘蛛之上。你看啊，这幽顿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4-5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页右一页，左一页右一页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也就是7-8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太稀罕了，太喜欢了，太惊人了，太想象不到了。你说我也是从医这么多年，本科毕业，而且呢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那你说这么多年什么药材没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这幽顿草这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呀，真的是长见识，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啊，灵芝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人的心里啊，被称为仙草啊。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人参、灵芝，咱们都是有传说的。你看咱们传说说人参是什么呢？能成精啊，当然这是传说啊。说人参能成精，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人参娃娃啊，小男孩，对吧？那灵芝啊也能成精，这是传说啊。说灵芝呢成精了能变成小女孩，那你再琢磨琢磨，你看看你还听说哪个？你听说过土豆能成精吗？你听说过地瓜能成精吗？是不是都没有？你听说过黄瓜、萝卜能成精吗？没有，都没有。即使说有一个植物也很厉害，叫何首乌，那长得都像人的形状，也没听说过何首乌成精的，是不是？那药材当中啊，就传说中两个能成精，一个就是这个人参变成了男孩人参娃娃，哎，这灵芝能成精变成女孩叫灵芝妹妹，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足以见得呀，人参和灵芝啊有天地之大灵气所在呀，那是汇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精华所在，所以啊才这么神奇啊。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参长得就不易，这灵芝和人参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把附着的这一块地儿里面地上或者附着物上面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活了，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活了，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盗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长灵芝是多难长，长灵芝的地儿是多难选，种灵芝的地儿也不好找啊。所以说中国产灵芝的这些地方啊都有限的，能够人工培育灵芝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没有啊，是不多。那你要说是拿那种像大棚一样种那不算，要是防野外环境的这种不多，那要野外说大规模的让灵芝孢子长起来就更不多了。但是就在我们的海南岛，就在美丽的五指山，就在神奇的五指山脚下，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条河边的两岸，哎，这两边种的幽顿草，每一棵上面都长了6-7个、7-8个跟豆子大小的灵芝。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顿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顿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居然能够养育6-7个、7-8个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

而是幽顿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就足以见得这幽顿草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鑫，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他说行，你说吧。他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优顿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优顿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他说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九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你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他说你拔几个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叶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我干了个什么事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那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洗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幽顿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三十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啊，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那看来没事儿，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那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是不是？那睡觉呗，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十二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十二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八点钟了，我定了闹表啊，八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呦，我说我吃了三十来片叶子，哎，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那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大便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大便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幽顿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然后酒店有早餐，到那个餐厅
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呀、啊？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都昨天约好了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也就是苗医中医黎医的一个研究院啊，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要到那儿去参观。这等到了快到九点，这杨鑫就是小杨总过来了。哎呀，我说我今天特别期待。我说为什么？我说昨天一天呢，这个我说跟你父亲聊，我就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整个黎王草，就这幽遁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不去做有效数据监控的情况下，都能够了解到在他们中心里养老的那些老人家用完了咱们现在的黎王神方，也就是这个幽遁因子，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的作用，我说这个让我很意外。我就感觉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我说真的是好。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黎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院。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我说我要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幽遁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幽遁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边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边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

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在整个中国都是顶尖的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重视，所以说呢，就派了一个副院长姓李带着我，就开始啊，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哎，就开始转一转。我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哎呦，这个术业有专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要说是医疗仪器啊，检测仪器、康复仪器，那要是在我们单位里面，那我都是会操作会用。为啥呢？是这么多年了吗？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说那些东西要让我认识的这个李院长啊，他去弄，估计他都不会使，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心绝对是跟世界接轨的。反过来，人家这个是个研究院，他们不是医疗器材，是研究器械，什么光谱啊，什么检测呀，什么分离呀，哎呦，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是术业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我一个我也不咋认识，你就那个什么试管烧杯呀，啊，这些东西啊我认识，包括那个小的分离仪呀，这些东西我认识，上学的时候见过，我们实验室里有过，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这儿的仪器我真都不认识。结果呢，这个院长啊就带着我就开始，就是他们怎么发现的啊，怎么分离的，怎么萃取的，怎么把这个东西合成的，而且怎么用于人体实验的，就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看完了之后，确实我发现这个属于什么单位呢？人家属于国家级单位啊，这个属于国家的单位，这个是职能单位，人家干的这个事儿真是专业。你看啊，他这个单位呢叫五指山苗医李医中医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呢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你看那个是中国，那就更大了，是不是？这个呢是海南岛海南省五指山，这是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啊，但是呢也是三大医学基础啊，它是研究苗医黎医和中医的。五指山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就是有黎族也有苗族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其中又以苗医和黎医最多，那就把这个研究院啊就变成了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你看在这儿啊，这个中医都排第三了，开始排的是苗医和黎医，是这么排的。然后呢就跟我开始慢慢去讲，我就在那儿拿了个本子啊，我这人的习惯啊就一直记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对吧？我就拿个本子，他在那讲，我就在那记。你看就跟我讲到了，说这个优盾因子啊用完了之后，无论是他们前期用的临床，还是说后期出口到东南亚，还是在这个研究院呢、康养中心呢、包括这个养老院呢，这些地方他们都统计的数字，就是按照排名啊往下来说。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收音机前呢，如果说你们要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记一记，你们看一看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啊，当然没有神药啊，但是呢就这么说的，说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那么复原过后啊，这个开始这些地方有用，总结来总结出来的作用和用于人体之后的变化就很多。我说你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说有这种类似情况的，等以后啊我找个机会，这个事儿啊跟杨总还是比较熟，跟五指山的这个公司也比较熟，帮你们搞点这种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现代的优盾因子，想个办法帮你们搞一点，这个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有多还有少嘛，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他专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第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有人说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多中药都能清热解毒啊，那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那不一样。你常年吃牛黄解毒片啊，我告诉你时间久了能吃肾衰竭，这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是真的。牛黄解毒片短期吃行，但是长期吃不行的。可是呢这个优盾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这个优盾因子很明显的清热解毒。你是什么手心潮热呀，五心潮热呀，眼睛热呀，喉咙热呀，心口热，肚子里面热呀，大便热呀，肛门热呀，哎，这种清热润燥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很厉害。他说这一块呢总体的有效率能达到 95% 以上。哎呦，我赶紧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中药也不是藏药，要中药藏药我没有不了解的，但是呢这属于黎族医药啊，对吧？又是属于黎族特殊的叫黎王草啊，药食同源的，现在国家给批。我说五心烦热，喉咙热，心口热，肚子热，肠道热，肛门热都能解决。然后呢他说解毒，他说一般呢什么这个胀气的毒啊，啊传染病的这些毒啊，哎，它解毒的效果像什么炸塞啊，像什么身上起疹子呀、

0: 过敏呢，他说这些毒都能解。他说包括有一些什么食物中毒的，有的时候用点这个，哎，都效果好。哎呦，我说这东西真好啊。他说第二个就是消肿止痛，他说这个不是外用啊，他说内服就能够消肿止痛。他说一般有的人呢，像什么经常手肿啊、啊脚肿啊、胳膊肿啊、腿肿啊，甚至有些人呢，这个一醒了之后那眼泡啊肿的都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肿，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活动活动，这肿就消了的。他说这种肿来得最快，他说基本上啊一个多星期这种轻微的肿就消了。他说严重的水肿，就这个阴的因子每天喝上这一包，哎，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肿基本上就消了。他说很神奇。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也提个我的想法，我说这个就是幽顿因子啊，我说我见了，我说这个为啥设计成一盒里是十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盒是三十包呢？我说这样的话一天一包，一盒里面三十包，又好拿又好记，我说多好啊，是不是？我一说完那李院长笑了。李院长说，孟主任，他说这么回事，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用，最开始要是用这个黎王方啊，就是这个幽顿因子，那就是一天一包，然后呢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三十包吗？就刚好啊三盒。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用一直用，也不用长期用，一年呢用上个几大盒就够了。他说等到第一个月用的多一点，第二个月开始那一盒啊你就可以吃上一个月了。我们都设计好的，你看一包是三十毫升，是不是？第一个月是每天一包，等到第二个月就那一盒就可以吃三天了啊，这十包嘛刚好三十天嘛。他说我们设计的是后期十包一盒一个月的量，他说前期多吃点，他说都是这么吃的。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前面的一个月吃出作用吃出感觉，等到后面慢慢的就吃的少了，不用天天吃。他说除非说是什么呢，是身体就是特别需要了，病症也比较多的，越用效果越好的，条件好的那多吃。他说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月吃上三盒，第二个月就开始一盒，第三个月一盒，他说就这么往后推了。他说就间间断断的吃，他说不像别的药天天吃，他说这个不是的，他说这个也不是药啊，他说我们也没把它弄成药，虽然说从传说当中和流传下来的它属于黎王方，就是古代黎医的药。他说但是呢现在黎王都没有了啊，也没有文字，他说黎王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东西，那都得一系列的经过报批，所以啊这个东西慢，那等到成药那估计也得十年以后啊，真正的把黎族的这些医学体系完全统计好了，到最后再批药方。他说现在就不用了，所以说这吃法就这么吃。我说哎呦，我说我长见识。他说这个消肿啊止疼啊特别好。他说你说什么岔气的疼啊，肠道疼啊，这个肿胀的疼啊，肿，他说这个很厉害，效果来得特别快。他说严重的肿一个多月就见效了，普通的肿他说一个多星期十几天就消肿了。他说再有就排毒解毒，他说这个分三个地方排毒，第一个就是大便排毒，他说喝上几天你明显感觉大便的味儿大，然后呢臭，小便呢颜色变深，尿得多，同时啊那个小便的味道也腥臊。哎，我说这个我有体会，我说我第一天喝的是黎王茶，我说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吃了二三十片的新鲜的叶子，我说我今天早上感觉我大便小便味道都大，我说都臭又腥。他说那就对了吗？他说你要吃新鲜的叶子也行，他说但是呢那个就是对大小便，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针对的就全了。哎呦，我说这东西太好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今天呢，我说我就打扰你了，我说今天呢无论如何，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就算传授给我也好，给我解惑也好，我说你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就替我们中心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引进了，你今天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今天我就坐在你的面前，我说我就是个好学生，你一讲我听，我下决心把这么好的黎王方现代的幽顿因子带回我们的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 常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您的新朋友，我是吉林的。
0: 啊，您说。
3: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听了一个星期了。
0: 啊。
3: 嗯，您最近这几天一直讲那个幽遁草吧？
0: 对对，叫灵兰草，也叫幽遁草。
3: 啊，这个幽遁草可真是挺神奇呀！您看看我这情况能吃吗？
0: 啊，你说说。
3: 我吧，我是肝囊肿，有三个呢。而且孟非老师是一个比一个大，3.0×2.8一个，一个比较大的，这是另外两个小一些，是1.5×1.2。
0: 别人一般都一个俩，你这仨，而且个头还不小了呀。
3: 是啊，我这肝囊肿，我这囊肿吧，发现有3年多了。
0: 嗯，
3: 平均每年就长大一点，完了医生说让我先控制着，定期观察。
0: 他有没有跟你说咋控制啊？
3: 也没有咋说呀，就说让我定期的复查一下。
0: 对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让患者最难受的事儿。你像任何一个地方的囊肿，什么肝囊肿、肾囊肿、胆囊息肉，大夫就说着控制好了别长大啊，他就告诉你个控制好别长大，他没告诉你咋控制。然后你说真要大了咱还一点招都没有。
3: 是啊，而且吧，我这囊肿发现3年多，这不说他大夫说等到了5.0多了，让哥我得把大的那个大的切下去。
0: 嗯，
3: 真的孟非老师，我真的是有点挺害怕的。你说岁数大了不愿意做手术，我还有那个10多年的肠胃炎，吃啥拉啥，骨崩泻，一点凉的都不敢吃，吃个苹果都得去蒸熟了，想吃个香蕉也得蒸熟。
0: 哇，你这肠胃太差了。
3: 啊、哦，特别特别差！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我要是吃上幽遁草，能解决我的问题吧？
0: 能，我们中心里面有跟你类似的，不是一样啊，类似的，能解决，还真能解决。
3: 嗯，那可太好了，老师，你看看我女儿是不是也得喝这个幽遁草啊？
0: 你女儿多大了？
3: 嗯，我女儿今年28了。
0: 那有孩子了呗？
3: 嗯，有一个1岁的孩子。
0: 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来，咱先分开说啊。我不建议你女儿吃，为啥呢？就是她这个年龄吃这个幽遁草没问题，肝囊肿、肾囊肿形式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吧？
3: 嗯、
0: 就是能吃、
3: 嗯，
0: 但是呢，她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她也有孩子了，她这个呀用另外一个药来的效果会更快。我给你个建议，你听着啊。
3: 嗯。
0: 你给你吃啥？有个药，中成药叫桂枝茯苓丸。桂枝
3: 茯苓
0: 对，桂枝茯苓丸买上四盒，然后呢，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买上三盒，然后他俩呢混到一起吃。
3: 他
0: 呢是牛顿草，喝不喝就无所谓了。为啥？因为毕竟年轻呢，知道吧？没啥大问题。但是你这个情况要解决，为啥？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说了，你首先是严重的肠胃炎，五更泻，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吃个水果都得生收。是不是？
3: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是肝，我告诉你，其实他俩是一条线儿。人吃上什么东西都是胃转化，然后呢进入肠道消化吸收。这肠道吸收完的第一步就是往肝里送，肝里面吸收了之后，过来这个血能量营养，它给转化解毒，然后分解，再给身上送。你告诉我，你这是不是因为肠道没有过滤，肠道没有拦截进到肝？再加上肝脏的功能代谢不好了，再加上情绪才出现这囊肿，而且还长仨。你连续往上长大，就是你肠道问题在加重。
3: 嗯，
0: 那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同志？对吧？
3: 你说的有道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优顿草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就是能够洗肾，这是不是洗代谢系统？第二个就是整个消化系统，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这些地方都能洗。洗过了之后，顺着优顿草吸收进来，进到肝脏。他再把肝儿给你洗了，你说这样的情况下，阻断了，修复了肠道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肝脏这块吸收了足够多的这个优顿因子，慢慢这个肝脏也越来越好了。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囊肿没了，但是一定能够做到两点：第一，让它不长大；第二，慢慢的让它变小了。这个优顿因子，我跟你讲，在我们中心是有人有这个结果的，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说又是肠炎又是囊肿。是单独的囊肿那个有见小的，然后也有这个肠炎治好了的，就是用的这个优顿因子。所以说你说问我能不能用，百分百能用，而且百分百有效。
3: 那行，那孟非老师，你要说能用我就听您的。
0: 那这样别着急，等过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给你们搞过来，你们用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3: 太好了，行，
0: 你就接着听节目。
3: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
0: 好嘞，等消息。好，
3: 哎，
0: 再见。
3: 再见，好。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已经8:40了，这样的演员味儿再大我也不用，来我也给他轰走。
6: 导演我们来晚了。
5: 太不像话了，这么冷的天你给人家披件衣服呀。
6: 你吓我一跳。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得已经很热了。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7: 对，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我比他大一辈儿。
6: 没错。这位就是啊，著名导演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8: 对吧？是这样的啊，郭老师，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我们这个角色，
6: 导演，您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把他请来，也让我唱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8: 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一共就两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6: 皇帝行，我不嫌角色小，
7: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8: 皇帝是人家
6: 演。我知道，皇帝他演，你演皇帝，我演另一个皇帝，俩皇帝，他不是一代的啊。你要是乾隆的，我就是雍正；你要是雍正的，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啊。
7: 你老是我爹呀？
6: 我不嫌岁数大。
8: 行了，你瞎搅和什么呀？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啊，我请您来演。
6: 那我呢？
8: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哦，
6: 大臣。
8: 不是大臣。
6: 那我是
8: 太监。
7: 我演什么？
8: 太监。怎么了？就你这模样你还不乐意？
6: 我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啊，是不是？大哥您好。
7: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6: 哎呦，我可没说您像太监啊！我的意思是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7: 接近？
6: 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往这一站，那活脱就是太监。您怎么这么会长呢？啊！
7: 你说谁呢？这咱俩往这一站，让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谁？
6: 我看这是谁带头嚷的？这是。谢谢啊，嚷的那些朋友们都是对我深层的呵护啊，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火啊。您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啊，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
9: 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太监西行，太监私访，还珠太监，火死我吧！
10: 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7: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8: 好，现在咱们正式开始拍戏啊！这场戏呢叫出宫。
9: 哎呦，出宫不就上厕所吗？
7: 这什么上厕所？
8: 你瞎说什么你啊？
10: 什么都
8: 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哎，下面就是你的戏了。
9: 我知道，一步不离的跟着他。
8: 不是跟着。
9: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8: 啊。不是搀着。
9: 那还行。
8: 你是背着他。
9: 我怎么着他？
8: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9: 他多重啊？
10: 210。
9: 我背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7: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9: 别吹，
7: 我
9: 不行，潘长江底盘太低呀、啊。
7: 什么底盘低？
9: 个儿小啊，
7: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
10: 个儿小禁不住补钙呀、啊。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9: 走路也有劲了。
10: 你知道
9: 我比他补得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快说吧。
8: 好，接着排啊。啊，我只要喊预备开始，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朕出宫，你说这，我说窜，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10: 明白。
8: 好，预备。
10: 我压不死你。
8: 开始，
9: 小拱子，这，
10: 快，
9: 快，背朕出宫，这，
8: 窜。哎
9: 呀，导演，你累死我了。
10: 哎呦，哎呦，
9: 这是谁啊？
10: 我
9: 朕。又喝大了，
10: 我又喝，我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8: 哎，你想不想干了你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9: 我听了，我呀、
8: 啊。他说小拱子，
9: 我遮。
8: 他说背朕出宫，
9: 我遮了。
8: 我说窜，
9: 我就出去了。
8: 你出去的太快了。
9: 现在干什么不都兴提速吗？现在
7: 啊，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8: 你得背着他呀。
9: 我背着他啊，那不合理。
8: 怎么不合理？
9: 您想啊，皇上出宫啊，那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8: 对呀、
9: 啊，我背着皇上前面跑，眼鬼子后边追、那不一枪。首先打着皇上吧，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啊！小郭子，
10: 遮
9: 背朕出宫，
7: 我遮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差点让你绕进去。
9: 这不导演认可的吗？
7: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啊？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8: 哎呀，您着什么急
7: 呀、
8: 啊？
7: 着什么着急？有你这拍戏的吗？
9: 关大胖，千万别生气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转达，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啊！
7: 其实啊，我不想走。
9: 对对对，
7: 咱想演戏，对不对？咱是演员呢。
9: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呢。
8: 加钱？你问他。加多少？
9: 他说了啊，你不演就拉倒。
7: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导演太年轻。
9: 他说你是狐狸精。
8: 这种演员，这种演员太猖狂。
9: 他说你像黄鼠狼。
8: 这种男人真要命。
9: 他说你得了疯牛病啊！哎呦喂！
7: 我还不演了，
9: 郭老师，求求您，亲爱的朋友们，我求求您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上，您看行吗？
8: 你要演皇上？
10: 来，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
9: 不是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7: 你有什么生活？
9: 为了能演皇上，我早就把我们家的称呼都改了。
7: 改称呼？
9: 你们家管做饭那兜子叫什么呀？
10: 叫围裙。
9: 我们家叫龙袍。
10: 龙。
9: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10: 儿子。
9: 我们叫大阿哥。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10: 爹。
9: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
10: 叫老婆。
9: 呸，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10: 那你们家叫
9: 宜贵妃。
10: 慈禧呀、啊、
9: 我跟他的演技差不了多少。
8: 你饶了我吧你。我告诉你，演太监我都是照顾你、演皇帝你气质不行。
9: 导演，气质是可以改变的，那厂家说了，只要您让我演皇帝，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8: 保暖内衣
9: 啊，就是那地球人都知道啊。
8: 我早就看着你像皇帝。
9: 真的、
8: 太监真人。
9: 太监。
10: 哎，
9: 不是，你叫谁呢你？太监，你演不演？
10: 我不演。
9: 你不演拉倒，我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儿演，
10: 一块儿演。
9: 你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8: 什么高科技？
9: 我这高科技主要的一条就是，人家厂家说了，再给您赞助一部无绳电话。
8: 无绳电话，
10: 用着方便。
9: 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呀、啊。
8: 俩角色一块演。
9: 真的？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朋友们展示一下。回来，就这么会儿把我这皇上就给换了。
10: 什么呀这是？观众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现在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破演员。导演，他说的话能信吗？这人过河就拆桥。
8: 拆桥啊？
10: 啊、
8: 嗯。好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10: 什么呀？我说这人有奶就是娘。
8: 废话，没奶那是爹。
10: 我说他这人，他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8: 得志了
10: 啊、嗯、
8: 小病得志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就好。
10: 一贴肚脐儿，哎呀，我说他这人就是给台里送盒饭的，
8: 劳动人民最光荣了。
10: 他把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儿吃，
8: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10: 最可恨的，他那孩子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8: 真的
10: 啊、嗯，
8: 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10: 这什么破导演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
11: 皇上出宫喽！
10: 出宫，你上厕所吧你。

0: 胡子，
1: 这
0: 背朕出宫，
1: 这
0: 不是等会儿，
1: 你这是去哪的？
0: 废话，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快跑！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呀、
1: 你还骂我？
0: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哎呀，快跑啊，贵妃！
2: 哎，我怎么成爱妃了？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回来！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谢谢，
1: 耶、yeah! ！
0: 成功了，我们中国人
1: 成功了，耶、yeah! ！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与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哎，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头跑的紧迫感。
0: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1: 不行，
0: 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旺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2: 男高音。
3: 谢谢
2: 耶。
0: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给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开幕式的演唱。
1: 在团里、
0: 哎呀别生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哎，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1: 还请炕条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变长、他在前面唱不算变长、他不变长谁变长？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给评委送礼。
0: 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收礼只收搓澡巾。
0: 搓澡巾干嘛？
1: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0: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那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0: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

0: 谁唱天津快板啊？
1: 你说什么？
0: 他唱天津
1: 快板过门啊？走！
2: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还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真听话。
1: 苏林他干什么去了？
0: 拉选票。
2: 第一句话就是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啊。
1: 亲爱朋友你们好吗？
0: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了。
1: 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2: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1: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那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我请你离开，
1: 我这么离开，
0: 行了，点离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3: 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3: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3: 好，
1: 朋友们，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神玩意儿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 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 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

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

0: 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还贫血，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 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的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 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阿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那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50岁在家里边，是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0: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你说吃上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胆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0: 不舒服，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皮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十二三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 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实际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率的。我这50多岁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方，现在呢改变得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我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0: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了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好的。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也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啊，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0: 就是、对，您说的很对，
5: 所以说方法
0: 是这样的。
5: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了，
0: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5: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值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0: 了，没有了，
5: 手也抬得起来，所以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0: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5: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0: 没错，
5: 说是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0: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5: 好。
0: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 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

0: 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哎，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0: 没错。哎，
1: 感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0: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20-30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一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高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0: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高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0: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这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0: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0: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0: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 坚持用吧，老
3: 胡老师、
0: 啊，
3: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
0: 嗯。
3: 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0: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呢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椒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那我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0: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0: 好，
3: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0: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3: 好的，老师。
0: 好，就这样。
3: 谢谢，
0: 再见，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很感谢你
0: 啊。
4: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4: 我叫赵志清
0: 啊。
4: 今年嘛也70了
0: 哦。
4: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高吃上的吧。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0: 好的，您请讲吧。
4: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有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0: 你看。
4: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0: 这
4: 些。
0: 是这样的。
4: 是的，吃上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0: 对。
4: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0: 好了。
4: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所以说你看啊特别高兴。
0: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4: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短琴了就是。
0: 太
4: 好了。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0: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4: 对啊，所以说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您就放心。
4: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椒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0: 哦、啊，太低了。

0: 啊，
1: 低压才60。
0: 嗯，
1: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啊、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0: 这是必然的现象
1: 啊，
0: 没错。
1: 你说像这个人呢、啊，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0: 嗯，
1: 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0: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
1: 眼前那就黑了呀，
0: 哎、
1: 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嗯。啊，这人就站不稳了，就感觉好像就是天旋地转的那种、
0: 这个。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啊，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啊，门都很少出的。
0: 嗯。
1: 啊，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0: 啊啊啊
1: 啊，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佛跳老高的话
0: 啊，
1: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0: 嗯，
1: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0: 太好了啊，
1: 哎，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0: 没错，
1: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啊、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啊，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嗯。
1: 很轻松。
0: 对。
1: 哎，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
0: 啊、
1: 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0: 嗯嗯。
1: 啊，像那个心脏这些，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啊，您去检查吧，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0: 哦，心动过速啊！
1: 啊，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0: 啊啊。
1: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嗯、
0: 啊，
1: 哎，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0: 是
1: 啊，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跳老高以后啊，
0: 啊，
1: 哎，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0: 你看
1: 多好，啊，所以说挺好这个，
0: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哎，
0: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0: 啊
1: 啊，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0: 啊，
1: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啊，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0: 哎
1: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0: 啊，
1: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0: 高兴啊啊！
1: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0: 对对
1: 啊！
0: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都高兴吗？
1: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
0: 说，
1: 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跳老高。
0: 对
1: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0: 啊，
1: 怎么跟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啊，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教老高了呗，
0: 都用上
1: 啊，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0: 没错，
1: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0: 别
1: 介绍老师跟他们，
0: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呀，老师，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

0: 个折磨了嘛。
1: 嗯。
0: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
1: 啊。
0: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
1: 这是一个。
0: 你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哎，对对对、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家老高，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傅老师。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0: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壮士一气，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我国传统戏曲有一出名剧叫《斩黄袍》，是京剧高派的代表剧目之一。晋剧、秦腔、豫剧、蒲剧、汉剧、湘剧、川剧、滇剧，包括河北梆子，都有这个剧目。在有的剧目中又叫斩正恩或错斩正恩。黄袍原本指黄色的上衣，隋朝以后称为皇帝的专用朝服，因袍上绣有龙形图案，故又称龙袍。那么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斩断皇帝的龙袍呢？斩黄袍故事情节又是什么样的？在一些代表性剧目中又是如何呈现的呢？细说燕赵，马上